0: 向西将会迎来强降雨天气过程。这一次的雨势也不容小觑啊，像是昭通、曲靖、文山、红河以及昆明北部、玉溪南部、楚雄北部、大理、丽江、怒江北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将先后出现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普遍在30到60毫米，局地80到100毫米。其中昭通北部、丽江的东南部、楚雄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可能会超过110毫米，并且伴有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的是，本轮强降雨的落区呢，和前期多轮降雨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城市暴雨、积涝风险突出，提醒大家外出要关注及时的天气预警，远离危险区域。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5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阴转中雨，24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3到33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香河坝小雨转阴，15到23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中雨，15到22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21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9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小雨，18到28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楚雄宜人古镇小雨，18到26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阵雨转小雨，18到27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阳，我们回头见。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应急常识365。
7: 眼下我省正值汛期，暴雨频繁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夏季是暴雨多发季节，要及时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了解降雨强度和持续时间。
8: 居住在低洼地带、老旧房屋的居民可提前用沙袋堵住门槛，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家中电路电器，确保用电安全。储备足够的饮用水、食物、手电筒、电池、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户外工作者应提前安排好工作，避免在暴雨期间外出作业。当暴雨发生时，尽量减少外出，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电器。如在室外，应远离广告牌、电线杆、大树等易被风吹倒的物体，避免在堤坝路段停留，防止跌入下水道或被积水冲走。驾车遇到积水路段，要先观察水深，水深超过排气管或轮胎一半时，切勿强行通过。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0: 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 早高峰，
0: 早高峰
1: 来啦！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0: 好嘞，欢迎各位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啊，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前两周呢，咱们认识了福彩，走进了福彩，这周呢，咱们持续的走进福彩，聊一个特别实用的话题。
1: 没错，今天咱们来聊聊兑奖。就比如说啊，你买福彩中了奖以后呢，到底该怎么把这个钱拿到手？小奖去哪里兑？如果中了大奖怎么办？哎，会不会如果我忘了过去作废呢？带着这些疑问，很多彩民可能啊都不是很清楚。
0: 说实话，之前咱们中过最大的奖，我就是20块钱，直接在投注站呢就兑奖了，特别简单。但是要中了大一点的奖呢，是不是得带上身份证去哪个办公室排队呢？咱们今天就来讲讲兑奖这件事儿。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918官微的官微里面留言，说说你兑过最大的奖是多少呢？
1: 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8月9号，云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举办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系列公益活动呢，立秋俊香飘南华，福彩三地暖云里，在楚雄中南华县龙泉广场温情启幕。
0: 那这个活动呢，把立秋的节气和南华的俊子交文化呢交合起来，还有呢民俗的技艺展示，让福彩的工艺变得更加可感可触。当天现场更是吸引了超过5000人次的参与啊！接下来这个系列的活动呢，还会走到更多的地方呢。
1: 另外呢，云南福彩3D游戏8800万元派奖的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呢，就可以参与了。派奖跟着开奖同步进行，那么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0: 再者呢，8月17号，福彩早高峰的福彩速递，云南的福彩 3D 游戏一共有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已经是在7月29号的2026-2007启动了，计划呢派奖25期，最长不超过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的投注门槛的中奖票即可参与。派奖呢随开奖呢同步进行。福彩呢温馨提示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哦。
2: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云岭大地，你我也许素不相识，但每一注彩票都是一次无声的接力。扶老助残救孤济困，30多年来一份份微小的善意汇聚成近400亿公益金，化作敬老院的热饭，山区小学的新课本，康复中心里孩子站起来的第一步。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听见公益的声音，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好的，听完了福彩速递，咱们进入今天的福彩微课堂。兑奖这件事情啊，说简单也简单，说复杂呢它也有一些门道。咱们今天啊，把常见的情况都给您说一说。
0: 好的，咱们就来先说说常见的情况，小奖。你中了几块、几十块甚至1000块钱以下的奖啊，都叫小奖。拿着中奖彩票呢，去任意一家福彩投注站呢，就能够兑奖了。像咱们之前联系的老李，他中的1000块钱就是 3D 游戏，直接去投注站呢扫一下就兑奖了。那投注站的老板呢，拿机器扫一下彩票上的条码，系统实时验证是否真伪，中没中奖，中了多少，确认无误之后呢，当场就把钱给到大家，整个过程呢就是几十秒，这种情况下就特别的方便。
1: 这几百块、几千块倒是现场可以给了，那么要是中了大一点的奖，比如说10000块钱，这投注站还能随便兑换吗？
0: 这个呢得看金额了。一般情况下，单注的奖金超过一定的金额，比如说超过10000块，投注站就兑不了了，得去当地的州市的福彩中心兑奖。去福彩中心兑奖呢，要带齐3个东西啊，就是本人的有效身份证、中奖彩票的原件、银行卡。为什么要带银行卡呢？因为福彩中心不直接发放奖金啊，把现金拿回给您拿走也是不安全的。那奖金呢是通过银行转账的方式打到您的账户，这样最安全。所以呢，中奖之后啊，彩票千万别随手放，它呀就是您领钱的凭证， 丢了就不行了。
1: 哎，那兑奖有没有时间期限呢？如果我这段时间太忙要出差，哎，把这个事儿给忘记了怎么办呢？
0: 哎，那一定得记好时间了，这个特别重要。那么彩票的兑奖是有效期的，从开奖之日的60个自然工作日啊，自然日内进行兑奖，60个自然日，超过了60天还没去的，就视为放弃兑奖。所以中奖呢，一定要留意好时间。你可能会问说，那弃奖的奖金去哪里了呢？这笔钱不会消失的，会按规定进入到福彩公益金，继续用在公益事业上。所以兑奖这件事儿不关乎自己的幸运啊，还关乎一份责任，让每一份幸运都能够物尽其用嘛。
1: 哎，听你这么一说啊，兑奖还真不是兑个钱那么简单，里面有它有规范的流程，而且呢是对咱们的消费者是一定有保障的，
0: 对吧？再补充一个细节，如果大家的彩票不小心撕破了、洗皱了怎么办？别慌，如果条码还能扫，投注站就能够正常的兑；如果条码实在是扫不出来，那么就可以带着残票去福彩中心。工作人员呢会通过其他的防伪特征和票卖信息进行人工的核验，所以只要是不是完全的粉碎了、无法辨认了，大部分情况都有补救。
1: 那最后啊，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不管是小奖还是大奖，兑奖的时候都要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随意把中奖的彩票照片啊拍到朋友圈去。尤其是大奖，福彩对中奖者的隐私是严格保密的，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保护意识。
0: 温馨提示大家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号的留言分享吧。
1: 一位叫南山老张的朋友留言说，原来去福彩中心兑大奖要带银行卡，还以为像电影里那样拎着一箱子现金就出来了啊。不过呢，转账确实安全，不然你看你揣着几万块钱现金走在路上，心都是悬的。确实呢，现实当中的兑奖比电影里低调多了，而且更安全。
0: 小杨同学说啊，我中过最大的奖是100块钱，在投注站当场就兑了。哎呀，很高兴，虽然钱不多，但是很高兴有一份幸运嘛。当天啊，全家人一起去涮了火锅，啊，又往外贴了几百，本来是补贴的，补贴就补给你，然后完了你又往外贴了几百，高兴高兴就行了。
1: 还有一位在路上问，如果中了大奖去福彩中心兑奖，会暴露个人信息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特别好，福彩对于中奖者的个人信息是严格保密。兑奖的过程会保护中奖者的隐私，所以大家呢不用担心。
0: 好嘞，那今天的幸运关键字就来了。今天早间幸运圈的关键字是福彩两个字，福彩提示大家。
1: 听完今天的节目呢，希望您下次中奖了就知道该怎么去兑奖。记得关注98云南交通台，在微信公众号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这份幸运是不是属于你。
0: 好了，那么明天咱们继续走进福彩，聊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话题，开奖啊，到底公不公平？公不公平呢？明天咱们就来专门聊聊开奖的流程，看看那份信任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欢迎各位持续锁定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福彩，祝你生活更出彩。

0: Morning， 各位早班点十八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九一点八、八八点七，还有九七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啊。好嘞，大家呢也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
1: 你有没有特别冲动的，或者说是
0: 买过的
1: 好朋友安利的，买了一些好奇怪、好特色的这种小家电在家里，最后你发现就放在那儿。沾灰，
0: 大家电也可以啊，沾灰的大家电，买了没用的，就一直放着了，
1: 那就浪费更大了。
0: 对呀、啊，而且电子产品，凡是电子产品，十八个月性能可能会涨一倍，价格呢减一半，没必要啊，野性购买，按需购买即可。
1: 是的，来说一说，来回忆一下，看看你们家里哪些是当年你一冲动买回去的小家电，到现在为止呢，像我

0: 那个水果搅拌机真的不超过三次，就像你说的，可能每一次
1: 用来和稀泥呀、啊、你
0: 和了四个苹果的稀泥，最后你洗那个
1: 没事，你放到办公室啊，别人问你说，哎，你这是用来干嘛呀？你这怎么带到办公室？我用来和稀泥。哎呀，人家再也不敢找你办事了。
0: 这是和稀哥的稀泥，你们不用担心。
1: 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8.N。之前有朋友说是小小烤箱的啊，家里面闲置时的猫粮投喂器的等等之类啊，太多了啊，每个人的感受都不一样，用途也不一样啊。说到水果，来关注一种水果吧。
0: 来说说这种维 C 含量比较高的神奇水果。我说到这儿的时候，大家脑子里面已经开始猜是哪种水果了。维 C 含量非常高。
1: 我猜一猜，维 C 含量很高的。
0: 对，
1: 土豆。很多人说啊，土豆，洋
0: 芋，洋
1: 芋怎么会有维 C？ 洋芋的维 C 含量可高了呢。
0: 好，西哥说的是土豆。那么听完这个节目或听完那句话，你的脑海当中出现的是什么样的水果呢？
1: 有人说是番茄，因为越酸。
0: 有人说是柠檬，
1: 有人说是山楂。哎，不一定哦。
0: 到底是什么呢？来，我们看看它的外形小巧，但是有着惊人的营养，这就是刺梨。
1: 刺梨，刺梨呢是一种云贵高原特有的野生水果，被誉为维 C 之王。刺梨呢生长在我国西南地区的水果，尤其是以贵州刺梨最为出名。即便呢是在相对贫瘠的土地上，刺梨也能够茁壮的成长，结出优质的果实。
0: 可以看出，刺梨的维生素 C 的含量和其他水果压根儿不在一个数量级上。和苹果、梨、桃、李子、杏子的维生素 C 的含量相比，动辄是高出数百倍。它的维 C 含量居然是苹果的860多倍。
1: 即便是和猕猴桃所说的水果之王啊，猕猴桃来相比，鲜枣、橙子、柠檬一比啊，维 C 的含量啊，刺梨当中也高出了数十倍，是橙子的78倍。就相当于如果是绝对量化来说啊，一颗刺梨所含的维 C 量等于78颗橙子。这个那橙子里面还有啥？那怎么就感觉只有维 C 就没啥了吗？
0: 而这个刺梨很奇怪哈、啊，它刺梨光吃一点都不好吃，但是做成衍生品还行。做成什么？
1: 你喝过刺梨汁吗？
0: 喝过，就做成它衍生品。但新鲜那个刺梨，哎呀，
1: 真不好吃，
0: 实在是难以下咽。
1: 哎，
0: 就很神奇这个水果。
1: 这就是人类的智慧呀。
0: 它维 C 含量很高，有条件可以吃一点，包括那个刺梨的含片补维 C 的、也挺好吃。
1: 好嘞，不过呢，到野外去可不能乱吃，腹泻那就惨了。说到腹泻，到8月16号，省卫健委发布最新的暑期提示，近期啊，肠道传染病、中暑病例在云南增多，提醒各位昆明的市民呢，要注意饮食安全，不吃生冷变质的食物。高温天呢，在户外要减少停留时间，多补充水分和电解质。各家医疗机构呢，要加强暑期门诊的值守，重点保障儿童、老人的就医需求，确保暑期的健康安全。温馨提示大家啊，什么25度以上的高温啊，咱就不要在户外行走了。是不是傲？是不是比较傲娇？
0: 那你这太傲娇，太傲娇了。
1: 哎呀，今天好热呀、啊！多少？哎，网约车司机说25度啊。
0: 哎呀，好热，好热，不适应。
1: 太热了，太热。
0: 所以别人在说我们是家乡宝的时候，它真不是一个贬义词、因为真的云南人到了外地，比如说夏季、待个那么3-5天以后，你真的觉得谁不说咱家乡好呢？
1: 谁不说咱家乡好？我们有一位就是群友，然后完了之后前两天他去那个福建，说哇，去的第一天就想回来了，又闷又热呀，太闷太热了。所以去哪儿什么川渝地区是吧，往上再走，陕西地区、中原地区，然后即便是到了东北，往年都说东北挺凉快啊，夏天没有，今年东北方超级热。
0: 所以除了昆明之外啊，其他地方那个气温都是我们不太适应的啊。
1: 然后有一位上海的网友，我前两天刷到上海的网友落地昆明说，这对吗？在红绿灯等路口竟然有人穿羽绒服。
0: 对的对的。
1: 然后他说，这对吗？当地骑电单车的，骑这个电动自行车的，怎么分辨本地人？本地人都长衣长裤穿很多，外地人都穿着短袖。
0: 反正咱们是四季衣服同穿戴嘛，穿啥都有。
1: 云南18有了怪
0: 了哈。
1: 老杨宇说啊，你们用过面包机吗？我用过面包机啊，之前闲置了5年，后来发现它的和面功能很好用啊。
0: 后来就用它来和面啊，现在都是自己打耳块吃。
1: 啊！
0: 哎，你提醒我了，我的面包机也在闲置呢。
1: 啊！
0: 哎，用和面和完面以后，什么包饺子呀？
1: 不用包饺子太麻烦了，包饺子你直接买面皮，你就直接
0: 不好吃
1: 直接打耳块。
0: 打耳块。
1: 你就把米饭放进去啊，那个面包机咔啦咔啦一顿搅。
0: 老杨是属于之前差点闲置的东西，在生活的奥妙之前，你发现它的新功能了。
1: 你甚至啊，这个米饭放进去可以搅成耳朵块，你还可以加一点汁儿，菠菜汁儿啊，什么是吧？胡萝卜汁儿啊进去，给它再做成彩色的，这不就有意思了吗？
0: 这个生活就是被你搅来搅去的。
1: 和稀泥，你要是个和稀泥的机器，
0: 把它和成耳块吧。
1: 好了，继续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 晚安广告，很短，一分钟马上就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短时强降雨极易引发溪水河流暴涨，遇到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的高地转移，千万别顺着河道上下游跑，逃生窗口极短，别犹豫。
2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0: 就要到七夕节了，那么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即日起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的19天啊，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比如说第一重福利呢是订单满777，那立减77，订单二的话呢第二重福利就是全部打7.7折，香水、口红、面霜等等。而今天七夕折的最佳好物呢是新版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
0: 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微超绷带渗透技术，让高浓度的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啊，这个淡维紧致的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了，
1: 完美的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闭眼中，什么干纹卡粉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这款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呢，每瓶50毫升，日常啊在商城的售价是1199元，现在7.7折再加满减，到手846.23元，846.23元，快点直发支持素颜哦。
0: 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我们今天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10年限定款的蛇王的项链和手链。这款项链和手链啊，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是拉满了，它有标志性的跳动水晶，它的整个画面是摇曳闪耀的。所以呢，如果说在这样的一个七夕节里，除了擦完脸以后还想给自己美美的配首饰，那么这款项链和

0: 手链啊，可以推荐给你、嗯、同时还可以分开买，也可以组合买一套。那么大象星选日常289，现在浪漫七夕七七折，到手只要222.53元。
1: 微信小程序里面搜索四个字大象星选，或者在918的官位里面回复数字918，三个数字即可下单进行购买了。
2: 肚子憋，肚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5: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美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13: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北京时间的8:32了，请淑萍姐来说说路况。
16: 哎，莎莎早上好，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的话呢，我们来看一看昆明交警同步给我们的最新的实时路况信息。首先来关注一下突发的一条事件，南绕城高速西向东永盛隧道内呢发生了一起没有人员伤亡的单方面的事故，现在呢事故还在处理的过程当中，占据了左侧的一条车道，剩余两条车道呢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现场呢已经有交警呢在指挥了，请车主呢要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同时的话，永盛隧道事故呢可以提前从杜嘉营出口绕昆洛路呢通行，这样就可以避开这个拥堵的节点了。此刻的话，主城早高峰呢也正处于一个峰值的状态，北京路、人民路、金碧路、关南大道四条核心主干道呢现在车流都非常集中，通行的节奏偏缓慢。二环快线 A 线明波立交、 B 线石虎关立交、还有北交场立交、昆玉高速的进城方向在民权村立交这个地方，还有城贡服务区昆区高速进城方向在小庄立交这一段呢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缓行的情况，也请附近车主呢减速有序通行，保持安全的跟车距离。好了，祝您早班通勤愉快。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的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个时段再会。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0: 元曼高速红河段在今早的巡查当中发现，因为持续暴雨导致下行线元阳至元江方向泥沙冲刷到了路面了，影响行车安全。经过一路多方的研判，决定啊对这个易萨至扎马坝方向进行交通管制，仅前往元江方向车辆的绕行 G553 国道至扎马坝收费站再上高速，已经通知了收费站的工作人员做好交通管制及解释工作，预计恢复时间到今天下午的6:18左右，
1: 还有10个小时，着实不轻松。再来关注一下昆明南绕城高速的最新提示。昆明南绕城高速由西向东永盛隧道的入口处有一辆货车发生了侧翻，那车尾呢是缓行约为1公里，全部堵住了，1公里的距离全都是车，请过往驾乘人员的减速慢行，注意安全。同时呢，请途经到南绕城高速的车辆做好及时的路线规划。
0: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8:35了，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9:18早高峰，欢迎大家来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到底是你们家的什么样的小家电是没有用过的呢？

0: 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大家家里面有什么家电？家电啊，不管大小，什么冰箱、洗衣机啊，然后什么音响啊，都是大家电。小到什么，刚才我们说的电动啊，有订书机大的那个电熨斗，那都是闲置的。您就给他说说看，不要冲动购物，互相通有无，咱们就可以避免了。
1: 是的，说到这个闲置购物啊，有的时候家里的孩子啊，是属于即使闲着，你得要好好的看着他，因为孩子身上的各种特色，包括孩子的健康，都是一个家里面最重要的点。进入暑期了以后啊，就会发现
0: 闲置的是孩子是吧？
1: 对，到暑假了，他们确实很多闲置在家里了，
0: 闲置在
1: 打游戏。那这个时候要多关注他们的健康，别让他闲着，有问题了赶紧到医院去看看。最近耳鼻喉科就出现了儿童就诊的高峰了。
0: 除了刚才啊，我多加一句啊，现在家长们忧虑孩子的，除了说长不高啊，就是长太胖。除了长太胖啊，就是睡太晚。睡太晚呢，就有可能会打呼。那么来看一下，孩子打呼绝非是睡得香，真正的孩子打呼其实要引起家长的不断警惕哦。
2: 记者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耳鼻咽喉科看到，候诊区有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就诊。今年9岁的乐乐就是其中之一。家长介绍，乐乐从6岁起就存在夜间睡眠打鼾的情况，经医院检查确诊为腺样体肥大。
3: 发现这个鼻咽部这个腺样体肥大已经堵塞了2/3，然后但是当时呢，他们先采取了这种保守治疗的方法，然后近期呢，这个孩子他那个睡眠打鼾的症状呢也比之前有所改善。
2: 专家介绍，腺样体是位于人体鼻腔后部的淋巴组织，儿童时期比较发达，当腺样体因反复感冒、肥胖、炎症刺激等原因发生病理性增生肥大时，就会堵塞后鼻孔，引起睡眠打鼾、张口呼吸等症状。
3: 如果是轻度的增生呢，其实对儿童他的呼吸来说影响是比较小的，大到一定程度呢，就可能会影响他的通气，这样呢就会变成一个病理性的一个肥大，我们就把它称为一个腺样体肥大。
2: 专家特别提醒，打鼾就是睡得香是家长普遍存在的育儿误区，儿童偶尔单次打鼾多为体味等临时因素导致，无需过度焦虑。但如果孩子频繁夜间打鼾，家长务必提高警惕，及时排查病因。
3: 要观察的就是一个就是他是否打鼾，另外一个就是打鼾的频率，如果每周大于等于3晚出现了打鼾的情况，就要引起我们家长的一个重视。另外就是我们要观察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打鼾的时候有没有出现这种憋喘，就是呼吸暂停这种情况。
1: 医生提醒了，儿童长期打鼾背后隐藏着夜间反复缺氧的健康风险，长期呼吸通气不足反复缺氧，不仅会影响他的身高，还会影响他的学习能力。
4: 你的腺样体没有很大，
5: 嗯，
4: 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宽的，
5: 嗯，
4: 你的问题主要是在扁桃体这个地方，
5: 嗯，
4: 然后无非就是他打呼吗，他张嘴吗。
2: 家长反映，6岁的小杰平时频繁抠鼻子，习惯性张口呼吸，生活中感冒发烧次数也比较多，经医生检查确诊患有鼻窦炎合并扁桃体肥大。
4: 腺样体是在鼻子后面，是后面的一个呼吸阻力，会出现症状。这是口咽部的扁桃体，扁桃体如果很大，它这段也很窄，也会增加呼吸阻力。
2: 专家解释，腺样体扁桃体肥大引发的上呼吸道阻塞，会导致儿童睡眠中反复出现呼吸暂停、通气不足，造成夜间持续性轻微缺氧，直接干扰儿童夜间生长激素的正常分泌，严重影响身高、体能等正常生长发育。
6: 最常见的啊，我们影响这个生长发育，我们说的身高啊，身高这种小孩都不达标的，如果老是频繁的被这个呼吸暂停啊，还有打呼噜，这个时候呢就势必影响了他的深睡眠，产生生长激素的机会就少了。
2: 专家指出，睡眠的时候缺氧也会造成孩子平时注意力不集中，而张口呼吸容易引起上呼吸道反复感染，容易得感冒，进而影响孩子的免疫力。此外，长期张口呼吸还会造成不可逆的面部发育畸形，儿童面部骨骼可塑性极强，长期错误的呼吸方式会引导骨骼异常生长定型，形成典型的腺样体面容。
3: 如果长期的这种持续的张口呼吸，然后时间长了以后，它可能会出现一个这个上颌骨变长，然后我们出现这个会发现这个口腔这个硬腭高拱，还有就是上唇会变厚或者外翻这种情况，另外会出现这种上裂的这种牙齿拥挤不整齐，下颌后缩的我们叫小下颌这种情况。
7: 老公，忙完了？
8: 嗯。
7: 老公，腰还疼吗？
8: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 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1: 北京时间的8:43，接下来连线的是云南省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联合作战指挥中心的尹警官，请他介绍一下昆明周边各高速的通行情况。尹警官您好。
11: 各位车友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的上午，各条高速路面是晴好的情况。昆石高速、昆曲高速、昆武高速、昆楚高速、昆玉高速、西石高速、石锁高速、新昆楚大高速、西北绕城高速、楚广高速以及东南绕城高速都是通行正常的情况。来关注施工路段，高速一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90到2194路段，就是在军马场到金钟山立交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桥梁检测施工。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90至2168军马场到小铺立交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的中分带绿化施工。杭瑞高速的双向2193到2205，也就是金钟山立交到小石桥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的安装隔离栓施工。杭瑞高速的曲径方向2123至2121红金哨路段，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路面的坑塘修补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28小铺立交路段，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的施工。杭瑞高速昆明方向2141左锁路段，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杭瑞高速的2171也就是松明东路段交替占用收费站刷旗施工。高速二支队的施工路段，京昆高速2672至2678昆明方向，也就是罗冕路段呢，是有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9点。2651至2705武定到沙朗路段呢，是有双向的是有沿线的坑塘修补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和行车道移动作业，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点。2664到2672路段路经到罗冕路段是有边坡的修剪，占用的是应急车道的施工，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点到18点。2708+600米至2664+250米西北绕城入口到路经路段是有防撞筒的安装，占用应急车道，双向交替进行，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10点到19点。西北绕城高速 曲靖方向的长冲山隧道路段，也就是208到211路段，有裂缝的渗水处置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30到18:00。新昆楚大高速的0公里到40公里白龙梁子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是有双向的机电设备维修施工和双向的移动保洁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施工时间是从早晨的8:00到18:00。39+900米至40+80米，也就是斗举3号隧道至秦峰隧道路段是楚雄方向，有边坡的治理反压护道，占用的是超车道，施工时间持续至9月30日的18:00。高速三支队辖区的施工路段在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265至2262，也就是读书铺到太平路段，2261+350米至2261+550米长坡路段是有排水沟的清理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楚高速双向楚雄方向的2320+350米。2322+690米，也就是恐龙山服务区路段是有更换护栏，占用应急车道的施工。昆楚高速的昆明方向是在2320+564米至2320+800米，是混凝土的护栏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和行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2343+617至2343+441彩云路段是有混凝土的护栏浇筑，占用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大红田隧道，也就是2313公里处有清洗施工，占用的是行车道和应急车道。昆楚高速昆明方向的2368+490米云甸路段，楚雄方向，2368+70米，是在对，是楚雄方向。占用的是波形护栏，占用超车道。高速四支队的施工路段在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71至81公里路段，也就是刺桐关到九龙路段有青沟的割草施工，占用应急车道。昆玉高速义西方向的33+90米至42+500米，也就是富有到山青坡路段有护栏的更换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车道。41+644米处是河西厂路段，也是有护栏的更换施工，占用的是应急车道。昆玉高速昆明方向的32+100米富有路段有护栏更换施工，78+888米北辰立交路段是有伸缩缝的修复施工，占用的是左侧行车道。

0: 1807至1801路段，清水沟一号隧道至草甸路段有路侧的绿化施工，占用应急车道。啊，最后呢要提醒车友们，如果您在高速支队辖区发生车辆故障或者事故，牢记车靠边开双闪人撤离，设警示速报警。我们的报警服务电话是12122，我们将热诚为您服务。这一时段路况就这样的，主持人。
1: 好的，谢谢警官前方带来的消息，咱们回头见。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谣言。汛期期间各类涉灾情的相关短视频啊是刷屏网络，但是很多的画面其实并非是真实发生的，而是发布者呢编造甚至是虚假拼接而成。近日呢，多人因编造灾情谣言制造恐慌被处罚。我们来看一下相关的案例。
1: 七月初，某短视频平台出现一则网传广州市花都区的甜美夜市遭遇水浸的视频，画面中水流湍急，商铺被淹，水中可见游动的鱼儿，远处建筑外墙的花都字样清晰醒目，不少网友信以为真，纷纷转发。
2: 当时这条视频的传播热度非常高，短短时间内视频的浏览量就接近了400多万，可以说全网的传播扩散速度是很快的。
1: 经警方核实，发布者吴某方于2026年7月3号将实拍的照片及水浸的视频素材利用 AI 工具加工剪辑，制作成不实视频，并在某平台发布。目前犯罪嫌疑人吴某方因涉嫌编造传播虚假信息罪已被依法行政拘留。无独有偶，7月8号，惠州网民李某同样借助 AI 技术制作出重庆发生4.8级地震市民紧急逃生的虚假视频，虚构地震灾情博取关注。
3: AI 造谣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视觉冲击力特别强，识别门槛也很高。不法分子呢获取了本地实拍图片作为一个背景板，从网上下载水灾地震等素材作为原料，然后通过 AI 工具呢快速融合生成，整个过程呢无需到现场去拍摄，几分钟就能炮制出一条仿真度极高的虚假视频。这类谣言精准利用了公众在汛期的焦虑心理，一旦传播极易引发大范围恐慌，严重干扰了正常的防汛救灾指挥调度。
4: 我们在工作中发现，有网民在网络平台发布了一张路边车辆被积水淹没的图片，并配以广东的雨没完没了，每天都在下，难搞的文字。经分析研判，该图片系网络旧图，事发时段清晰该道路未出现暴雨致路边车辆淹没的情况。
1: 警方调查发现，这张图片是嫌疑人李某某盗用的网络图片，他本人从没有到过现场，也没有核实过任何信息，仅凭一张网上扒来的图片就炮制出本地车辆被淹的谣言，引发部分当地网民关注。隔天7月8号上午，中山网民姚某的手法如出一辙。
5: 这是中山虚假信息，该视频显示洪水淹没大量农田，而且标注了中山地理位置。
1: 经警方比对核实，近期中山市并未发生洪涝水灾，公安部门也没有接到群众相关水灾求助警情。同时，网传视频画面与外地过往洪涝视频高度吻合，存在明显剪辑拼接痕迹，由此确认该视频为虚假灾情信息。
5: 经过上述分析比对，我们网安部门认为该视频发布者涉嫌故意虚构事实，编造不实谣言信息。对此，公安机关依法传唤视频发布者姚某，姚某对此违法行为供认不讳。
1: 经查，姚某通过手

0: 手机录屏截取两段外地洪涝灾害视频，在某平台发布视频时分别添加中山的属地文字标签，视频画面中没有任何中山本地地标及专属场景标识，仅通过修改标注信息虚构中山汛情画面。
1: 这类谣言的核心手法就是放标签，画面呢是真的，但是时间和地点全是假的。不法分子呢将外地或者是往年灾害的视频下载后呢，掐掉了原始来源的信息，再打上本地的标签重新发布。因为画面本身并非虚构的，所以迷惑性更强了。很多群众看到后第一反应是这么严重，而不是去质疑视频的来源。
0: 今年七月台风巴威登陆前后，上海网安部门在巡查中发现，有网民在某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条关于上海因台风天气超市物资遭哄抢的视频。经调查，该视频系其他网民拍摄，与台风毫无关联。
2: 我们就对这个视频呢进行溯源，进行这个调查，然后发现呢，这个视频的原本的样貌呢，只是一个其他网民发出来的正常的这个超市采购物资的一个景象，啊，就被这个嫌疑人呢掐头去尾，然后断章取义，把它恶意的剪辑成了一个造成那个有一个物资被这个疯抢的这个错，给人这种错觉。
0: 经警方取证，该恶意拼接视频在查处时已累计播放5000余次，评论超2000条，造成负面社会影响。民警随后找到视频的发布者，网民朱某，其承认发布视频恶意关联台风的目的纯粹就是为了博取流量。目前朱某已被上海浦东警方依法行政拘留。
3: 专家介绍，腺样体生理性增生，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8: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9: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8: 你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9: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8: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10: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11: 全新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共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共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 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7: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您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6: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17: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8: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雨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胆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胆汁到底是胆囊产生的还是肝脏产生的。
19: 这样的话我就打个比喻吧，大家可以想象我们这个胆道的话就相当于一条小水渠，它的源头就是肝脏，就是我们那个竖贯，它的小水渠就是那个竖杆，它的下游呢就是我们的十二指肠，就是包括的营养物质排下来，消化液排下来，胆汁排下来，或者是一些排毒的东西下来，这是一个胆道的系统。那么胆囊的话大家可以想象到呢，它就是在我们这个小水渠旁边的一个小的一个小水缸，浓缩的一个功能。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胆汁的话是由肝脏产生，不是由胆囊产生，也不是由胆道产生。肝脏产生这个胆汁以后呢，它顺着这个小水渠就流到了十二指肠里面去，每天的话大概有800到1000毫升的胆汁由肝脏分泌，通过这个水渠的话进到我们的十二指肠来参与的消化。那么胆囊的功能呢，它就是在这个水渠旁边的一个小水缸，平时不吃饭或者是没有油腻的东西进食的时候呢，它这个水渠东西白白就流掉了。那么这个胆囊的话，它大概的容积呢在30到50毫升，它平时就把这个水渠里面的有用的些营养物质呢吸收到这个胆囊里面，这个小水缸里面去给它浓缩储存起来。如果就是比如说过量的吃的高蛋白油腻的东西呢，它就把这个浓缩的胆汁呢就放到这个水渠里面，它就躺下来。
18: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北京开往汕尾方向的100号车

0: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1: 东西？
0: 就是这个。

0: 鸳鸯梯田是一个被上天遗失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明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体检时查出有胆囊息肉，医生说很小，定期复查就可以了。他想知道胆囊息肉会不会变成癌，多大需要手术。
5: 确实，胆囊息肉做手术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防止它癌变，是有一部分的可能会发展成胆囊癌。但是从我们来讲的话，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旦发生了胆囊息肉的话，如果没有什么症状的话，大家一定记住不要恐慌也不着急。首先，胆囊息肉绝对不会有什么药可以吃的可以消的，没有。最核心的是随访和观察。关键是什么？第一个，你这个胆囊息肉的话，近期内是不是一个快速的一个生长，比如说去年只是 0.4， 今年到了 0.7 0.8， 这种情况就尽快的就去进行一个手术。第二个，做我们手术切除的一个标准是这样，就是胆囊息肉如果单个的胆囊息肉大于 0.8 公分，或者是它的息肉加在一块，就是多发息肉，比如说是 0.5 0.6 了，加在一块的大于 0.8 公分的话，这种时候呢，我们就建议尽快进行手术治疗。如果假设没有一个快速的生长，或者大小没到一定的程度的话，大家就切不要去惊慌，定期的做一个单纯的一个腹部的一个 B 超就可以了。
4: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薇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说到胆结石大家都知道，但是说到肝内胆管结石就比较陌生，他想知道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
2: 胆结石呢分两类，一类的话是胆囊结石，第二个呢叫肝内胆管结石，它的发病原因、处理方法和机制都不一样，完全的不一样。胆囊结石的话，它是因为胆囊功能的改变或者是胆汁成因的改形成的。那么肝内胆管结石，它一般来讲我们通常是指研发在肝脏里面的石头，但有一部分石头是继发性的，是从胆囊里面的石头掉到胆管里面，这个处理方法的话跟这个胆囊结石是一样的。但肝内胆管结石呢，它一般来讲是研发在肝内，一般跟我们的寄生虫感染或者生活习惯有一定的关联。在少数民族地区，这个病呢是高发，这些年呢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后，发病的趋势有点下降。但是这一类的病的话，肝内胆管结石处理起来就比较复杂，做完再会长，但是它跟胆囊结石完全不一样。我做过最多的肝内胆管结石的手术是七次，做完手术它又长，做完手术它又长，但胆囊结石它不是，切掉以后它就彻底就好掉了。一定不要把这个肝内胆管结石和胆囊结石混在一块，它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病。但肝内胆管结石有一类，可能小胆管，就是它外胆管吧，它那个胆囊里面的石头会掉到胆管里面去，那叫继发性的胆管结石。这个呢，把那个胆囊切掉，把胆囊胆管里面的石头拿掉就好了。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十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

0: 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2: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1: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2: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1: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2: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1: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3: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4: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5: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杨老，我是真没想到我们这次皇室养生院推出的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能这么受欢迎。你看光是我身边哈，我就听说不少人参加活动了。而且呢，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就是很多地区的鲜人参原浆现在已经被大家抢完了，抢空了。看来这次活动真的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和好评。
5: 没错，现在很多地区的鲜人参原浆都没有了，我们也是跟厂家呀又紧急调拨了一部分，并且呢，本身准备7天的活动，我们不得已呀，明天提前一天就要结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申请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虽然说我们前期也进行了充足的这个准备，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只能是提前一天结束了。现在我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如果大家错过了，到什么时候还能够有这种机会，我也不敢保证。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看到最好的疗效，尽可能早的收获健康，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了。
4: 对，其实能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争取来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门槛低，实惠大，而且还有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免费赠送给大家，确实是极其难得的一个省钱治病的机会。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啊，想申请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明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往前赶。
5: 对，还是那句话，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呢，就靠你自己去争取了。
4: 对，
5: 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呢，一直是居高。

0: 下，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对黄石养生院的认可，还有那么多的老朋友老会员给我们做的宣传，我们肯定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尽可能的让大家在这儿呢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
1: 嗯，
0: 正像有一位新朋友说的那样，病在自己身上呢，自己难受遭罪，我肯定要治，不治自己不能好啊。药也吃了不少，但是黄石养生院对待患者的态度，就凭这一点，他经常关注咱们的节目，他说我也想试一试。
1: 嗯，
0: 另外他讲主要就是两盒黄石膏方就能申请参与活动，我能够买得起，我能够试得起。
1: 嗯，
0: 其实这位患者说的再实在不过了，咱也不需要大家呢，这次活动你就是想要多申请也不让你多申请。
1: 哦哦，
0: 新朋友啊，咱们就呢可以少用点，先用两盒黄石膏方来试一试。
1: 嗯，
0: 你这两盒黄石膏方呢能吃一个多月，有些患者甚至于可以吃到两个月左右。
1: 嗯，
0: 额外还送你四盒的鲜人参原浆配合来治疗的话呢，我不敢说这两盒药就能把你的病呢给你治好了，什么治愈了等等的这些，但是呢一定能让大家呢见到了，只要你病症适合啊，一定能让你见到了你原来呢吃名娟的药方呢可能治了半年治了一年都没有的作用。
1: 对，
0: 咱们确实用上这样的药以后呢确实效果好，认可了，然后呢再踏踏实实往下治疗，按照疗程把病治好了，我说对于每一个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比什么都重要。
1: 对
0: 啊，因为有些人听我节目可能听了十来年了，我说你听十年你也不如试他一个月。
1: 嗯，
0: 听十年听不好病，反而呢年纪越来越大呢，岁数又增加了十岁了，可能你的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
1: 嗯，
0: 而就这一次尝试呢，两盒黄石膏方花的这点费用是你上医院的你连一项检查费都不够的。
1: 对，
0: 那可是你就这一次尝试，可能呢就是你疾病变化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咱们用上以后呢，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个药呢究竟为什么好，为什么那么多的患者一家呢在用黄石膏方。我说这不是疗效做主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播不了这么长时间的。
1: 嗯，
0: 哎，正像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节目一样，三个月半年换一茬，一年两年换两茬，
1: 嗯，
0: 三年下来以后呢，基本上你原来听的节目都没有了，
1: 听不到了。对，
0: 听不到了。像黄石养生院的一播这个节目就十年二十年的，按十年二十年这么算的节目，你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你不管是什么地区的，你能给我数出来几个？
1: 没有，
0: 对吧？像这样的节目这样的产品你不用，你用什么样的产品？你老听人家那个打拍着胸脯给你打保票，
1: 嗯，
0: 拍上三个月胸脯，打上三个月保票以后人也找不着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孰轻孰重道理呢给大家呢讲明白了以后呢，选择在于自己。
1: 对，
0: 活动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因此呢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1: 杨老说的没错，很多病啊其实都是小的时候轻的时候不重视，慢慢的拖大了，拖严重了，变得不好治了，有的甚至拖成了不治之症，到那个时候真的谁都救不了你。那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哈，身体上还没有什么毛病的，也知道提前预防，让自己啊少得病晚得病，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知道的应该学习的。
0: 对呀，人上了年纪呢第一个关心的一定是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条件不好的家庭，越是条件不好的，我说你越应该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咱们不能得大病，咱们得了大病干瞪眼呀，你得了大病治不起，你上了医院里面你看一看，那花钱都是论万论十万论几十万说的。
1: 嗯，
0: 你能拿得出来吗？
1: 嗯，
0: 你拿不出来不是坑害孩子吗？你自己拿不出来，孩子又不能眼睁睁的看你死，那怎么办呢？那最后不都得祸害孩子，他东借东挪西借的给你看病吗？
1: 对，
0: 这钱不说啊，很多人我们上一趟医院，有人说我有钱啊，有钱你去一趟医院，那整个那流程下来你都受不了。
1: 嗯，
0: 你多难受，你各个窗口都要排队的，你难受的快要死了，然后呢你坐在那个轮椅上恨不能奄奄一息了，你也要排队。
1: 嗯，
0: 你交钱也要排队，你化价也要排队，你检查也要排队，你看病更要排队。
1: 嗯，
0: 从来不上医院的人可能你不明白，你上了医院你都弄不明白，你更别说花钱多少的事情了。因此把身体保养好了，

0: 少得病，别得病，少跟医院打交道，我说这是最省心的事情了。这样呢，对自己对家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每天我跟大家说的再多，很多人不以为然，他没病倒的时候他总以为不以为然，
1: 对
0: 啊，总觉得没事儿啊，这病不能找上我来，为什么病就不能找你，对吧？你长三头六臂呢，病就专找别人不找你呀、啊、
1: 嗯，
0: 谁不是吃五谷杂粮的血肉之躯呀、啊、别人老了得病，你老了就啊，你是什么，你怎么比别人多长一个脑袋你就不得病啊？
1: 对，
0: 只不过是你现在没有病，可不等于是你以后不得病。
1: 嗯，
0: 那尤其人老了以后呢，咔嚓一下子说出毛病就出毛病，就像那个老汽车开了十年二十年了，你不知道他哪一天走半道就给你报废了。
1: 嗯，
0: 你谁能估计到这个？所以很我们经常还见不到这种情况啊，前两天还逛公园遛早市呢，等到第三天、
1: 嗯、
0: 说这老爷子半夜呢得了心梗走了。
1: 对，
0: 你这种情况还少吗？
1: 对，
0: 他这一辈子做梦临到走的那一刻，他也没想明白自己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说闭眼就闭眼了。
1: 嗯，
0: 啊，你想一想，凡是得了大病的患者都没想明白，等他想明白了人也完了。
1: 嗯，
0: 啊，你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说什么也完了。
1: 对，
0: 那所以说呀，我们人上了岁数以后呢，什么叫风烛残年呢？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别管你觉得自己再精神，但是呢，从这个人的这个生理上来讲，从这个生物的寿命上来讲，你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
1: 嗯，
0: 你觉得再健康，其实就像那什么叫风烛残年，这个非常形容的好的，就像那一根蜡烛，而且烧的都快烧没的。
1: 嗯，
0: 火苗子也越来越不旺了。微微的有那么一股小风一吹，
1: 哎，
0: 就灭了。
1: 对，就能让你灭了。
0: 你还别说那多大的风，
1: 嗯，
0: 七老八十了还把自己当小伙子人，我说你不是傻，你可能就是有点反应慢，对吧？
1: 嗯，对
0: 啊，你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年轻的时候呢怎么逞强都可以，人老了以后越矜贵自己越是好事儿。
1: 嗯，
0: 啊，越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越能活大岁数。啊，越是好事，越把自己当铁打的，觉得自己还了了啊，我自己还行，我是钢筋铁骨这样的，说撂倒就撂倒了。
1: 嗯，
0: 那么多比你厉害的人都撂倒了，那你觉得你比他们能强到哪？
1: 对，
0: 所以说呀，咱们上了岁数还是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体，有了毛病别挺着别扛着啊，你无论是用黄氏膏方也好，还是选别的药也罢，有了病早治，我希望大家选择好的药物来治疗身体。我可不是说非得让你用这点黄氏膏方了，你病症适合的你想用你就干着这样的活动机会来用。如果说你有觉得有比那个药比黄氏膏方还好的，你选也行。但是重要的就一件事情，要重视老年人疾病的早期治疗。
1: 嗯，
0: 就是病小的时候治，病轻的时候治，不要拖到那个病入膏肓了，那个时候呢你就没救了。
1: 对，
0: 有的人甚至于舍不得花一点小钱，那、啊、来调理他的身体。我说那个钱没了，咱们有机会还能再挣啊。但是身体要是真正的垮了以后呢，到那个时候，你把肠子悔青了也没有办法了。
1: 真是这样，杨老，你别说老年人哈，就是我身边，最近就好几个年纪轻轻的就走了。我们有一记者才30岁，孩子4岁。就忽然间，那肯定是心梗，就忽然间就倒下了，
0: 这就跟天塌了一样。
1: 对呀，
0: 你留下这孤儿寡母的，你说怎么办？
1: 哎呀，真的，我们都不敢相信。你说谁又能想到？你说要能想到，是不是花多少钱你都愿意提早治疗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给你挽回的机会。
0: 对呀。
1: 那你像现在，黄氏养生院推出这样一个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我觉得对大家来讲，真的。特别难得，让我们花最少的钱感受疗效，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而且还有那么好的先人参元将给到大家，其实真的就是为了大家更好的来恢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呀、啊、尤其是对一些关注我们节目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甚至十几年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讲啊，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独有的这种治病法，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说它是能对你身体进行一个大修的方子。
1: 嗯，
0: 你这种民间没有这种药方子的，所以说你别跟

0: 我说你吃过这个中药，吃过那个蒙药，吃过那个藏药，你那些药跟这样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子它就不可同日而语，
1: 嗯，
0: 不是一回事儿。那你吃别的药好使，你也不会听我的节目，这再直白不过的事情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还能够深层次的补益气血经三种能量，这都是从药理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你不管吃过多少药，黄氏膏方这样的药呢，你一定是没有用过的。
1: 嗯，
0: 那正是这种独特的治病的理念，决定了它独特的治病的效果。
1: 嗯嗯，
0: 啊，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黄氏养生院这个节目开播最长的，我们全国开播最早一档节目的地区，我们这个节目播了二十年了。
1: 二十年。简直是奇迹。
0: 你就想一想吧，
1: 嗯，
0: 啊，二十年，很多老同志说，我十年之前，我二十年之前就听你节目了，我由一个中年人听到听，现在都成了老年人了啊。我说那好啊，我们这节目一直能陪伴你，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呢，我们的节目呢，老百姓是认可的，能够经得起市场检验，尤其黄氏膏方这样的药能够历经十年二十年长盛不衰。现在药品上市场上的药呢，三年五年换一茬，三个月五个月换一茬，你听的还少啊。
1: 嗯，
0: 全是这样能坚持一年的就得输大拇哥了。哎呦，我说这节目办了一年了我还得听，那就算了不得了。坚持三个月的那是常事儿，两个月三个月下来以后啊，拍着胸脯给你治病的，结果两个月三个月以后呢，不讲课了，人也找不着了，你打电话没人理你了。这种情况是层出不穷。像我们这节目，像黄氏膏方呢，在市场上就是十年二十年这么节目来播，黄氏膏方呢长盛不衰的，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用药的。我说你能现在在市场上找出第二个吗？
1: 嗯，没有，
0: 对吧？
1: 对。
0: 这叫什么？这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它能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它能把不好的东西让它烟消云散，
1: 对，过滤掉。
0: 哎，所以说呀，就凭这一点，我都不用跟你讲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怎么治病，怎么治病，很多老听众你听的可能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1: 嗯，
0: 你就拿这一个时间你就能行得出来。就像啊，你经过十年二十年以后，你知道你真正的朋友到底是谁。你对吧，你酒肉朋友，哎呦，这吆五喝六的啊，喝酒吧吃饭吧坐在一起，哥们弟兄都是好弟兄，但是真正有点事情的时候，你看谁是你的朋友，十年二十年下来可能才能看得出来了。
1: 嗯，
0: 这选药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了，不好的它一定会淘汰了，好的一定会留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呀，很多对于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吃多少药你别跟我说，你不要数说这个张老师的药王老师的药都吃过，不用说这些，没有用。
1: 嗯，
0: 我听都不听他们的节目。为什么不听啊？没有用。有些那个这满嘴跑火车，他根本连个医生都不是，说的都点行外话，糊弄老百姓可以，但是呢真正的内行人一听就知道他连医都没有学过。
1: 嗯，
0: 他竟然在那儿给你看病，你这样的人你能信得着吗？
1: 嗯，
0: 很多老百姓会买的吃这样的药呢。哎呦，我说你真胆大呀，你听他这一胡吹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但凡是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不能这么看。
1: 嗯，
0: 反过来呢，我们黄氏膏方这样的节目，我们实实在在的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尤其这样的药呢，实实在在经过呢十几年二十几年市场老百姓的检验以后的话呢，这是真正的市场经过市场检验人体药理学实验以后呢得出来的好药方的。
1: 对，
0: 特别这次活动又给大家带来了鲜人参原浆啊，它对咱们的健康帮助是巨大的，能够滋阴生津，同时呢能够补脾益肺，护肝利胆，强筋降脂，降低血糖，增强体质啊，明目，包括延年益寿。这个人参呢、啊，对我们健康来说它是不可多得的帮助。
1: 嗯，
0: 那它跟黄氏膏方两者结合呢，带给我们的效果呢叫强强联合，双管齐下。
1: 嗯，
0: 那就对于这个我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就更有保障了，它能够起到一个缩短治疗周期，预防疾病，延年益寿，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
1: 对，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来参与这次活动，也就造成了有些地区鲜人参原浆被抢购一空的根本原因了，也让我们原本啊七天的活动不得不提前一天结束。那

0: 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咱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1: 对，我得到的消息是，个别地区这两天的鲜人参原浆已经抢完了，活动当地已经结束了。不过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又在厂家紧急调拨了一部分，只是没有太多。所以说呢，我们活动只能坚持到明天最后一天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能够帮助到一些患者的，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也尽力了。最后的这一点呀，大家一定要尽可能的往前赶，申请吧，抢吧。再到的这一批鲜人参原浆的是大家随时抢完，随时活动就要结束了。现在只要申请两盒皇室膏方，我们就能得到那价值1192块钱的鲜人参原浆的四盒。会员在这个老会员如果在申请这个基础上啊，还能够额外多给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呢，会员可以得六盒价值1788块钱的鲜人参原浆，那这些都是由我们皇室养生院来承担的，不需要大家多花一分钱。这个实惠呀，包括这个门槛之低呀，这应该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节目开播20年了，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二次。
0: 对，
1: 剩下的就看自己来把握了啊，机不可失。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行了。
0: 真是这样，我听很多患者朋友最近都收到了皇室膏方和鲜人参原浆，迫不及待的就用上了。你看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有很多朋友说看到了身体上的变化，可见他们联合使用的话，对我们健康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大，非常的好。
1: 对，不是好东西我肯定不会给大家的
0: 啊。
1: 老话说得好，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呢其实说的就是元气呀、啊、
0: 元气哈、啊、嗯，
1: 传统医学认为元气是固命之本，是生命之源，具体到生活细节呢，可以细化为元气足的人呢思维反应敏捷，
0: 嗯，
1: 睡眠好，吃得好，消化好，能跑能跳，心不慌，不咳不喘，气顺畅，气色良好，身应亮。所以说呀，你看这个一个人元气足呢，人就健康，元气损呢，人就生病，那元气耗尽呢，人就完了。
0: 嗯，
1: 所以说对元气的补养啊，是其实是中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养生之本，更是治病之本。
0: 嗯，
1: 那么这次给大家赠送的鲜人参原浆啊，完整的保存了人参的天然精华，真正让大家有机会把整个人参的营养呢全部吸收了。那这里面的营养包括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人参皂苷。这个人参皂苷呢是人参的主要的成分，它具有五大功效，是其他的药材呢所没有的。第二个，有降血压、舒张血管的作用啊，因此你高血压的病人把这个人参原浆口服液要是申请到了以后呢，有非常好的降压的效果。第三个就是抗炎的作用啊，能够呢消除身体当中的各种炎症，胃炎呐、肠炎呐、关节炎呐、气管炎呐、胆囊炎呐，这不都是炎症吗？
0: 嗯嗯。
1: 啊，这些慢性的炎症的话呢，通过这个人参补了元气以后呢，有非常好的促进恢复的一个作用。
0: 嗯。
1: 第四个，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第五个，还能够保护肾，提高呢肾的活力。
0: 嗯。
1: 所以说呢，大家用上以后啊，你配合皇室膏方，再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很快能够感觉到身体上这种变化。
0: 嗯
1: 啊，因此呢，活动最多明天是一天了啊，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跟场外申请就可以了。这种机会呢，可能几年等这么一次的机会。
0: 对，好多朋友，杨老您知道吗，就是恨病，用上药就希望马上见到疗效，这样治疗就会心里面更踏实哈。
1: 但是我们也要实话实说，每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吸收和体质也是不一样的。
0: 对，
1: 不可能说谁也一用的话几天就怎么样，几天就怎么样。
0: 对，说一水水一刀切都怎么样。
1: 对，所以说我们听见有些那个老师在那胡说八道，用我这个药3天就见效，当天就起效，这种说法呢你听着都可笑。
0: 嗯，
1: 不可，绝不可能。这是你再好的药绝不可能，总是有先有后的。
0: 对，
1: 咱们只能说大概率，比如说哎，大多数的人几天几天怎么样，十几天怎么样。
0: 嗯
1: 啊，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呢也不要着急。你说你刚得这个半年心脏病的患者，跟人家已经得了10年心脏病

0: 患者能一起好吗？
1: 嗯，
0: 那不一样啊。啊，另外呢，见效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呢真正的从疾病的根源上来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患者见效了也没有感觉到。怎么讲呢？你比如说很多失眠的患者用上明明他已经见效了，但是他不满意。
1: 嗯，
0: 怎么就不满意？他之前能睡四个小时，现在呢能睡五个小时了，他说不行啊，我才多睡了一个小时，我离那个一晚上睡七八个小时我还差很远呢。啊，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吃了两盒药你就多睡一个小时了，你有了好的效果接着按疗程治你不就好了吗？你非要这两盒药一下子把你的病全调过来了，谈何容易呀、啊、
1: 嗯
0: 啊，还有的人便秘十几年几十年了，以前五六天上一趟厕所，现在两三天就能排一趟子上一趟厕所了，你说这不就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正常吗？
1: 嗯，
0: 哎，很多人觉得还不行，你这个药子来得太慢了。其实咱们判断的有没有效果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治病别老跟别人比，跟谁比？跟自己比。
1: 嗯，
0: 就跟你过日子一样，你老跟别人比，你觉得自己都没活路啊，哪都不如别人啊，其实不是那样啊，你跟着差一点的比可能还不如你呢。啊，人不都是这样吗？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跟自己比，然后呢，我天天月月的，觉得我这个病通过用黄石膏方，哎，都在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面发展。行了，那他总有好完全好的那一天嘛。啊，但是说是你得给他一个过程嘛。但是说患者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大家呢恨不能呢说一下子把病治好了。但是我们经常讲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
1: 对
0: 啊，你不能盲目的光看那个指标，你还要看自己身体的感受。
1: 嗯，
0: 啊，因此我经常讲，我说黄石膏方大家用上以后呢，你会感觉那三道，哪三道呢？首先就是自己能感觉到你疾病在身体上的变化，
1: 自己感觉到。
0: 哎，第二是家人能看到你疾病的变化，你身体上呢有了变化、
1: 嗯。
0: 对，第三个就是你到医院里面看，可以看到。检查指标的变化
1: 哦，
0: 这就是疗效啊。
1: 嗯，
0: 可疗效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治病根的，做到呢治好了还要给它治疗了，
1: 对，
0: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1: 没错，杨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治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看到疗效这只是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按照疗程真正的把病从根源上扼杀掉，这才是科学正确的治病方式啊。
0: 对，你看咱们很多患者呀，觉得疗效挺好的，自己不难受了，觉得自己就认为治好了，药就不吃了。
1: 嗯，
0: 平时也不注意了，不久呢这个病又犯了。
1: 嗯
0: 啊，这样例子特别多，你能说这个药没效果吗？还有的人说这个药啊刚开始吃见效快，后来这个见效怎么慢了呢？其实根本不是后来见效慢了，是你前期症状重，用了以后症状一缓解，哎，你觉得这个东西来得快。后期本来你这个病在治的过程当中，就像一开始短兵相接呢，一交火，我方的力量强，一下把敌方那个力量就压制住了，你是不是见效感觉非常快？
1: 对。
0: 但是后期呢，它一定会形成一个拉锯战，你打我一下，我还反过来要反攻一下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显得这个治病的时候啊慢些了，但是慢这个过程恰恰正是去病根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哎呦不行啊，我刚开始有作用，后来吃怎么效果就不明显了。哎，你错了，你错就错在这儿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用黄石膏方给它坚持下去了，很多人把这个病就彻底治过来了。
1: 嗯，
0: 但是反之有些人哎，我刚吃也有作用好，现在呢就没有那么快了，我再换个药吧，一换又回来了，前面所有花的力气呢都白费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会定期的跟踪回访，也是便于更好的帮助大家治病。包括那么多的会员朋友，为什么跟着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可能之前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身的老慢病啊慢慢的都好了。
1: 嗯，
0: 啊，甚至于很多人病好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用养生量来维持他的身体的状况啊。所以说呢，治病这就是应该有的过程，咱们要善于呢发现疗效，同时要坚持跟我的学生沟通，坚持按照疗程来治疗，早日的把病治好了，早日的收获健康，这个无论对自己对家庭来讲呢都是最好。

0: 你看咱们黄石养生院为什么能有很多家庭，一个家庭整个都让我用黄石膏方呢？肯定一开始就是一个人用的好嘛。慢慢就老伴用啊，孩子吃啊，最后呢大家都用上
1: 了。对，就他会带动他身边的一群人来用。
0: 对呀，你说如果这第一个人吃的不好，他能让接下来能让老伴能让孩子让一家人都用吗？
1: 不会不会。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像这个活明天就要结束这次活动的机会，让你来尝试的话呢，一定要能抢上名额，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
0: 啊，因为这一次尝试可能就是你疾病变化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机会就摆在大家眼前，但明天呢最多啊会最后一天了，活动就要结束，大家呢想要争取的啊，想要对疾病呢进行一个好好的治疗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赶快拨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养老的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时间的关系啊，养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把握住。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石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你好，杨老师，杨老。
0: 哎，
3: 辛苦了啊！
0: 别客气。
3: 我把药这个收到了，该谢、
0: 啊、
3: 该谢谢养老吧。
0: 啊，别客气。那等于这一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呢，申请上名额，而且药也拿到了。
3: 啊，这个哪天拿到的？
0: 啊，那太好了。
3: 哎哎，
0: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3: 老朋友都吃那个吃咱的膏方，都3年6个月了。
0: 啊，跟我们已经走了3年多的时间了。
3: 啊啊，
0: 嗯、
3: 我跟你了说说这病情吧。
0: 好。
3: 那我是全身的病啊，都是不好治的病。那个大吃咱的膏方啊，呀，病情都恢复了。反正我吃你了也要，就跟着你了走下去了。
0: 啊。
3: 别看都好了，也得吃。岁数大了，老师。
0: 哎。哎。对，原来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
3: 啊，那个

0: 爸，那个我这个病啊不舒服，就是沿着中药的说，要是消息不严呐、啊，咱们你的资金台上一推来，我那个脑供血不足啊，
1: 哎，
0: 是那个也眼前的前头啊，说反都反，反起来，那住院都不行啊，也是一箱的病，也是好了，那个心脏、冠心病，是血压还高。接下来那个腻了个那个能大吃喝解药吧，爷个们这都成好了，都是都得了。血压前头也是顽固的血压，那血压嘛，它是吃一天吃两次药吧，那还有时候还不行，有时候亏厉害了吧，吃两次药都吃了八斤重，八斤重的药都是那个贵的那药，还有时候亏严重还得输液。大吃腻了也咬吧，就血压也稳定了，不吃都没问题了。到时候那个腿也抽筋啊，那个这个毛病也得了。
1: 原来动不动腿抽筋很严重啊，抽的。
0: 哎呀，抽的都人都受不了。他加筋、
1: 哎、
0: 抽过去一回去嘛，大伙还加筋，大喝腻了就咬嘛，那个病也得了。那个还有那个马味儿。有时候就这个睡觉啊，有时候都躺着定十二点反过来叫起，大喝腻了就要睡觉也，哎呀长好睡了，这是该醒了那个要别完了还是一样睡，睡眠也好了，天都吃饭呢也费劲，吃饭都是吃也这么着，不吃也这么着，大喝腻了就高反嘛，吃饭到底三顿吃饭食欲也好了，那个我姐说的简直总要的跟你了说，那个消息不严的，全身都是病啊。
1: 也就是说原来那五六种七八种病症呢，一天呢是一把一把吃药，你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同养的治疗下，这一个药代替了原来那一把药了。
0: 我那个药别的药前头都吃不过来，倒不开，我大喝你那个药方啊。麻药也不吃了，都取消了，全光喝你那个药了。
1: 太好了。
0: 哥哥的、
1: 哎，
0: 那个药们的，都不用了，都取消。那个不就胃口吗？
1: 对。
0: 所以我前头就胃口啊，都是吃药吃的太多了，也都十好几年了，吃这药吃那药的。到了再吃这个饺子嘛，它皮儿嘛不是撕面嘛，这吃的都受不了。接下来我要都得了，接下来吃这饺子。养点马点都行了，都喝大喝你的这个
1: 肠胃功能也好了
0: 啊，都好了。要不是遇回你的这个药嘛，那就是跟你了说一句那个到家的话吧，有马有马、我也这病也治不了，我这胃口坏了，咱喝药受不了了，喝下这药人都难受了，他这胃口本身吃东西都不退行了，咱喝药一那不更不行了、我姐心脏病是马病呀，他上来嘛，就是他当当当，他跳个缝纫机都行了，跳过去还不要紧，吃饭也闷，不吃饭我就心口也闷，都闷的，都光坐哪也闷，哎呀，上回吃大喝你的这个也能咬吧，一点也不闷呐，也不闷了，也不跳了，都就跟我姐姐都跟猴子一样。好人一样，我也跟着你了，走下几斤药，我可不能离。
1: 啊，因为咱上了岁数了，很多老同志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走就好几年的走啊？因为这个病怕了啊，那病的确实原来那招不起那个罪呀、啊。现在好不容易通过黄氏膏方这个一脏有病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把一身的病调得很好了，自己呢健健康康的。
0: 哎呀，太好了！说就那老板大也是喝你了这个药。喝的他这个刀脖嘛也都得了，也光吃你的这一喝的中药膏了，不吃别的药了，
1: 对，
0: 哎呀，这成好了，身体要喝着。
1: 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经常讲，我说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跟你原来吃的，包括现在市场上宣传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这种药方呢，它不怕试，怕你不试啊。你听多长时间节目也没有用，你听不好病。但是呢，你真正的把这个。黄氏膏方用上以后，你身体会告诉你，你看通过这一种药，三脏通治，五脏通养吧，很多病症就治了。啊，那你老人家这次，尤其是把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

0: 个活动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啊，这个东西更好，因为这鲜人参原浆做成这种剂型以后啊，它人体能够更好的吸收，吸收了以后呢，补人的元气呀、啊，而且它对这个睡眠的病、失眠的病人镇静安神呐、啊，对肠胃的调理呀、啊，对脑病患者中风的呀、脑萎缩的治疗呢，效果都配合黄氏膏方，这个效果都非常理想的。
1: 哎呀，我太谢谢了，
0: 多保重吧，活动也参与上了，今天有没有需要我帮助你的？
1: 也没有帮助的了吧，谢谢你了吧。
0: 啊那参加上活动就再接再厉，把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啊，你体会一段时间，无论是睡眠呢、啊，人的精神头啊，比现在还
1: 好。哎呀，我这个平常我睡眠都很好了，都马上
0: 现在都很好了。哎，那就让它更好。
1: 再配合这个还得好。
0: 还得更好，精气神呢，它更上一层楼啊。
1: 吃饭呢，干嘛的也都成好了，我别的妈妈我多的就跟着你了，走下去了。
0: 多保重吧，老姐姐。
1: 哎，
0: 多保重，
1: 哎、
0: 多保重，
1: 谢谢
0: 也祝
1: 你
0: 身体，
1: 谢谢了吧，
0: 祝你身体健康吧。
1: 哎，保你的身体健康啊！
0: 好，咱老姐俩下次再聊。
1: 哎，感谢吧。
0: 好，再见。哎，
1: 谢谢吧，再见吧。
2: 好，在惠州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3: 哎呀，梁老师，我和你说话了。
0: 电话不好打、
3: 哎，
0: 终于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3: 哎，这个我听你的节目吧，能5年了。
0: 哎呦，老听众了。
3: 我在你说的，简直是把这个病情讲的淋漓尽致。我跟你说，我这个20天以前，一个月以前，我用了2瓶，就是你这个膏方吧，
0: 黄氏膏方。
3: 我这个好处啊，就是受益，你稍微问到哈。我吃了你个黄氏膏方半个月以后吧。我在没吃膏方以前吧，就是说血糖，我一般的这个血压都行，别的都就是头晕，另一个血糖高，我这个血糖吧，有2-3年了，8-9个，后来我吃几个以后，我就说，把我的血糖要是降低了，我就很荣幸了，后来我吃了就是10天以后吧，从8-9个降到7.8，
0: 对。
3: 我前天量了以后啊，7.3，
0: 啊又下来了，
3: 哎对，血糖下来了，我挺高兴。
0: 嗯、
3: 杨老师啊，我请问你一下，你这个血糖是用什么办法，用什么药效把它降到低的？
0: 你是说用了黄氏膏方怎么把你血糖降下来的是吧？
3: 对呀、啊。
0: 黄氏膏方呢，我们以前讲到过，是专门通过养胰岛改善你自身的胰岛功能，让你的自身的胰岛能够相对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然后让血糖下来的。
3: 哦，
0: 它跟那种二甲双胍呀、什么格列比嗪呐、刺激你那个鞭打病妞，刺激的让你这个胰岛分泌胰岛素不一样，因为它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嘛。改善你胰岛的功能，让胰岛逐渐的恢复了它的一定的功能以后呢，让血糖下来的。
3: 哦，我这个血糖7.8降到6.7，然后我还能不能再降和反弹呢？
0: 你连续按疗程给它用足了以后降下来，它不反弹的，而且你用的降糖药你慢慢能减呢。
3: 是不我刚领了。
0: 嗯、
3: 就是那个你的膏方，我又买了2瓶一个疗程的。
0: 那等于这一次啊，这次走基层的这个帮助中老年慢性病患者这个活动，自己也申请到了是吧？
3: 我这刚到手里，还有什么你那这是
0: 鲜人参原浆也得到了是吧？
3: 4盒对4盒，我现在刚给我到
0: 了，
3: 那什么那小徐静啊。他说的话太仔细了。
0: 嗯。
3: 哦，徐静说话的那个杨老师啊，这个徐静啊，你没给他表扬啊。
0: 好。
3: 我给你真给他表扬，你给他涨点工资，比表扬好不好
0: 啊？

0: 好，
1: 这一定长东西啊，不会表扬他啊。
0: 好，
1: 啊，
0: 他要服务的好的话呢，一定表扬他，奖励他，你放心吧。重要的是他能给你们服务好了，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呢身体恢复健康，这就是最主要的了。
1: 下回那个长工资给徐静涨点啊。
0: 哎，好。
1: 完事儿呢，那个现在那个血糖降了。哎，那个头也不晕了。
0: 哎，
1: 头怎么还不晕了？就是现在，哎，就是什么晚间或者是阴间儿。
0: 哎，
1: 以前我头什么晕的是早晨，现在也没什么晚点了。
0: 你看，血糖也下来了，头晕这个毛病也开始减轻了。
1: 哎，我现在78岁了，我打算那这不是我已经到手了，
0: 对，
1: 就是这个两瓶就到手了。
0: 嗯，
1: 我准备继续吃下去。
0: 因此所有糖尿病的患者，我说这次呀这个活动啊只剩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没抢上名额的患者，糖尿病的莫名其妙头晕多年治不好的，这个脑子一般供血出问题了，这种情况的患者，就这两盒黄石膏方，你要能申请到名额以后啊，就能让你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血糖开始往下走了，而且这种血糖降下来，不是那个像西药那个强力刺激胰岛的，是通过养你的胰岛，让你自身的胰岛逐渐的改善它的功能，慢慢血糖下来的，既能下来了还非常的稳，它不容易出现反复。同时呢，补足你全身的气血，大喝有水，小喝满了，脑部供血供氧改善了，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这样给你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呢，真正的从根上把这问题解决了，咱小病提前治好了，就防止大病的发生了。
1: 杨老师，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哎，
1: 我是比出来了。
0: 对，价格更合适，然后老百姓用了以后还治病。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药方子，它长盛不衰。为什么这么多老百姓，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用药？你想，一家子好几口人在用药，包括这次有不少的。为什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家庭就是自己用的好给老伴用，老两口用的好给孩子申请。所以说呢，就导致咱们这个鲜人参原浆啊，现在抢的没多少了，马上就得结束了。你抢着的非常好，周围有些没抢着的，告诉他们赶紧抢就行了，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一结束了这种活动你就很难再等到了。自己抢到了，你踏踏实往下治吧，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无论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脑子供血不足头晕啊迷糊啊这种患者呢，好得更快。
1: 你看这个血糖和你头晕，别药都不好使，就这个药我就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0: 哎，
1: 五体投地啊。我们老伴儿俩吧，我就说你看我这头不晕了，那你看我、哎、他老说我装相，我没死你以前哎老是不晕，我现在老伴儿我和老伴儿说了，我行，我这半个月你看我早头晕了、
0: 哎、
1: 好像是我装相似的，他就不晕了、
0: 哎、
1: 不晕了我就好受了，我干活我也精神了。
0: 老伴是因为原来买过很多不起作用的药，老伴现在都有点不信任了。不着急啊，慢慢的随着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康复的，恢复的越来越好了以后呢，他能看在眼里的，你好与不好不是一句话你说好就好了，他能观察到你确实跟原来不一样了，他能体会到你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好，
0: 你安心的用药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哎，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黄氏膏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哎。
3: 哎呀，我是您的会员。
0: 嗯，老朋友了。
3: 那个、老朋友了，对，我姐姐也用的，知道吗？
0: 嗯。
3: 那个我是一起多病啊。
0: 嗯。
3: 我跟您说说我吃完这个黄氏膏方的感受吧。
0: 嗯。
3: 我呢以前呢是血压高，糖尿病，知道吗？
0: 嗯，
3: 哎呀，好么多病，我是上上下下这帮子，知道吗？
0: 啊，
3: 我走了10年，69年走的，79年回来的，知道吗？
0: 嗯，

0: 哎呀，咳嗽浑身都是病啊。
1: 嗯。
0: 腿疼啊，别提了。
1: 嗯。这黄芪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0: 半年多了。
1: 半年多了，感觉有哪些变化？
0: 变化腿也好多了。

0: 压了，现在通过黄石膏方调理下来，血压正常了。
1: 正常了。
0: 嗯嗯，
1: 知道吗？
0: 血糖相比较起以前的也下来了，
1: 下
0: 来一些
1: 了。原来我都20多呀，昨儿来的。哎呦，说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知道吗？
0: 20的血，空腹血糖要20个，血液里面全是糖的血，都是降的，你能有了劲儿啊？
1: 哎呀，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昨儿来的。
0: 现
1: 在了吗？
0: 现在血糖能到多少？
1: 现在7点多。
0: 空腹血糖7点多。
1: 嗯，
0: 非常好了。
1: 嗯，
0: 然后腿疼也减轻了。
1: 腿疼啊，我三下想动的，我过去啊，也腿疼的我呀，现在呢好多了，知道吗？现在你说，从我姐姐讲话了，你这那么多年的病，三下想10年从那动了10年，你说一下子疼不疼了？不可能，一点点的，我说
0: 对。
1: 对，
0: 一点一点的恢复，因为它这种风寒湿邪透的已经透骨髓里面去了。
1: 是啊，
0: 你真正入到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那你这一次呢，人家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呢，他赠那个鲜人参原浆，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1: 那我已经送到了。
0: 啊，那太好了。
1: 谢谢杨老。
0: 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价值就1100多块钱。这个东西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把你这个元气补起来了以后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配合黄石膏方就清得更快了。
1: 是吗？太好了
0: 啊，你配合这个用。
1: 杨老，我还有个事儿，我也是女同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说实在的太难为情了，我特别爱放屁。
0: 嗯，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的啊，这个屁不断呢。年轻时啊，说心里话，就是我都跟您说实在话。
0: 嗯，
1: 年轻时不在乎，爱玩儿。我的工作还不怎么好，饮食夜里2点多起，知道吗？
0: 嗯，
1: 起完了11点呢，下班，下完班就跟他们玩去，知道吗？玩牌，过去年轻不懂的呀，我们奶奶就教给我的玩麻将。年轻时不在乎玩儿啊，知道吗？哎呦，到现在了不行了，天天哎呀，我心想怎么回事呢？
0: 出虚宫放屁比较多，那是脾虚的一种病，还是脾虚吗？
1: 哎呦，我要喝这个，刚给来了发过来这个，特别管用，是不是？
0: 鲜人参原浆跟这黄石膏方配合上以后呢，一点一点你这能调过来了。
1: 哎呀，太好了。谢谢杨老啊！
0: 别客气，你把那个配合上个半个月、一个月，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估计你这些情况就改善的快了，
1: 是吧？哎呀，太好太好，太谢谢您了，杨老。
0: 嗯，
1: 知道吗？
0: 别客气，你申请上名额以后，你就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1: 我昨天中午就给我送到了，我今天就吃饭了。
0: 那就放心吧，那很多患者呢到现在还没抢上，着急的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抢不上这个东西。
1: 杨老，您说这玩意儿多？一天哪时候吃这个最好呢？
0: 中午吃它就行了。
1: 哦，中午吃最好。
0: 嗯。
1: 哎呦，还太好了！我吃完了半个月，我给您打个电话。
0: 那你到时候给我来电话就行了。咱聊到这儿了，祝您健康吧。
1: 嗯，欢迎您的手累啊，那个表扬表扬那个杨娜老师，太关心我们了，我们有点受不了了都。
0: 不用，我表扬他放心吧，咱下次再聊。
1: 啊，行。啊，
0: 好，
1: 走累吧您啊，
0: 好，
1: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回见回见
1: 回见回见。
0: 嗯，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黄氏养生院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来接听大家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您好。
0: 哎。
3: 哎，我深深给您鞠一躬啊。
0: 哎呦，别客气别客气。
3: 不是客气，您老人家您确实我不知道我怎么说，我挺激动的。那个、我跟您汇报一下，杨老，那个咱这活动那个我报上名了，我已经把那个药品还有那个赠品都收到了。
0: 鲜人参原浆啊，包括黄石膏方都收到了是吧？
3: 对，都收到了，杨老，都收到了。
0: 啊，那太好了！这次这个鲜人参原浆特别好，尤其很多老病大病的患者，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身体恢复得非常快的。
3: 哎，
0: 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0: 我呀，那个听您讲座是从那个疫情以前实际就听，后来那个我喝了，我喝了三天了。
1: 嗯。
0: 我这不又给又订上了。
1: 你大概是什么情况？
0: 我的情况是嘛呢，杨老，我今年57，57，我大前年的10月份做了两个支架，前年的10月份做了两个支架，今年的又做了两个支架。
1: 哎呦，
0: 那个这次心脏还有那个血压，那个有点不稳定，有时高有时低。我在那个我一直在服着那个降压药啊，还有一个血糖啊，那个也高。
1: 那你现在呢？通过黄氏高方这三瓶用下来以后，有什么样的感觉？
0: 哎，血糖倒挺好，餐前啊6到7之间，餐后啊7到8之间。
1: 嗯。
0: 但是给我最明显的一个特点是嘛呢？我特别感受特别深的就是，我以前早晨啊一醒了睡着一宿觉啊，醒了以后啊特别累，而且脑袋发沉，这脖梗就发僵硬了个劲儿来。
1: 嗯，
0: 就我这个感觉没有了。
1: 嗯，
0: 这是给我最大的这个嘛。那至于这个可能其他方面可能喝的时间短的，有。
1: 那因为像你这样的情况的话呢，6个支架放的过程当中，元气打上耗人的元气呀、啊。通过黄氏膏方呢，迅速的补气血，经三种能量把你亏的气血，经三种能量开始往起补的过程当中啊，你很第一个发现就是人的精气神跟原来不一样了。
0: 嗯嗯嗯。
1: 啊，你睡眠睡得踏实了，你吃饭吃得香了，这是大家呢在用黄氏膏方第一个表现。
0: 嗯。
1: 随着这些越来越好，尤其这一次这个关爱老年人走基层的活动参与上啊，他送那个鲜人参原浆那个非常好的。
0: 哦，
1: 因为鲜人参原浆的话呢，它做成这种剂型的身体多么弱的这种身体呢，也能够把这个什么，把这个鲜人参原浆这个人参呢，这个吸收了以后呢，大补元气，复脉固脱。像这种心梗做过支架的，得过脑中风的，包括有些气管炎、肺气肿啊、顽固性的失眠的、糖尿病的患者，用黄氏膏方的时候，再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这个病好的特别快的。
0: 哦，我记得您杨老记得您说话了，哎，
1: 嗯，
0: 这杨老，我这个药我怎么用？
1: 你这种情况，你黄氏膏方现在每次用多少克？
0: 那个李老师让我用7克左右，
1: 那你黄氏膏方可以用到10克。
0: 好的，杨老，
1: 10克早晚各一次，然后把鲜人参原浆的，你先开始就每天就吃一次，一个小包装，你中午吃它。
0: 哎。
1: 这样一来的话呢，你用上那么个10天半个月，什么情况你来个电话。
0: 哎，好的，杨老，
1: 好的，
0: 谢谢杨老，您也注意身体，冷暖您多注意，杨老。
1: 一定的，感谢。
0: 哎，谢谢杨老，
1: 回见，
0: 再见，杨老，
1: 再见，好。
2: 好，再会，诸位朋友，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黄氏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2盒就能够免费获得价值1000。
3: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4: We play your choice，
5: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887
6: 88.7 FM，
5: 跨域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887，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FM887。
7: 这样的。
8: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何此？

0: 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2: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3: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0: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4: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5: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6: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4: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7: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8: 本期热点，在中国每12秒就有一人发生脑中风，每2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脑中风而死亡。人们都说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难缠的后遗症，一旦出现后遗症，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都要背负沉重的负担，直至生命的终点。所以有的人就说，宁可一死也不愿意被后遗症拖累后半生。但是您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逆转疾病，不再遭受脑病后遗症的折磨。那实现逆转疾病的关键是什么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9: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9: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6: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9: 欢迎梁教授。 通过梁教授这几天的讲解啊，大家对于强肾固本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明白了强肾固

0: 肾是所有疾病治疗的前提基础啊。所以呢，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个龙房强肾第一方的关注度啊，真的是非常高啊。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啊，想和您咨询啊，自己这一身的毛病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梁教授，
1: 要说呢，适合用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其实呢是所有咱们说呢有肾脏虚损的这个人群。
0: 嗯，
1: 啊，当然这个就包括你比如说因为家族的这个遗传啊，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肾的这个根基它有虚损的这一部分人群。
0: 嗯，
1: 同时呢它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后天像有糖尿病啊，有高血压啊，有高血脂，有这个风湿骨病，有这个心脏病而导致的肾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
0: 嗯，
1: 再有呢也包括一些你像因为常年用药，这个是很多慢病患者朋友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常年吃药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的药毒损伤到我们肾的这一部分患者。
0: 嗯
1: 以及呢像这个一体多病的年老体衰的，那么这些呢肾的根基严重虚损的这部分患者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强肾第一方龙方啊，这个我给大伙儿在节目当中讲过，它呢是从我们人的这个根基肾它来入手的。在老药王传承千年的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梁氏中医呢又结合了现代人的这个体质，科学的它配伍了强肾第一药熊参鹅，这个强强联合它共同来强肾固肾，进行了我们全身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
0: 对，
1: 因为上下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讲肾呢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再生，那么它离不开我们肾经的滋养。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的这个运行，那么它也要依靠于肾气的一个调动，它才可以完成。
0: 真是太重要了
1: 啊！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肾呢，它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命根子，也是决定这个疾病说有没有，包括这个疾病你好不好的主要的一个源头。
0: 嗯，
1: 就是只有强肾固肾，就我们说的把肾的这个根基我们给它稳固好了，那么我们全身所有的一切的脏腑组织它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那么这个强肾固肾呢它一定是所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基础，更是我们现代人续命延寿唯一的一个方法。而我们梁氏中医的强肾第一方龙方，那么它是在强肾固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可以这么讲是不可替代的。那目前的所有的这个方界来讲，就是咱们的这个龙方在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上是不可替代的。一般你像病患比较轻一点的，基本上就是当天马上见效，即便说是病患比较严重的，其实也就最多十天半个月，患者也可以看到一个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0: 那真是太值得期待了啊。梁教授，我觉得啊，咱们的强肾第一方就相当于给一些难治的老慢病啊、危重病的患者，在茫茫的黑夜当中打开了一盏指明的路灯哈，让大家真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1: 是。
0: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治病啊，有一种病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脑中风
1: 啊。
0: 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1: 对，
0: 而且脑中风发病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提前了，一旦发病呢那就是非死即残，所以大多数人都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哈，生活不能自理，那对患者本人来说，对家属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您，像脑中风的患者如果用了咱们的强肾第一方也能实现康复吗？
1: 这个完全可以。那当然肯定是

0: 越早用，它愈后的效果是越为理想的。
1: 嗯。
0: 任何我们讲慢性疾病，它的治疗呢，包括它的这个康复，其实都要以强肾固肾作为第一基础的。
1: 嗯。
0: 就是我们只有把肾的这个根基给它巩固好了，那么你治疗的效果才能够更好。你像我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也反复的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0: 这个话其实我经常讲啊，那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它的发展，是和你的肾它是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讲强肾保肾，其实就等于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也等于是你在保命。
1: 嗯，
0: 就比如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脑中风的这个病，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那么这个病一旦要发病，就是来势很凶的。而且一旦错过了黄金的最佳抢救时间啊，轻一点的我们说呢，致残了；再严重的，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要命了。
1: 嗯。
0: 而侥幸活下来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后半辈子可能都得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一个啊自己不能够自理的这种痛苦当中。
1: 嗯。
0: 啊，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很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0: 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呢，因为我们接诊的比较多啊，其实加油，像这些患者吧，他们主要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压力。
1: 哦。
0: 第一个就是怕这个病再复发。
1: 嗯。
0: 因为再复发会更为的严重。你说到医院里抢救也得花很多钱。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难以康复。
1: 嗯。
0: 这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儿说一说。那咱们就先说这个怕复发的这个事儿。根据呢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的一个显示呢，那么脑中风的患者一年以后 17.1% 他会出现复发的，或者说他会发生其他的血管性的一个病变。
1: 嗯，
0: 就发病一年，大伙儿想想 17.1% 很高的这个比率了。那么你脑中风两年的这个时间，它的复发率为25%。这个脑中风五年的时间，大伙儿知道吗？这个复发率可以超过30%以上。
1: 哦。
0: 而这个脑中风它综合的复发率呢，可以高达80%以上。
1: 有这么高啊？
0: 这么高。
1: 嗯。
0: 可能你都想象不到。
1: 嗯。
0: 就是你这个发病时间越长，你复发的几率是越大的。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复发的患者，那么他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呢，都要比前一次这个发病他要更为的严重，
1: 就越来越严重。
0: 对，所以你看临床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轻二重三要命。
1: 嗯，
0: 就会越来越严重的，直到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相对于没有复发的这些患者，脑中风它的复发致残率，包括它的这个死亡率，那么风险要增加9.4倍。
1: 嗯，
0: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他都是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恐慌当中啊，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嗯，
0: 就是生怕说，哎呦，我哪天哪个不注意了啊，导致这个病复发了。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哎呀，其实每天就是生活在啊那种千注意万小心那种当中。说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饮食清淡啊，包括天天大量的用药啊，乳酸药、降脂药、阿司匹林等等吧，这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就基本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在吃药。
1: 嗯
0: 嗯，但是最终呢，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蒋大伙说太无奈了，该复发的还是复发了，
1: 就这复发避免不了啊，
0: 避免不了。
1: 嗯
0: 啊，大家最怕的这个问题
1: 是
0: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那么我觉得不管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们得想一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1: 找找这个原因啊。
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所有的治疗你没有去强肾固肾。
1: 嗯，
0: 就是我们都知道，哎，这个脑中风它发病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脑血管的硬化，是有堵塞的这个问题，有斑块的问题。
1: 嗯，
0: 那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血管它就会堵了呢？其实根源呢， 就是我们肾的

0: 这个功能它下降，它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你看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因为中医它是讲究阴阳的一个平衡的，
1: 对
0: 啊，那么这个阳它是干什么？阳化气，阴成形。哎，中医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肾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肾气，那么它是作为身体的原动力，它来推动咱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一个运行，来推动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往复，这是肾阳它来完成的。
1: 是。
0: 那么这个肾阴呢，也就是我们肾精，它可以化作为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的精微的物质，就是这些营养的物质，包括咱们身体啊，像胃液、肠液、胆汁，包括像这个胰液等等吧，像这些精微的物质来干什么？帮助身体完成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的。
1: 嗯。
0: 而正常情况下，那么肾的这个阴阳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肾精，它是处在一个充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0: 那么你想一想，一旦你的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就我们说的肾阳肾气它不足了，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会导致呢气虚血瘀。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这个水管生锈了一样，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个管子肯定是变得又硬又脆，而且水管不断的咱们说有这个水锈水垢的一个堆积。
1: 嗯，
0: 哎，时间长了这就堵塞管道了，就是你严重的受堵了，它可以导致水流的一个不畅通，那完全堵死了，大伙儿就想一想，这就供水中断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你全身的这个血管，它是一个样子的，一个道理的。因为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阴阳就会失衡，所以就会导致血液的寒凝过重。寒凝过重了以后，你这个堵塞物，就是我们说的斑块啊，这些血毒血垢堵塞物它会增多的，你严重了你就可以导致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嗯，
0: 那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像脑中风的这个患者来讲，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来防这个复发呢？其实还是来干什么？强肾固肾，来保持我们血管的一个畅通，从而达到一个防复发的一个效果。
1: 是这样的哈，万病不治皆求之于肾，这个强肾固本呢是一切疾病的治疗的前提。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脑中风不复发不加重，强肾第一方是您唯一的选择。肾强，人体的根基就强，就可以抵御一切疾病的侵袭。那如果您在收听过程当中哈，您有哪些听不懂听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啊。电话号码您记好，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梁教授，刚才啊你也提到了脑中风患者，他们呀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难康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妥善的解决呢？
0: 说到这个难康复啊，这个确实是广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患者的一个大难题。
1: 对。
0: 很多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咱们说基本上其实一旦要发病，他这个后遗症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
1: 嗯，
0: 无非就是有一些患者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呢啊就是稍微轻一些，只是这个病变的程度它不一样，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
1: 嗯，
0: 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呢，脑中风的患者就75%这样的一个几率，他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
1: 哦，
0: 那就我们说的，有的可能就半身不遂了，说话说不清楚，包括智力的一个减退啊，就关节的这种僵硬，说手啊伸不直，一直这个蜷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腿呢抬不高，那就抬不起来。再像你像有严重的，咱们说呢完全卧床的，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痴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后遗症的患者呢，其中有3/4的患者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
1: 哦，
0: 就是我们说基本就是生活他自理能力就很差的。

0: 1/6的患者是长期卧床，或者说经常他要住院的。那么很多人呢，在发病以后呢，那包括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你像去康复医院，也是花很高的费用来进行一个复健，干什么呢？为的就是说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能够走路啊，能够说话，就是我们说的啊，起码能够自理，那能不拖累这个老伴儿和孩子。但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吗？前两天啊，佳瑶，就是我在平台上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可能你也看到了啊。我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报道呢？就是一个女儿陪着半身不遂的父亲在做这个康复锻炼，而老人的这个左腿左脚不好使，没有力量，就我们说的站都站不稳，走路呢就经常走不了直线，走歪了。然后呢，就是陪着锻炼的他的这个女儿呢，上去就是啪啪两个大嘴巴子，然后嘴里还嚷嚷说："让你歪啊，这个左脚一使劲儿你就给我歪。"就是特别气愤的在这个教训，就是他的这个父亲。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报道了，
1: 是的。
0: 而这个视频里吧，老人委屈的哭了，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孩子一样。
1: 很无助哈。
0: 是。当然，这个视频被放出来以后啊，也快速的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上热门了。那么其中呢，更多的人肯定是指责这个他的姑娘，啊，说他不孝顺。你想，大庭广众之下打自己的父亲，简直，你想，有的人很气愤，说你简直就不是人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更多的是可怜这位患病的老人家，啊，这个老父亲，你想他这么重的病。他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同时，他得不到子女的关怀和理解。
1: 是的。
0: 当然，后来呢，在各界言论的这个抨击之下吧，很快，当事人女儿也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做法不对，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亲。但是自己呢也很无奈啊，因为老人有四个儿女，只有自己来照顾脑中风后遗症的父亲，说自己也有家，有工作。啊，还有幼小的孩子需要来照顾。我们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看到这个父亲康复训练做得不积极，然后自己一时糊涂，情急之下呢，就做出了这些不理智的这个行为，希望能得到大家的一个谅解。其实吧，你像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见证了很多很多，你像有一些患者吧，我跟大伙儿讲，就吃饭吧，一半能吃到嘴里，另外一半全部都流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都不会吃饭，只能做这种半流食，有的他也不会说话啊，不能够独立的去厕所，像有的经常尿裤子。然后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和老伴儿和子女吵架的也有，包括你像不高兴的摔东西、闹情绪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需要家属，都需要子女他来照顾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像很多的子女没有办法，只能是什么，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小孩儿，自己的孩子不能够好好的照顾，包括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好好的照应。咱们说付出这个代价大不大？也很大，也是很不容易。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身边的患者，身边的老人。你想想老人，大伙儿想想，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痛苦，都艰难。他们也想说，我很快速的我康复了。我跟大伙儿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说我愿意去拖累子女，拖累家人。有的时候，你像有的患者跟我讲什么，宁愿一死，我都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拖累自己的这个儿女。
1: 很无奈哈。
0: 很无奈。你像有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他为了说我自己能够康复，他是恨不得说我一天24小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像我们有的接诊的患者拄双拐，还有天天的上午、下午、中午就拖着这个病腿一走走很长时间，走累了歇一歇，然后过一会儿继续再走。就是有的患者一个月。

0: 月下来能磨破三双鞋。你像整个腋窝下面都是厚厚的茧子，黑色的一大片，一开始是什么掉皮了，后来出血了，到最后结痂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锻炼真的能够换来后遗症的康复吗？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能。那不能，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锻炼没有意义，就是靠他说你恢复后遗症，这个很显然是不能的。那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经传导的这个障碍，它是我们神经轴突的一个受损所导致的。而想要让受损的这个轴突呢得到修复，那么你靠锻炼，你就一辈子它也修复不了。那当然，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就是它可以锻炼你的肌肉不出现萎缩，这是我们锻炼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对于我们脑部神经轴突的这个恢复，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那怎么样我们说才能够让你的神经轴突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得到激活呢？只有一个方法啊，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强肾固本。因为肾呢是五脏之根，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百骸，包括我们的神经肌肉呢，都是靠肾经化生出来的这个气血，它来滋养、它来修复的。所以呢，只要肾经充足了，它就可以让受损的神经轴突实现恢复。那你想，一旦这个神经轴突它恢复了，那么我们神经的支配、神经传导的功能就恢复了。你这个后遗症，我们说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康复，很好的一个恢复。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吧，当年呢，我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我们说既然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它。
1: 对。
0: 最终我们所有的医疗干什么？为患者解决实际的问题。
1: 是的。
0: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础方，我就想，我说给他多加几味药劲儿猛一点的这个药，让补肾强肾的作用最大化，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补足我们的肾经，来增强气血生化能力，来加速神经轴突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一开始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因为你加入这个药劲儿特别猛的这个药以后啊，那么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你像出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基本老年人占绝大部分，就是65岁以上的，当然中年朋友有没有，也有40几岁50来岁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像老年朋友他身体的这种耐受能力，这个必须要考虑的。那么再有就是通过各种临床数据的一个分析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通过自我修复的方式实现神经轴突的一个恢复，快的这个也得1-2年的时间，你像慢的那就没有期限了。
1: 哎呀，梁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的想法哈，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恶化加重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哈。所以呢，在治疗上呢，我们既要想办法为大家争取时间，又要慎之又慎，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啊。
0: 没错没错。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相对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的康复起来。
1: 对。
0: 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一个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是。
0: 因为这样才可以快速的去提高他生存的这个质量。那最终这个难点啊，说这个难点问题呢，我是在西医当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有了这种解决方法。因为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神经轴突，而且安全高效，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它没有任何损伤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全身受损的这个神经细胞。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我们来康复脑中风后遗症了。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呀？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哎呀，我也想赶紧给它用上。
1: 是。
0: 谁都想早一点康复，

0: 早一点自理，早一点我们说不拖累家里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太。
1: 太。
0: 啊，就是太，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太。
1: 哦。
0: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啊，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西医学，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因为这个钛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它必须的一个材料，可以这么说，它是细胞的命根子。这个钛呢，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它就是一个修复。就是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出现损伤以后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补钛，就可以短时间之内，那么把神经轴突，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你全面修复了，大伙儿想想，那大脑发送出来的这个信号指令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耳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顺利的一个解决。最终吧，我们也是经过了将近10年左右的这个研究，而且研发出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肽类的以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前期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搞这方面的一个科研，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成功了，这个是最主要的。这个就专门用于咱们像危重疾病的这个患者，他可以快速的康复疾病。那么我把这个肽类制剂的这个方剂呢，给它称之为虎方，
1: 虎方，
0: 哎，老虎的虎，虎方，
1: 嗯，
0: 就是和咱们的强肾第一方龙方。我们给它合称为迷阳方，
1: 迷阳方，
0: 迷阳方啊，就是
1: 哦，
0: 龙方加虎方，我们强强联合，帮助大家呢快速的来康复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
1: 太好了。
0: 那么在后期呢，我们说研发出来，我们也是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的，因为效果最终一定是在患者身上体现出来，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临床效果。那么后期我们多年的实践呢，也证实了，就是我们的迷阳方，它当中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搭配使用呢，针对你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偏瘫后遗症，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是让我们的患者朋友看到希望的
0: 啊，看到希望了，加油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啊，咱们一起聊一聊。这个患者呢叫黄玉兰。他是脑梗瘫痪了有6年的时间，他这个后遗症很严重的，他在轮椅上坐了6年，因为他左半边的身子基本上不能够动，而且是没有知觉的。好在吧，就是他们家老伴儿把他照顾得特别好，天天给他按摩腿，那么6年的时间，就是他小腿的肌肉没有一点萎缩。当时呢，正好也赶上了迷阳方刚刚问世，然后我就给这个患者就用上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那家属就讲说，这个老伴儿左半边的身子摸着有热乎劲儿了，而且他的左手左脚就是稍微可以抬起来，大约有1拳头这么高。我跟大伙儿讲，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就是很明显、很大的一个效果了。他讲不光是这方面，说这个老太太呀，啊，刚开始用前半个月尿特别多，而且尿的颜色，尤其是头一个礼拜特别深，就是尿味儿特别重。然后慢慢的10多天左右吧，说这个尿的颜色慢慢就恢复了。那其实这是好事儿，说明什么？说明肾的根基更加坚固了，就是它的代谢比之前要快了。你想排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变深了，那么我们从医理药理的角度上来分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肾的根基更加牢固了以后，它的代谢和排泄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这个能力增强了，尤其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我跟大伙儿讲，都是通过尿液它排出来的。哎，你想这个毒素垃圾能排出来，血液才可以干净。这样咱们恢复才会有更快、更明显的一个效果。老太太这个半边身子呢，不光热乎了，说以前从来都不出汗，结果有几天她给泡脚，哎，左半边这个身子出汗了。

0: 后来这个患者他是用了半年多吧，这个轮椅就不用坐了，就可以拄拐走路了。当然我们考虑到这个患者病患很严重，所以我们给他的一个建议是坚持做一年的治疗。
1: 嗯，
0: 因为你像病患不严重的，我们基本上半年就可以让这个患者基本自理了。
1: 嗯，
0: 啊，就是半年的治疗就可以了。但是病患重的，也想让他达到一个完全自理，那基本上我们说就是9到12个月左右。他是经过一年的这个治疗。大伙儿知道后期这个老太太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吗？
1: 嗯。
0: 就是自己的活动相对来说灵活了一些，也不用拄拐就可以走路。
1: 哦，
0: 然后平时你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大伙儿想这就属于比较精细的动作，
1: 对
0: 吧？哎，他就可以包包子，手的这个灵活度比原来要恢复的好得多得多，就是基本他这个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恢复的相当可以了，
0: 很理想啊。尤其他老伴儿包括他们子女特别高兴特别满意。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突破性的我们说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是。
0: 因为他的问题我们单靠中医行不行？不行。单靠西医行不行？更不行。而只有我们说中西医结合起来，患者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预后效果。
1: 嗯。
0: 那其实不光我们说谈到的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包括你像其他的这个慢性病患，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像高血脂，包括说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强肾固肾就可以很好的来预防脑中风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就是您有这些基础病吧，你提前干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不发生。我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干预，你能预防的尽量预防。其实预防的效果远远要比治疗的效果要好，而且预防我们说呢付出来的代价要更小，主要是什么？咱不遭罪，不痛苦。那么针对于说已经有了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了，甚至已经说卧床的，我也告诉大伙儿不用怕，强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帮助你去畅通血管，有效的预防二次的复发。当然主要的是尤其你像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恢复后遗症。所以说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疗上的这个困惑，这个都没关系，随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实现慢病快治，然后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脑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迷羊方，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一下啊。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我们收音旁也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的

0: 患者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治疗的困惑，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有梁教授帮你想办法哈。祝大家能够实现慢病快治，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号码您记好了，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梁教授吗？
3: 哎，您好，是我，电话接通
2: 了。哎，梁教授您好。哎，梁教授您好。
3: 啊，好，
2: 哎呀，关注您节目好长时间了，这电话今天接进来可真是不容易呀。
3: 啊，好不容易打进来了。
2: 哎，谢谢梁教授。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家是黑龙江通河的。
3: 啊。
2: 一个松花江边的小县城。
3: 嗯嗯。
2: 我叫冯红，今年61了。
3: 啊。
2: 但是我是咋的，一身的病啊。
3: 哦，年龄不大，61岁，年龄不大啊。
2: 对。
3: 一身的这个病，你详细说一说。
2: 嗯，我挨个跟你说啊，你别嫌烦。
3: 啊，没事。
2: 哎呀，我这是手脚吧，就是老冰凉冰凉的。
3: 啊。
2: 啊，不管天气多热呀，这手和脚都这都凉。
3: 嗯。
2: 然后我这啥血压高，我血压高低，我是52那年发现的血压高，这个9年了吧。
3: 嗯
2: 嗯，完平时吧就吃这个真菊降压药和这个替米沙坦两样。
3: 嗯
2: 高压还得156这样的。
3: 哦。
2: 嗯，完我还有脑供血不足。
3: 嗯
2: 血脂也高，完这腿吧俩腿总爱浮肿。
3: 嗯
2: 关键是还总爱麻呢。
3: 嗯。
2: 嗯，有时候就不得劲儿，就觉得磨张家搁手一掐就不都疼的那种。
3: 你回流不好吗？
2: 啊，
3: 感觉就一个浮肿。
2: 嗯，
3: 你想回流不好就代表供血不好。
2: 是呗。
3: 下肢的这个末梢神经它也得不到濡养，所以才会有一些麻呀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2: 是。再有就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还青光眼
3: 啊，
2: 怕光，眼珠子还老疼，
3: 就憋胀硬疼。
2: 嗯，
3: 是吗？
2: 嗯嗯
3: 嗯，
2: 老像眼睛里有东西磨挺似的那种感觉。
3: 嗯
2: 嗯，看东西啥的模糊看不清，看个电视都费劲，完就爱听广播嘛，就总听广播。
3: 嗯，
2: 哎呀，家境也一般，也不咋好啊，一直没咋敢上医院。你说去一趟医院，邻居家啥有时候上一趟医院，说呀光检查费就得个好几千呢。
3: 是。
2: 哎呀，整的挺害怕的，也真花不起呀。
3: 哦，
2: 嗯，我听说这个迷羊方挺好的。
3: 嗯，
2: 你说方中有方，
3: 嗯，
2: 包含着这个龙方啊和虎方，
3: 嗯，
2: 这两大传世奇方
3: 啊。
2: 龙方强肾固肾，
3: 固肾
2: 啊，除病根儿的，是不是啊？
3: 对，
2: 还有延年益寿这个效果
3: 啊。
2: 虎方的药效还那么迅猛，快速平稳各项指标
3: 啊，
2: 还能续命保命的功劳
3: 啊。
2: 所以说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3: 啊，
2: 梁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3: 对。嗯，详细听咱们节目了。啊，
2: 嗯，
3: 非常好，很有缘。而且我觉得更好在哪儿，就是你第一时间能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这个非常好。
2: 我也开心。
3: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咱们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既然找到我，相信我，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那么你身体这个情况，病情这个情况，我首先得跟你说一说啊。
2: 好。
3: 首先是你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问题。
2: 嗯。
3: 因为这个它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可能会随时出现脑出血、脑血栓，包括急性心梗的这个问题。
2: 嗯。
3: 说现在咱没有发生，这是最好，但并不等于说它没有这个风险，肯定有。
2: 有，肯定
3: 有。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头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急性住院了。
2: 嗯，
3: 很多。一旦这个问题要发生了，你想住院好几万块钱。
2: 对，
3: 包括咱们说一旦要发生了，你留下点后遗症。嗯，自己生活这块也影响特别大。
2: 嗯
3: 啊，所以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很关键，这咱们就完全可以给他预防避免了。
2: 嗯嗯，
3: 啊，你说的，哎呦，我这个手脚凉啊，啊，包括这个，啊，这个麻呀、肿呀，当然就是因为指标太高了，回流不太好所导致的。
2: 嗯，
3: 这是外在的一个表象。
2: 嗯，
3: 一旦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些症状很快它就没有了。
2: 嗯，
3: 这是你的一大问题。
2: 嗯，
3: 第二大问题是你青光眼这个问题啊，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
2: 嗯，
3: 因为青光眼一旦视神经完全萎缩，它会失明的。失明了，我跟你讲，和偏瘫一样，你想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能自理吗？不能自理，
2: 痛苦死了，
3: 也是极为痛苦的。
2: 嗯，

0: 那么说，哎，我为什么我吃完药以后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控制不住？实际上你用的方法全部都是治标的，没有治到根儿上。这是你最主要的。你看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说，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这个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得不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呀。那你就从肾来入手，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就这些问题，实际上根儿上来讲，是我们肾的虚损所导致的。所以说，想要把它都解决了，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1: 听明白了。
0: 啊，听明白了啊。那么你这个问题啊，咱们名药方呢很适合的，所以我也建议你来用，尤其是咱们中西医结合龙方和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你像很快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哎，很快我们可以到了130-80左右，像手脚冰凉、头晕、睡不好觉、麻呀、肿啊，这个基本上3-5天、5-6天你就可以明显的缓解，明显的一个减轻。像血脂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也个把月的时间给你慢慢慢慢就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包括视力这一块，它也会在一定程度逐步逐步提高。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视力的提高实际上相比于血压的问题、手脚麻的问题、肿的问题，这个视力的提高要稍微慢一些。因为眼底血管太细了，眼部的组织我们说也是最难修复的。但咱们这个方法能给你修复的。啊，
1: 知道。
0: 然后你眼睛这个问题吧，我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因为你眼压高，眼珠子疼，有的时候摸起来很硬很胀，
1: 对，
0: 说明你眼压一定是高的。
1: 对对。
0: 那么持续的高对视神经就会有压迫，反而这个我们会造成这个伤害。所以我建议你是什么？名药方，如果说现在有，你能马上用是最好的。然后呢，药房里你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也就20几块钱吧。你买那个毛果芸香解滴眼液，
1: 毛果芸
0: 芸香解很便宜的。
1: 毛果芸香解，
0: 对对对，滴眼液这个很便宜，它可以降你的眼压。你不管是开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快速眼压能下来以后，这对我们视神经也是一个保护。
1: 哦，
0: 所以你这个联合一下是更好的啊。
1: 毛果芸香解滴眼液，我没记错吧？
0: 没记错，记好了。
1: 那我记一下啊。
0: 哎
1: 呀，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哎呀，我这心里一下就有底儿了
0: 啊。
1: 这啥啥病，这只要是有方法，是不是？咱原先没治好，是没得到方法。这回有方法了，我这心里就底实了
0: 啊。
1: 那
0: 行，你一会儿吧，一会儿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先问一问咱们名药方呢，有没有能不能用得上啊？因为成品药比较少，我们也是尽可能保障像你这种，就是说这个啊有这种风险的病患比较重的朋友能优先来使用的。好，
1: 那我就跟场外电话连线。
0: 哎，对对对，给场外打电话，好吧？
1: 先把这个名药方用上是吧？
0: 对，把名药方用上，然后药房里把这个毛果芸香解呢，你配合上，把眼压先快速的下来就可以。
1: 好，
0: 后期
1: 就有希望了。
0: 后期眼压完全下来，整个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小瞭望通道通了以后吧，咱们后期毛果芸香解是不用的，它只是暂时应一个急而已。
1: 明白。
0: 好，
1: 好，谢谢梁教授，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啊，客气了。
1: 啊，谢谢，非常感谢梁教授。
0: 等你好消息啊。
1: 好的，谢谢梁教授。
0: 再见。
1: 再见。
2: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2: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2: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1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2: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3: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4: 04318583567。

0: 0431-8583-5679。
1: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2: 哎，梁教授你好。
3: 哎，您好，欢迎你。
2: 哎呀，梁教授啊，能跟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0: 不是以为上医院吧，能快点把我这个病情啊控制住，再来用你们胡椒老膏，就没着急用。没想到病情啊一点也没得到控制，我这一想，我说不行啊，我就赶紧把胡椒老膏用上吧，我开始买海拉。哎呀，胡老真的要谢谢你啊，这胡椒老膏真把我救了呀。我自己我知道我这个病挺重的，中午就加服了一次，一天我吃三次的。服用到20多天的时候吧，哎，我就感觉我这条腿呀、啊，不像以前那么就是紧绷的那一种。原来我那个腿不是肿嘛，肿了它站的就是紧绷绷的那一种，连着就是弯腿呀、啊、都挺困难的，皮肤都撑得都发亮了，没有纹路那一种。用完胡椒老膏啊，我就感觉我这个腿啊，哎，轻松点了，就是只要弯腿啊撑腿啊比以前轻松了。我没想到啊，这胡椒老膏能见效那么快，我要早知道效果那么好的话，我早点用不是更加好吗？对吧？
1: 就是，但是别后悔，您现在开始使用胡椒老膏了，这个方向是对了。
0: 是是是，胡老
1: 啊，
0: 我用到3个月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身体变化就更加大了。原来我这腿就是它肿的都出不了门了。老伴给我买那种特别肥大的拖鞋，让我在家里面穿。现在我这脚啊能穿上就是外头的鞋了，虽然说穿上也感觉有些紧吧，但是穿上我能穿得上我就挺满意了，能出门啊，能走两步呀、这很大的进步呀。还有我那个药啊、之前胡老我跟你讲了，就像这个淘米水一样的，比较浑浊，泡沫也比较多。哎呀，现在呀、这尿也不像以前那么浑了，能看得到底了。泡沫也少了，
1: 不然
0: 我那个降压药后来我不是换成那个败血酮了吗？
1: 哎，
0: 我这血压虽然说大体上能控制在134吧，但偶尔也有高的时候。现在我那个血压平稳了，都在130左右了。
1: 你看多好，血压也下来了，肾功能也明显的解决了，太好了。
0: 是啊，胡老啊，一到现在我不是用了有7-8个月了吗？哎呀，前些天我还去做了一次复查，血压正常了，肾脏的各项指标啊也都有所好转。
1: 眼睛怎么样呢？视力？
0: 哎，视力也比原来好得多了。
1: 你看看，
0: 我跟你讲，我这个心啊就跟开了一扇窗一样的，一下子就明亮了。
1: 是的，是的，
0: 哎呀，胡老，我原来身体好的那个时候啊。我因为我还做过厨师的，手艺还挺不错。原来的话家里面基本都是我做饭，但是自从身体不好了之后啊，我也干不动了呀。
1: 您没这种闲心，也没有这种能力了，是不是？
0: 对，现在我这身体不是恢复的比以前强了不少嘛，也有劲了，能也能干些家务了。前几天正好赶上不是休息嘛。哎呀，儿子女儿都回来了，我就下厨房给他们做了一大桌子饭。
1: 你看看啊，精力上旺盛了啊，心情上也好了啊，心脑肾的表现还有是糖尿病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解决了。您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
0: 是啊，我跟你讲，我做完那一桌菜呀、我儿子姑娘一吃就吃出来了，他们就笑了。哎呀，吃完饭啊也没剩多少菜了，我老爸还在开玩笑，他说我做饭的时候怎么老剩下，他们就说你做的没有我老爸做的好吃呀。哎呀，这回又能吃到都是我老爸做的菜了，全家人都哎呀欢欢喜喜的都笑了。
1: 多好啊，你看看，我听到您这样的信息我是为您高兴的。
0: 这胡老还是感谢您啊。
1: 好，
0: 是你们胡椒老膏救了我，
1: 主要您非常幸运的来选择到了胡椒老膏，然后才起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啊？
0: 是啊，要不然我这种情况要透析的后果不堪设想啊。哎呀，这人啊真是说没就没了，这个人我跟你讲
1: 那太容易了，因为咱们疾病老年的话是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蔓延到其他的系统的疾病，所以咱难能可贵的能把它解决了。咱们为什么使用胡椒老膏就有这么好的作用呢？因为胡椒老膏它是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疗法呀？咱们知道

0: 称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这里都包括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啊，每一样器官，那么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了本源，抓住病的根本了，就解决发病的源头了。把源头找到了，回到咱们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疾病的方法呀。所以咱们现在能够解决治病了。过去为什么不行啊？过去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挡，它达不到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我有这个病，我就用这个药，其他的药解决不了那些个病。而胡家老高他不然，他是全面的来解决啊，把本源发扬起来啊，解决咱本源的问题了，所以咱病才好了，是不是啊？太好了，老朋友，您非常幸运呐、啊，是不是、啊？
1: 是，我也觉得我挺幸运的。其实呀、
0: 啊，
1: 我感觉胡老啊，我要是再多吃几个月，身体肯定更加好。
0: 啊、
1: 但是我就是身体好吧，不是挺激动的吗？我说早早的跟您打个电话，告诉您我的身体情况，让你也替我高兴高兴。
0: 嗯、
1: 我反正我决定了，胡老啊，这个胡家老高我一定坚持用下去了。希望我能健健康康的，我们家呀永远也能充满笑声。胡老，我还有个愿望，我就是希望有机会啊，我能当面的谢谢您。我真的太感谢您了，胡老。
0: 哎，您别客气，咱们有机会见面。同时，我也希望咱们都在电波里经常来交流。啊，我会给您很好的这个帮助的，就这样吧，老朋友啊。
1: 哎，好好好，胡老，那就再见了。
0: 好，再见。
1: 啊，再见，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5: 我准备好了，
6: 我准备好了，
4: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八八七。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集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8: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8: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

超薄温带科技，六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 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大象新选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
2: 节奏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88.7 FM， 一路爱自己。FM 八八七。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6: 是呀，我刚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6: 大象新选商城透支专场，经典科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吧。

看到我没理你，那是我故意的。大晚上我还戴着墨镜，我就是在装。

有一位领导他对我说，你的品味很不错，如果再多听些

圈里有个姐姐，每天都很活跃，每张照片都露着内衣，每句话都说得很温柔。

0: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0: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0: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初阶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平平笨笨。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00层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这样的
2: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3: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4: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5: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2: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6: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7: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8: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6: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在中国每12秒就有一人发生脑中风，每21秒就有一个人因为脑中风而死亡。人们都说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难缠的后遗症，一旦出现后遗症，无论是患者本人还是家属都要背负沉重的负担，直至生命的终点。所以有的人就说，宁可一死也不愿意被后遗症拖累后半生。但是您知道吗？每个人都有机会实现逆转疾病，不再遭受脑病后遗症的折磨。那实现逆转疾病的关键是什么呢？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本期节目当中，敬请期待。
1: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为大家的健康托底。大家有任何与健康有关的问题想要咨询，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试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0: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欢迎梁教授。通过梁教授这几天的讲解啊，大家对于强肾固本啊有了更深层的认识，也明白了强肾固肾是所有疾病治疗的前提基础啊。所以呢，朋友们对于咱们这个龙方强肾第一方的关注度啊真的是非常高啊。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啊，想和您咨询啊，自己这一身的毛病到底适不适合用这个强肾第一方呢？梁教授，
10: 要说呢，适合用咱们强肾第一方龙方，其实呢是所有咱们说呢有肾脏虚损的这个人群，当然这个就包括你比如说因为家族的这个遗传。就是我们说的先天肾的这个根基它有虚损的这一部分人群。同时呢它也包含了比如说我们后天像有糖尿病有高血压有高血脂，有这个风湿骨病，有这个心脏病而导致的肾损伤的这一部分人群。再有呢也包括一些你像因为常年用药，这个是很多慢病患者朋友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就常年吃药过度医疗造成的严重的药毒损伤到我们肾的这一部分患者。以及呢像这个一体多病的年老体衰的，那么这些呢肾的根基严重虚损的这部分患者朋友都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强肾第一方龙方，这个我给大伙儿在节目当中讲过，它呢是从我们人的这个根基肾它来入手的。在老药王传承千年的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梁氏中医呢又结合了现代人的这个体质，科学的它配伍了强肾第一药熊参鹅，这个强强联合它共同来强肾固肾，进行了我们全身疾病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
1: 对。
10: 因为上下五千年这个中医药文化呢它讲肾呢为五脏之根，就是我们五脏六腑的再生，那么它离不开我们肾经的滋养。五脏六腑功能的正常的这个运行，那么它也要依靠于肾气的一个调动它才可以完成。
1: 真是太重要了。
10: 所以说呢我们说这个肾呢它是决定我们生死的命根子，也是决定这个疾病说有没有，包括这个疾病你好不好的主要的一个源头。就是只有强肾固肾，就我们说的把肾的这个根基我们给它稳固好了，那么我们全身所有的一切的脏腑组织它才可以恢复正常的生理活动。所以呢万病不治求之于肾，那么这个强肾固肾呢它一定是所有疾病治疗和康复的一个基础，更是我们现代人续命延寿唯一的一个方法。而我们梁氏中医的强肾第一方龙方，那么它是在强肾固肾的这个基础上，我们说可以这么讲是不可替代的。那目前的所有的这个方剂来讲，就是咱们的这个龙方在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上是不可替代的。一般你像病患比较轻一点的基本上就是当天马上见效，即便说是病患比较严重的其实也就最多十天半个月患者也可以看到一个满意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1: 那真是太值得期待了啊。梁教授，我觉得啊咱们的强肾第一方就相当于给一些难治的老慢病啊危重病的患者在茫茫的黑夜当中打开了一盏指明的路灯哈，让大家真是看到了康复的希望。
10: 是。
1: 那梁教授，其实说到治病啊，有一种病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脑中风
10: 啊。
1: 发病率呢也是越来越高，
10: 对，
1: 而且脑中风发病的时间也是越来越提前了，一旦发病呢，那就是非死即残，所以大多数人都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哈，生活不能自理，那对患者本人来说，对家属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所以呢，我在这儿呢也想问问您，像脑中风的患者，如果用了咱们的强肾第一方，也能实现康复吗？
10: 嗯，这个完全可以。
1: 嗯，
10: 那当然肯定是越早用，它愈后的效果是越为理想的。
1: 嗯，
10: 任何我们讲慢性疾病，它的治疗呢，包括它的这个康复，其实都要以强肾固肾作为第一基础的。
1: 嗯，
10: 就是我们只有把肾的这个根基给它巩固好了，那么你治疗的效果才能够更好。你像我在节目当中吧，和大家也反复的讲过，万病不治，求之于肾。
1: 嗯，
10: 这个话其实我经常讲啊，那说什么意思呢？就是很多的疾病，它的发生、它的发展，是和你的肾它是有一个必然的一个关系的。所以说，我们讲强肾保肾，其实就等于你在治疗这个疾病，也等于是你在保命。
1: 嗯，
10: 就比如你刚才说到的这个脑中风的这个病，
1: 对，
10: 这个我们大伙儿都知道。那么这个病一旦要发病，就是来势很凶的。而且一旦错过了黄金的最佳抢救时节啊，轻一点的我们说呢致残了，再严重的那就付出生命的代价，要命了。
1: 嗯，
10: 而侥幸活下来的这一部分患者呢，后半辈子可能都得就是我们说的生活在一个啊自己不能够自理的这种痛苦当中。
1: 嗯，
10: 啊，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很恐慌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
1: 是，
10: 对于这些患者来讲呢，因为我们接诊的比较多啊，其实加油，像这些患者吧，他们主要就是两方面的这个压力。
1: 哦，
10: 第一个就是怕这个病再复发，
1: 嗯，
10: 因为再复发会更为的严重，你说到医院里抢救也得花很多钱。
1: 对。
10: 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肢体活动受限的问题难以康复。
1: 嗯，
10: 这是他们最大的这个压力。咱们一个一个给大伙儿说一说。那咱们就先说这个怕复发的这个事儿。根据呢中国脑卒中防治报告数据的一个显示呢，那么脑中风的患者一年以后 17.1% 他会出现复发的，或者说他会发生其他的血管性的一个病变。
1: 嗯，
10: 就发病一年，大伙儿想想 17.1% 很高的这个比率了。那么你脑中风两年的这个时间，它的复发率为25%。这个脑中风五年的时间，大伙儿知道吗？这个复发率可以超过30%以上。
1: 哦。
10: 而这个脑中风它综合的复发率呢，可以高达80%以上。
1: 有这么高啊？
10: 这么高，可能你都想象不到。
1: 嗯。
10: 就是你这个发病时间越长，你复发的几率是越大的。而且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就是一般情况下复发的患者，那么他偏瘫后遗症的这个症状呢，都要比前一次这个发病他要更为的严重，
1: 就越来越严重。
10: 对，所以你看临床上呢，他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一轻二重三要命。
1: 嗯，
10: 就会越来越严重的，直到危及到你的生命。那么相对于没有复发的这些患者，脑中风它的复发致残率，包括它的这个死亡率，那么风险要增加9.4倍。
1: 嗯，
10: 所以很多这个患者啊，他都是生活在就是我们说的恐慌当中啊，提心吊胆过日子。
1: 嗯，
10: 就是生怕说，哎呦，我哪天哪个不注意了啊，导致这个病复发了。很多朋友都跟我讲说，哎呀，其实每天就是生活在啊那种千注意万小心那种当中。说烟也不抽了，酒也不喝了，饮食清淡啊，包括天天大量的用药啊，乳酸药、降脂药、阿司匹林等等吧，这些抗血小板凝聚的这些药，就基本就是一大把一大把在吃药。
1: 嗯
10: 嗯，但是最终呢，最后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想大伙说太无奈了，该复发的还是复发了，
1: 就这复发避免不了啊，
10: 避免不了。
1: 嗯
10: 啊，大家最怕的这个问题
1: 是
10: 该发生的还是发生了。 那么我觉得不管是患者也好，还是家属也好，我们得想一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1: 找找这个原因啊。
10: 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你所有的治疗你没有去强肾固肾。
1: 嗯，
10: 就是我们都知道，哎，这个脑中风它发病的直接原因是什么？是脑血管的硬化，是有堵塞的这个问题，有斑块的问题。
1: 嗯，
10: 那说为什么好好的这个血管它就会堵了呢？其实根源呢，就是我们肾的这个功能它下降，它根本的问题是在这儿。你看咱们中医有一句话，因为中医它是讲究阴阳的一个平衡的。
1: 对。
10: 那么这个阳它是干什么？阳化气，阴成形。哎，中医它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肾阳，也就是我们说的肾气。那么它是作为身体的原动力，它来推动咱们五脏六腑正常的一个运行，来推动我们气血循环的一个往复。这是肾阳它来完成的。
1: 是。
10: 那么这个肾阴呢，也就是我们肾精，它可以化作为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一切的精微的物质，就是这些营养的物质，包括咱们身体啊，像胃液、肠液、胆汁，包括像这个胰液等等吧，像这些精微的物质来干什么？帮助身体完成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的。
1: 嗯，
10: 而正常情况下，那么肾的这个阴阳它是处在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哎，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肾气、肾精，它是处在一个充盈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嗯，
10: 那么你想一想，一旦你的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就我们说的肾阳、肾气它不足了，那么它会导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这个就会导致呢，气虚血瘀。哎，这就像咱们家里这个水管生锈了一样，你随着时间的推移，那这个管子肯定是变得又硬又脆。而且水管不断的，咱们说有这个水锈、水垢的一个堆积，
1: 嗯，
10: 哎，时间长了这就堵塞管道了，就是你严重的受堵了，它可以导致水流的一个不畅通，那完全堵死了，大伙儿就想一想，这就供水中断了，对不对？其实这个就跟我们身体当中，就是你全身的这个血管，它是一个样子的，一个道理的，因为肾的这个根基它受损了。你阴阳就会失衡，所以就会导致血液的寒凝过重。寒凝过重了以后，你这个堵塞物，就是我们说的斑块啊，这些血毒、血垢、堵塞物，它会增多的。你严重了，你就可以导致心脑血管方面的疾病。
1: 嗯，
10: 那对于我们已经出现像脑中风的这个患者来讲，那我们说怎么样，我们来防这个复发呢？其实寒是来干什么？强肾固肾，来保持我们血管的一个畅通，从而达到一个防复发的一个效果。
1: 是这样的哈，万病不治皆求之于肾，这个强肾固本呢是一切疾病的治疗的前提，所以呢我们还

0: 是要再一次提醒大家，想要脑中风不复发不加重，强肾第一方是您唯一的选择。肾强，人体的根基就强，就可以抵御一切疾病的侵袭。那如果您在收听过程当中哈，您有哪些听不懂听不明白的地方，没关系，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进行咨询啊。电话号码您记好，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梁教授，刚才啊你也提到了脑中风患者，他们呀还有一个担心，那就是难康复。那么对于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去妥善的解决呢？
2: 说到这个难康复啊，这个确实是广大脑中风偏瘫后遗症患者的一个大难题。
0: 对。
2: 很多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那咱们说基本上其实一旦要发病，他这个后遗症发生的几率是很高的。无非就是有一些患者是比较严重的，可能有一些患者相对来说呢就是稍微轻一些，只是这个病变的程度它不一样，但这个留下后遗症的几率是非常高的。这个相关数据统计呢，脑中风的患者就75%这样的一个几率，它都有不同程度的后遗症。那就我们说的，有的可能就半身不遂了，说话说不清楚，包括智力的一个减退啊，就关节的这种僵硬，说手啊伸不直，一直这个蜷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腿呢抬不高，那就抬不起来。再像你像有严重的，咱们说呢完全卧床的，甚至有些患者还出现痴呆的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有后遗症的患者呢，其中有3/4的患者他是丧失劳动能力的。就是我们说基本就是生活他自理能力就很差的。而1/6的患者是长期卧床，或者说经常他要住院的。那么很多人呢在发病以后呢，那包括患者本人包括家属，你像去康复医院也是花很高的费用来进行一个复健。干什么呢？为的就是说呢能够重新的站起来，能够走路啊，能够说话，就是我们说的啊，起码能够自理，那能不拖累这个老伴儿和孩子。但实际上呢，真的可以这样吗？能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吗？前两天啊，佳瑶，就是我在平台上我看到一个报道。我估计应该是有很多朋友可能也看到了。可能你也看到了啊。我看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报道呢？就是一个女儿陪着半身不遂的父亲在做这个康复锻炼，而老人的这个左腿左脚不好使，没有力量，就我们说的站都站不稳，走路呢就经常走不了直线，走歪了。然后呢就是陪着锻炼的他的这个女儿呢，上去就是啪啪两个大嘴巴子，然后嘴里还嚷嚷说让你歪啊，这个左脚一使劲儿你就给我歪，就是特别气愤的在这个教训就是他的这个父亲。这个我估计很多朋友可能看到这个报道了。
0: 是的。
2: 而这个视频里吧，老人委屈的哭了，就像一个不知所措的一个孩子一样。
0: 很无助哈。
2: 是。当然这个视频被放出来以后啊，也快速的引发了广泛的一个关注，上热门了。那么其中呢，更多的人肯定是指责这个他的姑娘，啊，说他不孝顺。你想大庭广众之下打自己的父亲，简直，你想有的人很气愤说你简直就不是人啊，等等等等吧。其实更多的是可怜这位患病的老人家，啊，这个老父亲，你想他这么重的病，他已经很痛苦很痛苦了，同时他得不到子女的关怀和理解。
0: 是的。
2: 当然后来呢在各界言论的这个抨击之下吧，很快当事人女儿也出来道歉了，说自己呢做法不对，不应该打骂自己的父亲，但是自己呢也很无奈啊，因为老人有4个儿女，只有自己来照顾脑中风后遗症的父亲，说自己也有家有工作啊，还有幼小的孩子需要来照顾。我们俗话说呢，久病床前无孝子，就是看到这个父亲康复训练做得不积极，然后自己一时糊涂，情急之下呢就做出了这些不理智的这个行为，希望能

0: 得到大家的一个谅解。
1: 嗯，
0: 其实吧，你像我们作为医务工作者，就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也见证了很多很多。你像有一些患者吧，我跟大伙儿讲，就吃饭吧，一半能吃到嘴里，另外一半全部都流出来了。包括有一些患者可能都不会吃饭，只能做这种半流食。有的他也不会说话啊，不能够独立的去厕所，像有的经常尿裤子。然后还有一些患者是什么呢？和老伴儿和子女吵架的也有，包括你像不高兴的摔东西、闹情绪的，方方面面，其实他都需要家属，都需要子女他来照顾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呢，你像很多的子女没有办法，只能是什么，放下自己的工作，放下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孩子不能够好好的照顾，包括自己的家庭也不能好好的照应。咱们说付出这个代价大不大？也很大，也是很不容易。
1: 对，
0: 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是要考虑身边的患者，身边的老人。
1: 嗯，
0: 你想想老人，大伙儿想想，其实他们比任何人都痛苦，都艰难。他们也想说我很快速的我康复了。我跟大伙儿说过，没有任何一个成年人说我愿意去拖累子女、拖累家人。有的时候，你像有的患者跟我讲什么，宁愿一死，我都不想这样活着，我不想拖累自己的这个儿女。
1: 很无奈哈、啊。
0: 很无奈。你像有些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他为了说我自己能够康复，他是恨不得说我一天24小时，我一直在坚持锻炼。像我们有的接诊的患者拄双拐，还有天天的上午下午中午就拖着这个病腿一走，走很长时间，走累了歇一歇，然后过一会儿继续再走。就是有的患者一个月下来能磨破3双鞋，你像整个腋窝下面都是厚厚的茧子，黑色的一大片，一开始是什么掉皮了，后来出血了，到最后结痂了。但是我们说这样的锻炼真的能够换来后遗症的康复吗？我明确的告诉大家，不能。
1: 嗯，
0: 那不能。当然我们不是说这个锻炼没有意义，就是靠他说你恢复后遗症，这个很显然是不能的。
1: 嗯，
0: 那么说为什么呢？因为神经传导的这个障碍，它是我们神经轴突的一个受损所导致的，而想要让受损的这个轴突呢得到修复，那么你靠锻炼你就一辈子它也修复不了。
1: 嗯，
0: 那当然锻炼的意义和价值在哪儿？就是它可以锻炼你的肌肉不出现萎缩，这是我们锻炼的意义和价值。那么它对于我们脑部神经轴突的这个恢复它是没有任何效果的，这一点我希望大伙儿要搞清楚。
1: 嗯
0: 嗯，那怎么样我们说才能够让你的神经轴突能够快速的得到修复，得到激活呢？只有一个方法啊，只有一个方法。这个我告诉大伙儿，就是强肾固本。
1: 嗯，
0: 因为肾呢是五脏之根，那就是我们人体的五脏六腑，我们的四肢百骸，包括我们的神经肌肉呢，都是靠肾经化生出来的这个气血，它来滋养，它来修复的。
1: 嗯。
0: 所以呢，只要肾精充足了，它就可以让受损的神经轴突实现恢复。那你想，一旦这个神经轴突它恢复了，那么我们神经的支配、神经传导的功能就恢复了。
1: 嗯，
0: 你这个后遗症，我们说就可以实现很好的一个康复，很好的一个恢复。
1: 嗯，
0: 实际上针对这个问题吧，当年呢，我也尝试过很多的方法。哎，我们说既然我们找到这个问题的根源，那就必须要想办法解决它。
1: 对，
0: 最终我们所有的医疗干什么？为患者解决实际的问题。
1: 是的。
0: 最开始的时候吧，我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通过咱们的龙方，就是我们肾脏的这个基础方，我就想，我说给他多加几味药劲儿猛一点的这个药，让补肾强肾的作用最大化，然后在短时间之内补足我们的肾精，来增强气血生化能力，来加速神经轴突的一个自我修复能力。
1: 嗯，
0: 一开始我是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呢，这个新的问题就出来了。 因为你加入这个药劲儿特别猛的这个药以后啊，那么有一个很直接的问题，就是大部分的你像出现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患者，基本老年人占绝大部分，就是65岁以上的，当然中年朋友有没有，也有40几岁50来岁的。那么我们就要考虑到像老年朋友他身体的这种耐受能力，这个必须要考虑的。那么再有就是通过各种临床数据的一个分析得出来的这个结论，就是通过自我修复的方式实现神经轴突的一个恢复，快的这个也得1-2年的时间，你像慢的那就没有期限了。
1: 哎呀，梁教授，我特别能理解您的想法哈，尤其是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来说，疾病恶化加重可能就是一瞬间的事儿哈。所以呢，在治疗上呢，我们既要想办法为大家争取时间，又要慎之又慎，这是一个很慎重的事儿啊。
0: 嗯，没错没错。
1: 嗯，
0: 因为我们的想法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相对短的这个时间能够快速的康复起来。
1: 对。
0: 当然前提还必须是一个非常的安全，没有任何的不良反应。
1: 是。
0: 因为这样才可以快速的去提高他生存的这个质量。
1: 嗯。
0: 那最终这个难点啊，说这个难点问题呢，我是在西医当中找到了这个答案，有了这种解决方法。
1: 嗯，
0: 啊，因为有一种物质，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的神经轴突，而且安全高效，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它没有任何损伤的情况之下，那么它可以快速的修复我们全身受损的这个神经细胞。这样就可以在短时间之内我们来康复脑中风后遗症了。
1: 哦，
0: 那大家肯定会很好奇。
1: 对
0: 啊，说这个物质是什么呀？
1: 嗯，
0: 甚至我觉得可能有的朋友会想，哎呀，我也想赶紧给他用上。
1: 是，
0: 谁都想早一点康复，早一点自理，早一点我们说不拖累家里人。
1: 对
0: 啊，那这个物质是什么呢？就是钛。
1: 钛
0: 啊，就是钛，就是一个月字旁一个太阳的钛。
1: 哦，
0: 这是一个高科技的啊，就是说我们通过现代西医学我们找到的这样的一个物质。
1: 嗯，
0: 因为这个钛呢是我们人体细胞它必须的一个材料，可以这么说它是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这个钛呢它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作用，它就是一个修复，就是当我们的神经细胞出现损伤以后呢，如果能够及时的补钛，就可以短时间之内，那么把神经轴突，它可以得到一个全面的这样的一个修复。你全面修复了，大伙儿想想，那大脑发送出来的这个信号指令就可以顺利的通过了。
1: 嗯，
0: 耳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就可以得到顺利的一个解决。
1: 嗯，
0: 最终吧，我们也是经过了将近10年左右的这个研究。而且研发出了一个非常成熟，非常完备的钛类的以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方剂。前期也是付出了很多的这个精力和时间搞这方面的一个科研。
1: 嗯，
0: 啊，当然我觉得这个成功了，这个是最重要的。
1: 对，
0: 这个就专门用于咱们像危重疾病的这个患者，他可以快速的康复疾病。那么我把这个钛类制剂的这个方剂呢，给它称之为虎方。
1: 哦，虎方。
0: 哎，老虎的虎，虎方。
1: 嗯，
0: 就是和咱们的强肾第一方龙方，我们给它合称为迷阳方。
1: 迷阳方。
0: 迷阳方啊，就是龙方加虎方，
1: 哦，
0: 我们强强联合，帮助大家呢快速的来康复老慢病、危重病、一体多病。
1: 太好了。
0: 那么在后期呢，我们说研发出来我们也是要经过大量的临床实践的。
1: 是。
0: 因为效果最终一定是在患者身上体现出来，这个才叫真正的一个临床效果。
1: 嗯。
0: 那么后期我们多年的实践呢也证实了，就是我们的迷阳方它当中的这个龙方和虎方的搭配使用的，针对你像我们今天谈到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偏瘫后遗症，它的效果是非常显著的，
1: 是让，啊，我们的患者朋友看到希望的
0: 啊，看到希望了。
1: 嗯，
0: 加油啊！说到这儿，我想起我之前接诊的一个患者啊，咱们一起聊一聊。
1: 好，
0: 这个患者呢叫黄玉兰，他是脑梗瘫痪了有6年的时间， 他这个后遗症很严重的，他在轮椅上坐了6年。

0: 因为他左半边的身子基本上不能够动，而且是没有知觉的。
1: 哦，
0: 嗯，好在吧，就是他们家老伴儿把他照顾得特别好，
1: 嗯，
0: 天天给他按摩腿。那么六年的时间，就是他小腿的肌肉没有一点萎缩。
1: 嗯，
0: 当时呢，正好也赶上了民阳坊刚刚问世，然后我就给这个患者就用上了。我记得特别清楚，大概也就是半个月的时间吧。那家属就讲说，这个老伴儿左半边的身子摸着有热乎劲儿了。
1: 哦，
0: 而且他的左手左脚就是稍微可以抬起来。大约有一拳头这么高。
1: 嗯，
0: 我跟大伙儿讲，短短半个月的时间，这就是很明显很大的一个效果了。
1: 是，
0: 他讲不光是这方面，说这个老太太呀，啊，刚开始用前半个月尿特别多，而且尿的颜色，尤其是头一个礼拜特别深，就是尿味特别重。然后慢慢的十多天左右吧，说这个尿的颜色慢慢就恢复了。那其实这是好事儿，说明什么？说明肾的根基更加坚固了，就是它的代谢比之前要快了。你想排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变深了，那么我们从医理药理的角度上来分析，说明什么？说明我们肾的根基更加牢固了以后，它的代谢和排泄身体当中毒素垃圾的这个能力增强了。
1: 嗯，
0: 尤其是血液当中的毒素垃圾，我跟大伙儿讲，都是通过尿液它排出来的。
1: 哦，
0: 哎，你想这个毒素垃圾能排出来，血液才可以干净，这样咱们恢复才会有更快更明显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老太太这个半边身子呢，不光热乎了，说以前从来都不出汗，结果有几天她给泡脚，哎，左半边这个身子出汗了。后来这个患者他是用了半年多吧，这个轮椅就不用坐了。就可以拄拐走路了。当然我们考虑到这个患者病患很严重，所以我们给他的一个建议是坚持做一年的治疗。
1: 嗯，
0: 因为你像病患不严重的，我们基本上半年就可以让这个患者基本自理了。
1: 嗯，
0: 啊，就是半年的治疗就可以了。但是病患重的，也想让他达到一个完全自理，那基本上我们说就是9到12个月左右。他是经过一年的这个治疗。大伙儿知道后期这个老太太恢复到什么程度了吗？
1: 嗯，
0: 就是自己的活动相对来说灵活了一些，也不用拄拐就可以走路。
1: 哦，
0: 然后平时你比如说包饺子呀、包包子呀，大伙儿想这就属于比较精细的动作，
1: 对
0: 吧？对，哎，他就可以包包子，手的这个灵活度比原来要恢复的好得多得多，就是基本他这个自理没有任何问题了。
1: 恢复的相当可以了，
0: 很理想啊！尤其他老伴儿，包括他们子女，特别高兴，特别满意。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中西医结合突破性的，我们说治疗的这样的一个成果。
1: 是，
0: 因为他的问题，我们单靠中医行不行？不行，单靠西医行不行？更不行。而只有我们说中西医结合起来，患者才会有这么好的一个愈后效果。那其实不光我们说谈到的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的问题，包括你像其他的这个慢性病患，比如说像高血压、像糖尿病、像高血脂，包括说已经有这个颈动脉斑块的这些朋友，那么我们可以提前通过强肾固肾，就可以很好的来预防脑中风的一个发生。
1: 嗯，
0: 就是您有这些基础病吧，你提前干预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你就可以完全避免不发生。我也希望大家呢提前干预，你能预防的尽量预防。其实预防的效果远远要比治疗的效果要好，而且预防我们说呢付出来的代价要更小，主要是什么？咱不遭罪，不痛苦。那么针对于说已经有了这个脑中风偏瘫后遗症了，甚至已经说卧床的，我也告诉大伙儿不用怕，强肾固肾的这个方法同样可以帮助你去畅通血管，有效的预防二次的复发。当然主要的是，尤其你像咱们虎方当中的这个复合肽，它可以帮助大家快速的恢复后遗症。所以说呢，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治疗上的这个困惑，这个都没关系，随时呢可以给我们打电话，就是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实现慢病快治， 然后让所有的患者朋友能够享受健康的晚年生活。
1: 是这样的，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哈。收音旁的听众朋友，如果您也是脑中风后遗症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不知道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迷阳方，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来咨询一下啊。电话号码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我们会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我们稍事休息，不要走开。一段片花过后，马上回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的，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我们收音旁也有脑中风后遗症的患者，或者是其他的老慢病的患者朋友啊，有什么样的治疗的困惑，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有梁教授帮你想办法哈。祝大家能够实现慢病快治，享受健康的生活。那么我们正在开通的热线号码您记好了，是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那好，接下来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打进我们热线的听友。喂，你好，这位朋友。
5: 哎，梁教授吗？
0: 哎，您好，是我，电话接通
5: 了。哎，梁教授您好。哎，梁教授您好。
0: 啊，您好。
5: 哎呀，关注您节目好长时间了，这电话今天接进来可真是不容易呀。
0: 好不容易打进来了。啊，嗯。
5: 哎，谢谢梁教授。我先简单说一下，我家是黑龙江通河的
0: 啊，
5: 一个松花江边的小县城。
0: 嗯嗯，
5: 我叫冯红，今年61了
0: 啊。
5: 但是我是咋的，一身的病啊。
0: 哦，年龄不大，61岁，年龄不大啊。
5: 对，
0: 一身的这个病，你详细说一说。
5: 我挨个跟你说啊，你别嫌烦。
0: 啊，没事。
5: 哎呀，我这是手脚吧，就是老冰凉冰凉的。
0: 啊。
5: 不管天气多热呀，这手和脚这都凉。
0: 嗯。
5: 然后我这啥，血压高，我血压高低，我是52那年发现的血压高，这是9年了吧。
0: 嗯。
5: 嗯，完平时吧就吃这个真菊降压药和这个替米沙坦两样。
0: 嗯。
5: 高压还得156这样的。
0: 哦。
5: 嗯，完我还有脑供血不足。
0: 嗯。
5: 血脂也高。完这腿吧，俩腿总爱浮肿。
0: 嗯。
5: 嗯，关键是还总爱麻呢。嗯嗯，有时候就不得劲儿，就觉得摸着人家搁手一掐就不都疼的那种。
0: 你回流不好吗？感觉就一个浮肿。
5: 嗯，
0: 你想回流不好就代表供血不好。
5: 是呗。
0: 下肢的这个末梢神经它也得不到濡养，所以才会有一些麻呀、木呀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啊。
5: 是。再有就是咋的，我这个眼睛啊还青光眼
0: 啊。
5: 怕光，眼珠子还老疼，
0: 就憋上硬疼。
5: 嗯，
0: 是吗？
5: 嗯嗯嗯
0: 嗯，
5: 老像眼睛里有东西磨挺似的那种感觉。
0: 嗯
5: 嗯，看东西啥的模糊，看不清，看个电视都费劲，完就爱听广播嘛，就总听广播。
0: 啊，嗯，
5: 哎呀，家境也一般，也不咋好，一直没咋敢上医院。你说去一趟医院，邻居家啥有时候上一趟医院，说呀光检查费就得个好几千呢。
0: 是。
5: 哎呀，整的挺害怕的，也真花不起呀。
0: 啊，
5: 我听说这个迷阳方挺好的。
0: 嗯，
5: 你说方中有方。
0: 嗯，
5: 包含着这个龙方啊和虎方。
0: 嗯，
5: 这两大传世奇方
0: 啊，
5: 龙方强肾固肾，
0: 固肾啊，
5: 除病根儿的，是不是啊？
0: 对，
5: 还有延年益寿这个效果
0: 啊。
5: 虎方的药效还那么迅猛，快速平稳各项指标
0: 啊，
5: 还能续命保命的功劳
0: 啊。
5: 所以说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
0: 啊、
5: 杨教授，我说的对不对？
0: 对，详细听咱们节目了。啊，非常好，很有缘，而且我觉得更好在哪儿，就是你第一时间能把这个电话打进来，这个非常好。
5: 我也开心
0: 啊，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起码咱们这个问题第一时间就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呀。既然找到我，相信我一定会尽全力来帮助你的。那么你身体这个情况，病情这个情况，我首先得给你说一说啊。
5: 好。
0: 首先是你高血压、高血脂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它最大的风险在哪儿，就是可能会随时出现脑出血、脑血栓，包括急性心梗的这个问题。
5: 嗯，
0: 说现在咱没有发生这是最好，但并不等于说它没有这个风险，肯定有。
5: 有肯定有。
0: 你像有的患者可能头一天好好的，第二天急性住院了。
5: 嗯，
0: 很多。一旦这个问题要发生了，你想住院好几万块钱。
5: 对，
0: 包括咱们说一旦要发生了，你留下点后遗症，自己生活这块也影响特别大。
5: 嗯，
0: 啊，所以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目前这个情况是我们治疗的一个很关键，这咱们就完全可以给他预防避免了。
5: 嗯、
0: 啊，你说的，哎呦，我这个手脚凉啊，啊，包括这个啊，这个麻呀、肿呀，当然就是因为指标太高了，回流不太好。所导致的，这是外在的一个表象。一旦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像这些症状很快它就没有了，这是你的一大问题。第二大问题是你青光眼这个问题啊，你的视力已经在下降，因为青光眼一旦视神经完全萎缩，它会失明的。失明了，我跟你讲，和偏瘫一样，你想什么都看不到，生活能自理吗？不能自理，也是极为痛苦的。
5: 对，
0: 那么说，哎，我为什么我吃完药以后我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控制不住？实际上你用的方法全部都是治标的，没有治到根儿上。
5: 嗯
0: 嗯，这是你最主要的。
5: 嗯，
0: 你看中医有这么一句话，节目当中我也经常说万病不治求之于肾，就是你这个病你用了很多方法都得不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呀。
5: 嗯，
0: 那你就从肾来入手就可以看到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5: 嗯，
0: 就这些问题实际上根儿上来讲是我们肾的虚损所导致的。
5: 嗯，
0: 所以说想要把它都解决了，一定要从强肾固肾我们来入手。
5: 嗯，
0: 这个你听明白了吧？
5: 听明白了
0: 啊。听明白了啊。
5: 嗯，
0: 那么你这个问题啊，咱们民阳方呢很适合的，所以我也建议你来用，尤其是咱们中西医结合龙方和虎方的一个强强联合。你像很快你这个血压的问题，哎，很快我们可以到了130-180左右，像手脚冰凉、头晕、睡不好觉、麻呀、肿啊，这个基本上3-5天、5-6天你就可以明显的缓解，明显的一个减轻。
5: 嗯，
0: 像血脂的问题，我们基本上也个把月的时间给你慢慢慢慢就到了一个正常范围了，包括视力这一块，它也会在一定程度逐步逐步提高。但是我有什么说什么，视力的提高实际上相比于血压的问题、手脚麻的问题、肿的问题，这个视力的提高要稍微慢一些。
5: 嗯，
0: 因为眼底血管太细了，眼部的组织我们说也是最难修复的，但咱们这个方法能给你修复了啊。
5: 知道。
0: 然后你眼睛这个问题吧，我建议是什么呢？我建议就是因为你眼压高，眼珠子疼，有的时候摸起来很硬、很胀，
5: 对，
0: 说明你眼压一定是高的。
5: 对。
0: 那么持续的高对视神经就会有压迫，反而这个我们会造成这个伤害。所以我建议你是什么？民阳方，如果说现在有，你能马上用是最好的。然后呢，药房里。你也不用说这个花多少钱，也就20几块钱吧。你买那个毛果云香解滴眼液，
5: 毛果云香
0: 解很便宜的。
5: 毛果云香解，
0: 对，
5: 嗯，
0: 滴眼液这个很便宜，它可以降你的眼压。你不管是开角型青光眼、闭角型青光眼，它都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因为快速眼压能下来以后，这对我们视神经也是一个保护。
5: 哦，
0: 啊，所以你这个联合一下是更好的啊。
5: 嗯。毛果云香姐滴眼液，我没记错吧？
0: 嗯，没记错，记好了。
5: 那我记一下啊。
0: 嗯。
5: 哎呀， 梁教授，听您这么一说，哎，我这心里一下就有底儿了
0: 啊。
5: 这啥啥病，这只要是有方法，是不是？咱原先没治好，是没得到方法。
0: 嗯，
5: 这回有方法了，我这心里就底实了
0: 啊。那行，你一会儿吧，一会儿给场外那边先打电话，先问一问咱们名扬方呢，有没有能不能用得上啊？
5: 嗯，
0: 因为成品药比较少，我们也是尽可能保障像你这种，就是说这个啊，有这种风险的病患比较重的朋友能优先来使用的。好，
5: 那我就跟场外电话连线。
0: 哎，对对对，给场外打电话，好吧？
5: 先把这个名扬方用上，是吧？
0: 对，把名扬方用上，然后药房里把这个毛果云香碱呢，你配合上，把眼压先快速的下来就可以。
5: 好，哎，
0: 后期
5: 就有希望了。
0: 后期眼压完全下来，整个我们的这个眼部的小瞭望通道通了以后吧，咱们后期毛果云香碱是不用的，它只是暂时应一个急而已。
5: 明白。
0: 好，
5: 好，谢谢梁教授，我给你添麻烦了。
0: 啊，客气了。
5: 啊，谢谢，非常
0: 等你好消息。啊，
5: 好的，谢谢梁教授，
0: 再见，
5: 再见。
6: 刨根问底，细问病情。
0: 糖化血红蛋白这个指标你必须要搞清楚，
6: 心直口快有啥说啥，
0: 擅自停药你还要不要命了，
6: 帮人省钱解人心宽，
0: 给你换种药吧，效果比现在要更好，而且呢一个月20多块钱就够了，
6: 叫不准的用药难题他帮你把关，走不通的求医路他给你领航，百问百答，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的健康主心骨，为您打开健康之门。
1: 好的，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想要得到梁老的亲自指点，中西医结合的帮助，欢迎拨打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有请下一位朋友的热线。您好。
7: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您好，欢迎你。
7: 哎呀，梁教授啊，能跟你通上话真是太高兴了。
0: 高兴就好。
7: 哎，梁教授，我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患者。
0: 啊，黑龙江的朋友，欢迎你。
7: 哎，我叫张光友，我今年72了。梁教授，我跟你说
0: 啊，
7: 我现在呀浑身上下啥病都没有了。
0: 哈哈哈，太好了
7: 啊！而且吧，我这现在的心情也特别好，
0: 听出来了。
7: 哎，哎呀，谢谢你！今天打电话呢，我就想跟您汇报我这个好消息呀、啊，是您呢、让我又有了欢声笑语，又有活的这个也有奔头了。
0: 哈哈哈，太好了！身体得到全面的恢复，什么病都没有了，就像你说的，又健康又快乐。那就把情况详细说一说。
7: 哎，梁教授，您可不知道。我以前吧，就跟有那个神经病似的，看啥都不顺心眼子，干啥都烦呢。哎呀，孩子跟老伴儿都不愿意搭理我呀，说我没事就找事儿。哎呀，这那时候跟你说，梁教授，这心，哎呀，那这，这我这不知道咋的了，闹心。还憋屈。那时候就还睡不着觉。都抑郁了都啊，还不愿意出门啊，就整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完了吧，总觉得吧，这活着都没意思
0: 啊！
7: 哎呀，现在跟一回想呢，就是我现在都心都后怕都。
0: 是。
7: 要是真的想不开了，人要没了，你这家不就完了吗？
0: 那肯定啊，因为方方面面的一些原因吧，导致抑郁的其实多不多？现在很多的，现在很多的，就像你说的，真要有的想不开，可能人就没了。但是现在呢，是有很多朋友，包括很多的一些家属，他是对这个问题不是太重视，实际上这个不是一个小问题，就是这个症状已经比较严重，咱们说经过科学有效及时的一个治疗，他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对吧？
7: 是。
0: 现
7: 在我好了
0: 啊，
7: 名扬方把我彻底改变了。这还得谢谢我一个好哥们儿，
0: 哦，
7: 哎，那天他来我家给我拿了一盒地黄粉，
0: 嗯，
7: 非得让我吃
0: 啊。
7: 说实话，当时还挺不情愿的
0: 啊。
7: 哎呀，但是我吃了两。

0: 那天以后啊，我就发现了脑袋不响了，不昏昏沉沉的了
1: 啊，
0: 而且睡觉也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哎呀，头那个不逐渐的不那么晕了，不那么胀的呼疼了，也不恶心了。
1: 你看还用好了。

0: 心脑就会供血充足的，所以睡眠也好了，头晕呐、犯迷糊呀、等等这个相应的症状，自然而然它就没有了。
1: 是是是，现在可好了，我还没多用就用两副药
0: 啊。
1: 而且现在呢，我腿上那个曲曲弯弯那个血管子现在也看不见了。
0: 好，原来还有静脉曲张是吗？
1: 啊，对对对，
0: 啊，
1: 现在酸的胀疼也没有了
0: 啊。
1: 现在吧，我晚上也能去跟那个老哥们老姐们跳跳广场舞了。
0: 哦，
1: 前段时间想都没想啊。
0: 啊，太好了。
1: 那时候一人一多就闹心
0: 啊，
1: 上不来劲儿
0: 啊，
1: 自己不开心吧还影响别人。
0: 嗯，
1: 这回好了
0: 啊，
1: 老伙伴们都夸我，就是你这个比以前强了
0: 啊。
1: 现在吧，上哪儿去都少不了我，你像旅游啊、游泳啊、唱歌
0: 啊，
1: 哎呀，这现在感觉啥活得特别开心，
0: 太好了。
1: 哎呀，他们看到我这样吧，也都开始用上这个逆阳霜了
0: 啊。
1: 有的吧他们自己用、
0: 嗯、
1: 有的吧给他们家里人用、
0: 嗯、
1: 哎，大伙反应用的效果都特别好、
0: 啊、
1: 而且吧最重要啥，这还不贵
0: 啊。因为当初啊在研发逆阳霜的时候，我是有两个想法必须要做到、
1: 嗯、
0: 一个就是效果必须好，而且是从源头上我们来解决疾病，这是第一个必须要具备的。
1: 对对对，
0: 就是治病来讲、嗯、我跟大伙儿讲，效果安全性这都是第一位的。所以首先一个效果要好，嗯，第二个是什么呢，价格不能太高了，咱们得让老百姓得用得起、嗯、说你这个方法很好，效果不错，但是老百姓他用不起，我跟大伙儿讲这个就不道德。我经常说是这个病咱们能力有限治不了，那是咱们的问题。如果说你能治了，老百姓就因为钱的问题他用不起用不上，这个就不道德。那你的研发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就是我们真正想要做到的是让大家人人享有健康的这个权利啊。所以经过我们这个科研呢，起码我觉得这两方面咱们还是做到了啊，老百姓保障了效果，同时呢价格还不贵。
1: 是是，
0: 嗯，
1: 那我也听您讲的逆阳霜的龙方
0: 啊，
1: 里面的毒含那个熊蚕蛾，
0: 熊蚕蛾
1: 原来都是皇亲国戚才能用上，
0: 是
1: 被称为那个天赐龙精，
0: 是
1: 医生四化强肾固肾，它属第一啊，
0: 最好的。
1: 而且吧，这虎方里面呢，复合肽更是康复后遗症的个科技新药
0: 啊！
1: 这龙虎要结合，我说想不康复都难呐、
0: 啊！嗯，说的太好了啊！尤其像用过逆阳霜的这个老朋友，大伙儿是再清楚不过了。因为逆阳霜当中的这个龙方啊，我们是在老药王孙思邈就是这个方的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科学的给他配伍了强肾固肾第一药熊蚕蛾。为什么从肾来入手，其实是从我们疾病的源头来入手，来强肾固肾。你想肾强五脏强百病除，而咱们的虎方呢是咱们西医高科技复合肽，大伙儿都知道肽是细胞最基本的这个物质，它主要是对我们细胞起到很好的一个修复的这方面的这个作用。所以这个龙虎结合就像你说的不好都难啊，只要科学用下来都会看到好的一个效果的。
1: 是，嘿嘿，哎呀杨教授，我呢为了感谢您
0: 啊，
1: 我给您写了一首打油诗。
0: 哦，
1: 我给您念念。
0: 好啊，您说一说。嗯
1: 嗯，中西结合艺术高，一心为民不骄傲，药子大宝逆阳霜，治病救命就是好，安全高效没毒素，一身病痛全打跑，强肾固肾百病除，健康快活99。我写的不好见效了。
0: 太好了太好了，非常好啊。所以说啊，治病也好，包括我们康复也好，难不难？不难，用对药，从病根上来治就没有不好的啊。我听着也特别高兴，身体也恢复了，而且您现在这个状态特别好，就是我们说的又健康又快乐，太好了。
1: 嗯，
0: 后期吧，日常生活的这个调养，包括科学饮食啊，劳逸结合呀，哎，这个方方面面，咱们还是要好好的配合啊啊。
1: 哎，我一定听您的。
0: 嗯，希望你健康长寿，平时呢
1: 谢谢，
0: 有时间多听节目，多学健康方面的知识，对自己对家人都好啊。
1: 哎，是
0: 好。

0: 好，再见啊。
1: 谢谢你。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4: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5: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
6: 让无力者有力，让有力者前行。皇室养生院，全力守护百姓健康。
5: 用坚守彰显责任，用奉献诠释爱心，用行动践行初心，在患者心里种下康复的希望，为百姓指明健康的方向。在这场为健康筑梦的生命之旅中，哪怕是微光，也值得始终坚持。
6: 多年来，皇室养生院一直以百姓健康为己任，以人心人数守护生命，以高质量的健康服务造福于民。通过系统布局和健康养老体系的全面构建，令无数患者重回健康。
5: 肩头有使命，心中有责任。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让身心健康成为晚年生活的主题，推动大健康战略的进一步落地升级，皇室养生院特别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
6: 在本次活动中，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皇室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让您零风险体验，让您治病更省钱。同时会员申请可再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
5: 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
7: 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5: 超低门槛，超值体验，携手皇室养生院，与健康相约，与康复同行。
1: 坚守为善之心，铸就无疆大爱。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爱华，欢迎您收听皇室养生院特别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让我们有请大家的老朋友杨老，向全国的听众朋友直播这一盛况。杨老你好。
8: 爱华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杨老，我是真没想到我们这次皇室养生院推出的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能这么受欢迎。你看光是我身边哈，我就听说不少人参加活动了，而且呢，我昨天听场外老师讲，就是很多地区的鲜人参原浆现在已经被大家抢完了，抢空了。看来这次活动真的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认可和好评。
8: 没错，现在很多地区的鲜人参原浆都没有了，我们也是跟厂家呀又紧急调拨了一部分，并且呢，本身准备7天的活动，我们不得已呀，明天提前1天就要结束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申请的人数实在是太多了。虽然说我们前期也进行了

0: 充足的这个准备，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呢，我们只能是提前一天结束了。现在我要提示大家的就是，还剩下明天最后一天的机会，如果大家错过了，到什么时候还能够有这种机会，我也不敢保证。我只是希望大家能够花最少的钱，看到最好的疗效，尽可能早的收获健康，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了。
1: 对，其实能给我们的患者朋友争取来这样的机会，真的非常难得，门槛低，实惠大，而且还有这么好的鲜人参原浆免费赠送给大家，确实是极其难得的一个省钱治病的机会。在这里呢，我也要提醒大家啊，想申请的朋友，我们要抓紧时间了，拨打电话400-677-3577，400-677-3577。明天是我们活动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一定要尽量的往前赶。
0: 对，还是那句话，机会摆在你的面前呢，就靠你自己去争取了。
1: 对。
0: 现在每天申请的人数呢，一直是居高不下。我感谢大家对我的信任，对皇室养生院的认可，还有那么多的老朋友、老会员给我们做的宣传，我们肯定不会辜负大家的信任，尽可能的让大家在这儿呢得到一个满意的结果。正像有一位新朋友说的那样，病在自己身上呢，自己难受遭罪。我肯定要治，不治自己不能好啊！药也吃了不少，但是皇室养生院对待患者的态度，就凭这一点，他经常关注咱们的节目。他说我也想试一试。另外，他讲主要就是两盒皇室膏方就能申请参与活动，我能够买得起，我能够试得起。其实这位患者说的再实在不过了，咱也不需要大家呢。这次活动你就是想要多申请，也不让你多申请。新朋友啊，咱们就呢可以少用点儿，先用两盒皇室膏方来试一试。你这两盒皇室膏方呢，能吃一个多月，有些患者甚至于可以吃到2个月左右。额外还送你4盒的鲜人参原浆配合来治疗的话呢，我不敢说这两盒药就能把你的病呢给你治好了，什么治愈了等等的这些，但是呢，一定能让大家呢见到了，只要你病症适合啊，一定能让你见到了你原来呢吃民间的药方呢，可能治了半年、治了1年都没有的作用。那咱们确实用上这样的药以后呢，确实效果好，认可了，然后呢再踏踏实实往下治疗，按照疗程把病治好了。我说，对于每一个中老年朋友来讲啊，比什么都重要。
1: 对，这
0: 啊，因为有些人听我节目可能听了10来年了，我说你听10年，你也不如试他1个月。听10年听不好病，反而呢年纪越来越大呢，岁数又增加了10岁了，可能你的毛病越来越多，越来越重了。而就这一次尝试呢，两盒皇室膏方花的这点费用，是你上医院的，你连一项检查费都不够的。
1: 对。
0: 那可是你就这一次尝试，可能呢就是你疾病变化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咱们用上以后呢，你的身体会告诉你这个药呢究竟为什么好，为什么那么多的患者一家的在用皇室膏方。我说这不是疗效做主的话呢，我们这个节目呢播不了这么长时间的。哎，正像现在市场上很多的节目一样，3个月、半年换一茬，1年、2年换2茬。3年下来以后呢，基本上你原来听的节目都没有了，
1: 听不到了。对，
0: 听不到了。像皇室养生院的一播这个节目就10年、20年的，按10年、20年这么算的节目，你掰着手指头给我算，你不管是什么地区的，你能给我数出来几个？
1: 没有，
0: 对吧？像这样的节目、这样的产品，你不用，你用什么样的产品？你老听人家那个打拍着胸脯给你打保票。拍上3个月胸脯，打上3个月保票以后，人也找不着了。哎，所以说呢，这个孰轻孰重，道理呢给大家呢讲明白了以后呢，选择在于自己。
1: 对。
0: 活动明天就最后一天了，因此呢，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了。
1: 杨老说的没错，很多病啊，其实都是小的时候、轻的时候不重视，慢慢的拖大了、拖严重了，变得不好治了，有的甚至拖成了不治之症，到那个时候真的谁都救不了你。那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包括我们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哈，身体上还没有什么毛病的，也知道提前预防，让自己啊少得病、晚得病，这是我们每个人应该知道的、应该学习的。
0: 对呀，人上了年纪呢，第一个关心的一定是自己的身体。
1: 对。

0: 特别是一些条件不好的家庭，越是条件不好的，我说你越应该提早关注自己的身体。为什么？因为咱们不能得大病，咱们得了大病干瞪眼呀。你得了大病治不起，你上了医院里面你看一看，那花钱都是论万、论十万、论几十万说的，你能拿得出来吗？你拿不出来不是坑害孩子吗？你自己拿不出来，孩子又不能眼睁睁的看你死，那怎么办呢？那最后不都得祸害孩子，他东挪西借的给你看病吗？
1: 对。
0: 这钱不说啊，很多人我们上一趟医院，有人说我有钱啊，有钱你去一趟医院，那整个那流程下来你都受不了，你多难受，你各个窗口都要排队的，你难受的快要死了。然后呢，你坐在那个轮椅上，恨不能奄奄一息了，你也要排队。你交钱也要排队，你话价也要排队，你检查也要排队，你看病更要排队。从来不上医院的人，可能你不明白，你上了医院你都弄不明白，你更别说花钱多少的事情了。因此，把身体保养好了，少得病，别得病，少跟医院打交道，我说这是最省心的事情了。这样呢，对自己、对家人来说呢，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每天我跟大家说的再多，很多人不以为然。他没病倒的时候，他总以为不以为然，
1: 对，
0: 总觉得没事儿，这病不能找上我来，为什么病就不能找你？对吧？你长三头六臂呢，病就专找别人，不找你呀。谁不是吃五谷杂粮的血肉之躯呀？别人老了得病，你老了就，你是什么？你怎么比人多长一个脑袋，你就不得病啊？
1: 对，
0: 只不过是你现在没有病，可不等于是你以后不得病。那尤其人老了以后呢，咔嚓一下子说出毛病就出毛病，就像那个老汽车开了10年20年了，你不知道他哪一天走半道就给你报废了。你谁能估计到这个？所以很我们经常还见不到这种情况啊。前两天还逛公园遛早市呢，等到第三天，说这老爷子半夜呢得了心
1: 走
0: 梗
1: 了。
0: 走了。你这种情况还少吗？
1: 对，
0: 他这一辈子做梦，临到走的那一刻，他也没想明白，自己好好的，怎么突然间说闭眼就闭眼了？你想一想，凡是得了大病的患者，都没想明白，等他想明白了，人也完了。你等到那个时候的时候呢，说什么也完了。
1: 对。
0: 所以说呀，我们人上了岁数以后呢，什么叫风烛残年呢？七老八十这些老同志，别管你觉得自己再精神，但是呢，从这个人的这个生理上来讲，从这个生物的寿命上来讲，你已经走到人生的尽头了。你觉得再健康，其实就像那什么叫风烛残年，这个非常形容的好的，就像那一根蜡烛，而且烧的都快烧没的，火苗子也越来越不旺了。微微的有那么一股小风一吹，你
1: 哎，
0: 就灭了。
1: 对，就能让你灭了。
0: 你还别说那多大的风，七老八十了还把自己当小伙子人，我说你不是傻，你可能就是有点反应慢，对吧？
1: 对。
0: 你人老不以筋骨为能，年轻的时候呢怎么逞强都可以，人老了以后越金贵自己越是好事儿。越把自己当回事儿的人越能活大岁数。越是好事，越把自己当铁打的，觉得自己还了了啊，我自己还行，我是钢筋铁骨这样的，说撂倒就撂倒了。那么多比你厉害的人都撂倒了，那你觉得你比他们能强到哪？
1: 对。
0: 所以说呀，咱们上了岁数还是一定要重视自己的身体，有了毛病别挺着，别扛着啊。你无论是用黄氏膏方也好，还是选别的药也罢。有了病早治，我希望大家选择好的药物来治疗身体。我可不是说非得让你用这点黄氏膏方了，你病症适合的，你想用你就干着这样的活动机会来用。如果说你有觉得有比那个药比黄氏膏方还好的，你选也行。但是重要的就一件事情，要重视老年人疾病的早期治疗。就是病小的时候治，病轻的时候治，不要拖到那个病入膏肓了，那个时候呢，你就没救了。
1: 对。
0: 有的人甚至于舍不得花一点小钱，来调理他的身体。我说那个钱没了，咱们有机会还能再挣啊。但是身体要是真正的垮了以后呢，到那个时候，你把肠子悔青了也没有办法了。
1: 真是这样，杨老，你别说老年人哈，就是我身边，最近就好几个年纪轻轻的就走了。我们有一记者才30岁，孩子 4岁就忽然间，那肯定是心梗，就忽然间就倒下了，
0: 这就跟天塌了一样。
1: 对呀，
0: 你留下这孤儿寡母的，你说怎么办？
1: 哎呀，真的，我们都不敢相信。你说谁又能想到，你说要能想到，是不是花多少钱你都愿意提早治疗啊？真的，就是有的时候，有的时候根本就不给你挽回的机会。
0: 对呀。
1: 那你像现在皇室养生院推出这样一个走进基层关爱老人的活动，我觉得对大家来讲真的特别难得，让我们花最少的钱感受疗效，真正做到零风险体验，而且还有那么好的先人参原浆给到大家，其实真的就是为了大家更好的来恢复我们身体的健康。
0: 对呀，尤其是对一些关注我们节目好几个月甚至好几年的甚至十几年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讲啊，皇室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它独有的这种治病法，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我说它是能对你身体进行一个大修的方子。
1: 嗯，
0: 你这种民间没有这种药方子，所以说你别跟我说你吃过这个中药，吃过那个蒙药，吃过那个藏药，你那些药跟这样的寓意文化的药方呢，它就不可同日而语，
1: 嗯，
0: 不是一回事儿。那、啊、你吃别的药好使，你也不会听我的节目，这再直白不过的事情了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它还能够深层次的补益气血经三种能量，这都是从药理学的角度来给大家分析。你不管吃过多少药，皇室膏方这样的药呢，你一定是没有用过的。
1: 嗯，
0: 那、啊正是这种独特的治病的理念决定了它独特的治病的效果。
1: 嗯嗯
0: 啊，这是其一。其二是什么？皇室养生院这个节目开播最长的，我们全国开播最早一档节目的地区，我们这个节目播了20年了。
1: 20年简直是奇迹。
0: 你就想一想吧。
1: 嗯
0: 啊，20年，很多老同志说，我10年之前，我20年之前就听你节目了，我由一个中年人听到现在都成了老年人了啊。我说那好啊，我们这节目一直能陪伴你，说明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呢，我们的节目呢，老百姓是认可的，能够经得起市场检验，尤其皇室膏方这样的药，能够历经10年20年长盛不衰。现在药品上市场上的药呢，3年5年换一茬，3个月5个月换一茬，你听的还少啊？全是这样能坚持1年的就得输大拇哥了。哎呦，我说这节目办了1年了我还得听，那就算了不得了。坚持3个月的那是常事儿，2个月3个月下来以后啊，拍着胸脯给你治病的，结果2个月3个月以后呢，不讲课了，人也找不着了，你打电话没人理你了。这种情况是层出不穷。像我们的节目，像皇室膏方呢，在市场上就是10年20年这么节目来播，皇室膏方呢长盛不衰的，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用药的。我说你能现在在市场上找出第二个吗？
1: 嗯，没有，
0: 对吧？
1: 对。
0: 那这叫什么？这就是时间是最好的试金石，它能把好的东西留下来，它能把不好的东西让它烟消云散，
1: 对，过滤掉。
0: 哎，所以说呀，就凭这一点，我都不用跟你讲皇室膏方这种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的寓意文化怎么治病，怎么治病。很多老听众，你听的可能耳朵都磨出茧子来了。
1: 嗯，
0: 你就拿这一个时间，你就能行得出来。就像啊，你经过10年20年以后，你知道你真正的朋友到底是谁。
1: 嗯，
0: 你对吧？你酒肉朋友，哎呦，这吆五喝六的人。啊，喝酒吧，吃饭吧，坐在一起，哥们弟兄都是好弟兄。但是真正有点事情的时候，你看谁是你的朋友？10年20年下来，可能才能看得出来了。
1: 嗯，
0: 这选药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时间是最好的过滤器了，不好的它一定会淘汰了，好的一定会留下来了。
1: 对，
0: 所以说呀，很多对于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你吃多少药你别跟我说，你不要数说这个张老师的药王老师的药都吃过，不用说这些，没有用。
1: 嗯，
0: 我听都不听他们的节目。为什么不听啊？没有用。有些那个这满嘴跑火车，他根本连个医生都不是，说的都点行外话，糊弄老百姓可以，但是呢真正的内行人一听就知道他连医都没有学过。
1: 嗯，
0: 他竟然在那给你看病，你这样的人你能信得着吗？
1: 嗯，
0: 很多老百姓和买的吃这样的药呢。哎呦，我说你真胆大呀，你听他这一胡吹你就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个医生，但凡是个医生给病人看病不能这么看。
1: 嗯，
0: 反过来呢，我们 黄氏高方这样的节目，我们实实在在的能治疗的给你治，治不了的不耽误你，尤其这样的药呢，实实在在经过

0: 后呢，十几年、二十几年市场老百姓的检验以后的话呢，这是真正的市场经过市场检验，人体药理学实验以后呢，得出来的好药方的。
1: 对，
0: 特别这次活动又给大家带来了鲜人参原浆啊，它对咱们的健康帮助是巨大的，能够滋阴生津，同时呢，能够补脾益肺。护肝利胆，强筋降脂，降低血糖，增强体质啊，明目，包括延年益寿。这个人参呢、啊、对我们健康来说它是不可多得的帮助。
1: 嗯，
0: 那它跟黄石膏方两者结合呢，带给我们的效果呢叫强强联合，双管齐下。
1: 嗯，
0: 那就对于这个我们一些老慢病的治疗就更有保障了。它能够起到一个缩短治疗周期、预防疾病、延年益寿，都是有非常好的一个作用的。
1: 对，所以我们才会有那么多的朋友来参与这次活动，也就造成了有些地区鲜人参原浆被抢购一空的根本原因了，也让我们原本啊七天的活动不得不提前一天结束。那还没有申请到的朋友，咱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的时间，赶快抓紧时间报名。
0: 对，我得到的消息是，个别地区这两天的鲜人参原浆已经抢完了，活动当地已经结束了。不过大家可以放心，我们又在厂家紧急调拨了一部分，只是没有太多。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活动只能坚持到明天最后一天了。不管怎么说，还是能够帮助到一些患者的，这是我非常开心的，我也尽力了。
1: 嗯，
0: 最后的这一点呀，大家一定要尽可能的往前赶，申请吧，抢吧。再到的这一批鲜人参原浆的是大家随时抢完，随时活动就要结束了。现在只要申请两盒黄氏膏方，我们就能得到那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的四盒。会员在这个老会员如果在申请这个基础上啊，还能够额外多给两盒鲜人参原浆，也就是呢，会员可以得六盒价值1788元的鲜人参原浆。那这些都是由我们黄石养生院来承担的，不需要大家多花一分钱。这个实惠呀，包括这个门槛之低呀，这应该是非常罕见的。我们节目开播20年了，这种情况应该是第二次。剩下的就看自己来把握了啊，机不可失。如果有需要的，抓紧时间就行了。
1: 真是这样，我听很多患者朋友最近都收到了黄氏膏方和鲜人参原浆，迫不及待的就用上了。你看，这才几天的时间，就有很多朋友说看到了身体上的变化，可见他们联合使用的话，对我们健康的帮助真的非常的大，非常的好。
0: 对，不是好东西，我肯定不会给大家的。
1: 哦，
0: 老话说得好，说人活一口气，这个气呢其实说的就是元气呀、
1: 啊、元气哈、啊、嗯，
0: 传统医学认为元气是固命之本，是生命之源，具体到生活细节呢，可以细化为元气足的人呢思维反应敏捷，
1: 嗯，
0: 睡眠好，吃得好，消化好，能跑能跳，心不慌，不咳不喘，气顺畅，气色良好，身应亮。所以说呀，你看这个一个人元气足呢，人就健康，元气损呢，人就生病，那元气耗尽呢，人就完了。
1: 嗯，
0: 所以说对元气的补养啊，是其实是中医当中啊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是养生之本，更是治病之本。
1: 嗯，
0: 那么这次给大家赠送的鲜人参原浆啊，完整的保存了人参的天然精华，真正让大家有机会把整个人参的营养呢全部吸收了。那这里面的营养包括什么呢？最主要的就是人参皂苷。这个人参皂苷呢是人参的主要的成分，它具有五大功效，是其他的药材呢所没有的。第二个，有降血压、舒张血管的作用啊，因此你高血压的病人把这个人参原浆口服液要是申请到了以后呢，有非常好的降压的效果。第三个就是抗炎的作用啊，能够呢消除身体当中的各种炎症，胃炎呐、肠炎呐、关节炎呐、气管炎呐、胆囊炎呐，这不都是炎症吗？
1: 嗯嗯。
0: 啊，这些慢性的炎症的话呢，通过这个人参补了元气以后呢，有非常好的促进恢复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第四个，能够提高免疫功能。第五个，还能够保护肾，提高呢肾的活力。
1: 嗯。
0: 所以说呢，大家用上以后啊，你配合黄石膏。

0: 花再配合这个鲜人参原浆啊，你很快能够感觉到身体上这种变化。
1: 嗯，
0: 啊，因此呢，活动最多明天是一天了啊，大家有需要的抓紧时间跟朝外申请就可以了。这种机会呢，可能几年等这么一次的机会。
1: 对，好多朋友，杨老您知道吗？就是旱病，用上药就希望马上见到疗效，这样治疗就会心里面更踏实哈。
0: 但是我们也要实话实说，每个人的病情是不一样的，吸收和体质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不可能说谁也一用的话几天就怎么样，几天就怎么样了。
1: 对，说一水水一刀切都怎么样。
0: 对，所以说我们听见有些那个老师在那胡说八道，用我这个药三天就见效，当天就起效，这种说法呢，你听着都可笑。
1: 嗯，
0: 不可，绝不可能。这是你再好的药绝不可能，总是有先有后的。
1: 对，
0: 咱们只能说大概率，比如说哎，大多数的人几天几天怎么样，十几天怎么样。
1: 嗯，
0: 啊，所以说呢，我们提醒大家呢，也不要着急。你说你刚得这个半年心脏病的患者，跟人家已经得了十年心脏病的患者能一起好吗？
1: 嗯，
0: 那不一样啊。啊，另外呢，见效只是一个方面，我们的目的是让大家呢，真正的从疾病的根源上来把你这个病治好了。但是我也发现一个问题啊，很多患者见效了也没有感觉到。怎么讲呢？你比如说很多失眠的患者用上，明明他已经见效了，但是他不满意。
1: 嗯，
0: 怎么就不满意？他之前能睡四个小时，现在呢能睡五个小时了。他说不行啊，我再多睡了一个小时，我离那个一晚上睡七八个小时我还差很远呢。啊，这就是人心不足蛇吞象啊。你吃了两盒药你就多睡一个小时了，你有了好的效果接着按疗程治，你不就好了吗？你非要这两盒药一下子把你的病全调过来了，谈何容易呀。
1: 嗯，
0: 啊，还有的人便秘十几年几十年了，以前五六天上一趟厕所，现在两三天就能排一趟子上一趟厕所了，你说这不就一点一点的越来越正常吗？
1: 嗯，
0: 哎，很多人觉得还不行，你这个药子来得太慢了。其实咱们判断的有没有效果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这就是我经常讲的，治病别老跟别人比，跟谁比？跟自己比。
1: 嗯，
0: 就跟你过日子一样，你老跟别人比，你觉得自己都没活路啊，哪哪都不如别人啊，其实不是那样啊，你跟着差一点的比可能还不如你呢。啊，人不都是这样吗？叫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自己跟自己比，然后呢，我天天月月的，觉得我这个病通过用黄石膏方，哎，都在一点一点的往好的方面发展。行了，那他总有好完全好的那一天嘛。啊，但是说是你得给他一个过程吧。但是说患者的心情我能够理解啊，大家呢恨不能呢说一下子把病治好了。但是我们经常讲说，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
1: 对
0: 啊，你不能盲目的光看那个指标，你还要看自己身体的感受。
1: 嗯，
0: 啊，因此我经常讲，我说黄氏膏方大家用上以后呢，你会感觉那三道，哪三道呢？首先就是自己能感觉到你疾病在身体上的变化，
1: 自己感觉到。
0: 哎，第二是家人能看到你疾病的变化，你身体上呢有了变化。对，第三个就是你到医院里面看，可以看到检查指标的变化。
1: 哦，
0: 这就是疗效啊。
1: 嗯，
0: 可疗效只是一个方面，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治病根的，做到呢治好了还要给他治疗了。
1: 对，
0: 这才是正确的一个治疗的过程。
1: 没错，杨老师说的特别有道理，治病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看到疗效这只是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按照疗程真正的把病从根源上扼杀掉，这才是科学正确的治病方式啊。
0: 对，你看咱们很多患者呀，觉得疗效挺好的，自己不难受了，觉得自己就认为治好了，药就不吃了。
1: 嗯，
0: 平时也不注意了，不久呢这个病又犯了。
1: 嗯，
0: 啊，这样的例子特别多，你能说这个药没效果吗？还有的人说这个药啊刚开始吃见效快，后来这个见效怎么慢了呢？其实根本不是后来见效慢了，是你前期症状重，用了以后症状一缓解，哎，你觉得这个东西来得快。后期本来你这个病在治的过程当中，就像一开始短兵相接呢，一交火，我方的力量强，一下把敌方那个力量就压制住了，你是不是见效感觉非常快？
1: 对。
0: 但是后期呢，它一定会形成一个拉锯战，你打我一下，我还反过来要反攻一下呢。这个时候呢，你就显得这个治病的时候啊慢些。

0: 但是慢这个过程恰恰正是去饼干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很多人哎呦不行啊，我刚开始有作用，后来吃怎么效果就不明显了。哎，你错了，你错就错在这儿了。但是你这个时候你用黄石膏方给他坚持下去了，很多人把这个病就彻底治过来了。但是反之，有些人，我刚吃也有作用好，现在呢就没有那么快了，我再换个药吧，一换又回来了，前面所有花的力气呢都白费了。
1: 嗯，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学生会定期的跟踪回访，也是便于更好的帮助大家治病。包括那么多的会员朋友，为什么跟着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可能之前也会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我们一起努力，一身的老慢病啊，慢慢的都好了。
1: 嗯。
0: 啊，甚至于很多人病好了以后呢，黄石膏方用养生量来维持他的身体的状况啊。所以说呢，治病这就是应该有的过程，咱们要善于呢发现疗效，同时要坚持跟我的学生沟通，坚持按照疗程来治疗，早日的把病治好了，早日的收获健康，这个无论对自己对家庭来讲呢都是最好的。
1: 对，
0: 你看咱们黄石养生院为什么能有很多家庭，一个家庭整个都要用黄石膏方呢？肯定一开始就是一个人用的好嘛。
1: 嗯嗯嗯。
0: 慢慢就老伴用啊，孩子吃啊，最后呢大家都用上了。
1: 对，就他会带动他身边的一群人来用。
0: 对呀，你说如果这第一个人吃的不好，他能让接下来能让老伴能让孩子让一家人都用吗？
1: 不会不会。
0: 所以说大家如果有机会，像这个活明天就要结束这次活动的机会，让你来尝试的话呢，一定要能抢上名额，一定要尝试一下。
1: 对
0: 啊，因为这一次尝试可能就是你疾病变化的一个开始，你生活改变的一个开始。
1: 对，
0: 机会就摆在大家眼前，但明天呢最多啊会最后一天了，活动就要结束，大家呢想要争取的啊，想要对疾病呢进行一个好好的治疗的，抓紧时间就可以了。
1: 对，赶快拨打电话报名，400-677-3577，400-677-3577。养老的心愿就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就是时间的关系啊，养老我们不能多聊了。现在直播间电话已经是全线爆满的状态。在这儿呢，我们还是提醒各位，明天就是活动的最后一天了，我们省钱治病的绝佳机会，大家一定不要错过，把握住，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马上来为线上的朋友答疑解惑。
0: 好的，
1: 嗯。
2: 让百姓有药用，让百姓用好药，让困难群众用得起药，让久治不愈的患者治得好病。黄石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惠民活动。这是超低门槛体验黄石膏方的最佳时机，这是联合用药快速见效的绝佳机会，这更是摆脱疾病走向健康的全新开始。黄石膏方，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十斤药材浓缩成八两膏方，治病追根溯源，一治到底。鲜人参原浆精选上等林下参，经过高科技提纯萃取，有效成分更高，更易吸收，二者结合治病速度更快，效果更好。活动期间，大家只需要一次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四盒价值1192元鲜人参原浆，同时会员申请可再额外免费获得鲜人参原浆两盒，花一份钱得两样实惠，超低门槛，超大实惠，超强效果，给您超值体验。特别提示，由于鲜人参原浆十分珍贵且数量有限，每人仅限申领一次，不得重复申领，望大家相互转告，莫失良机。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
1: 黄石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在此期间，只要大家一次性申请黄石膏方两盒，就能够免费得到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

0: 0400-677-3577。接下来让我们赶紧接听现场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2: 你好，杨老老杨老。
1: 哎。
2: 辛苦了啊。
1: 别客气。
2: 我白养这个收到了。感谢杨老吧。
1: 啊，别客气。那等于这次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活动呢，申请上名额，而且药也拿到了。
2: 啊，这个哪天拿到的？
1: 啊，那太好了。
2: 哎哎，
1: 是老朋友还是新听众啊？
2: 老朋友都吃那个吃咱的膏方，都3年另个果子了月了。
1: 啊，跟我们已经走了3年多的时间了。
2: 啊啊，
1: 嗯，
2: 我给你了说说这病情吧。
1: 好。
2: 那我是全身的病啊。都是不好治的病，那个大吃咱的膏方啊，呀，病情都恢复了。反正我吃你了也药，就跟着你了走下去了。
1: 啊，
2: 别看都好了，也得吃。岁数大了，倒是。
1: 哎，对，原来主要是怎么不舒服啊？
2: 啊，那个大那个我这个病啊不舒服，都是沿着中药的说，要是消息不严呢，当你的死劲抬上一推来。我那个脑供血不足啊，
1: 哎，
2: 是那个也眼前的前头啊，说反都反，反起来，那住院都不行啊，也是一箱的病，眼前好了，那个心脏、冠心病，是血压还高，眼前的那个腻了个那个能大吃喝点药吧，这个们的都成好了，都是都得了。血压前头也是顽固的血压，那血压嘛，它是吃一天吃2次药吧，那还有时候还不行，有时候忒厉害了吧，吃2次药都吃了八斤重的药，都是那个贵的那药，还有时候忒严重还得输液。大吃你了这药吧，就血压也稳定了，不吃都没问题了，到时候那个腿也抽筋啊。那个毛病也得了。
1: 啊，原来动不动腿抽筋很严重啊，抽的。
2: 哎呀，抽的都人都受不了。他加紧，
1: 哎，
2: 抽过去一回去嘛，大伙还加紧，大喝你了这药嘛，那个病也得了。那个还有那个马味儿，有时候这个睡觉啊，有时候都躺着定12点翻过来叫起，大喝你了这药。睡觉也，哎呀，长好睡了，这是该醒了，那个小便完了，还是一样睡，睡眠也好了，全都吃饭呢，也费劲，吃饭都是，吃也这么着，不吃也这么着，大喝你了就高方嘛，吃饭到底3顿吃饭食欲也好了，那个我姐说的简直总要的跟你了说，那个消息不严的。全身都是病啊！
1: 那也就是说，原来那5、6种、7、8种病症呢，一天呢是一把一把吃药。你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这种一脏有病，3脏通治、5脏同养的治疗下，这一个药代替了原来那一把药了。
2: 我那个药，别的药前头都吃不过来，倒不开。我大喝你那个药方啊，麻药也不吃了，都取消了，全光喝你那个药了。
1: 太好了。
2: 这喝的，
1: 哎，
2: 那个药们的，都不用了。都取消那个不就胃口嘛？
1: 对，
2: 胃我前头就胃口啊，都是吃药吃的太多了，也都吃好几年了，吃这药吃那药的。到了该吃这个饺子嘛，它皮儿嘛不是撕面嘛，我吃的都受不了。接下来我要都得了，接下来吃这饺子，硬点麻点都行了，都喝大喝你的这个。
1: 肠胃功能也好了。
2: 啊，都好了。要不就预和你了这个药嘛。那就是跟你了说一句那个到家的话吧，有嘛说嘛，我也觉病也治不了，我觉胃口坏了，咱喝药受不了了，喝下去药人都难受了，他就胃口本身吃东西都不退行了，咱喝药一那不更行了，我觉心脏病是嘛病呀，他上来嘛就是他当当当他跳个缝纫机都行了，跳过去还不要紧。吃饭也闷，不吃饭我就心口也闷，总闷的，都光坐那也闷。哎呀，上回吃大喝你的这个也能咬吧，一点也不闷呐，也不闷了，也不跳了，都跟我姐姐都跟好人一样。

0: 好人一咬，我也跟着命走下去，就咬我可不能离。
1: 啊，因为咱上了岁数了，很多老同志为什么跟着我们一走就好几年的走啊？因为这个病怕了啊，那病的确实原来那招不起那个罪呀、啊。现在好不容易通过黄氏膏方这个。一脏有病，三脏同治，五脏同养，把一身的病调得很好了，自己呢健健康康的。
0: 哎呀，太好了！说就那老板大喝，也是喝腻了这个药，喝的他这个刀脖嘛也都得了，也光吃腻了这一喝的中药膏了，
1: 对，
0: 不吃别的药了，
1: 对，
0: 哎呀，这成好了，身体要喝着。
1: 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我经常讲，我说呢，黄氏膏方这种寓意文化代表的药方呢，跟你原来吃的，包括现在市场上宣传的任何药物都不一样。这种药方呢，它不怕试，怕你不试啊。你听多长时间节目也没有用，你听不好病。但是呢，你真正的把这个黄氏膏方用上以后，你身体会告诉你，你看通过这一种药，三脏通治，五脏通养，把很多病症就治了。啊，那你老人家这次尤其是把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个活动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啊，这个东西更好，因为这鲜人参原浆做成这种剂型以后啊，它人体能够更好的吸收，吸收了以后呢，补人的元气呀、啊，而且它对这个睡眠的病、失眠的病人镇静安神呐、啊，对肠胃的调理呀、啊，对脑病患者中风的呀、脑萎缩的治疗呢，效果都配合黄氏膏方，这个效果都非常理想的。
0: 哎呀，太谢谢了！
1: 多保重吧，活动也参与上了。今天有没有需要我帮助你的？
0: 也没有帮助的了吧，谢谢你了吧。
1: 啊、那参加上活动就再接再厉，把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啊，你体会一段时间，无论是睡眠呢、啊，人的精神头啊，比现在还
0: 好。哎呀，我这个平常我睡眠都很好了，都
1: 现在都很好了。哎，那就让它更好。
0: 再配合这个还得好。
1: 还得更好，精气神呢，它更上一层楼啊。
0: 吃饭呢，干嘛的也都成好了。我别的妈妈，我多的是跟着你了，走下去了。
1: 多保重吧，老姐姐。
0: 哎。
1: 多保重，
0: 哎、
1: 多保重，
0: 谢谢
1: 也祝
0: 你
1: 身体。
0: 谢谢吧，我谢谢吧，
1: 祝你身体健康吧。
0: 哎，能保你了身体健康啊。
1: 好，咱老姐俩下次再聊。
0: 哎，感谢吧。
1: 好，再见。哎。
0: 哎，谢谢吧，再见吧。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健康。为了让更多百姓有机会享受优质药品和更加完善的医疗服务，黄氏养生院开启走进基层关爱老人大型的惠民活动。在此期间，一次性申请黄氏膏方两盒，免费赠送价值1192元的鲜人参原浆四盒。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好，让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你好，
3: 你好，这位听众朋友。
4: 哎呀，梁老师，我可和你说话了。
3: 电话不好打、
4: 哎，
3: 终于打进来了。你有什么问题，请讲。
4: 哎，那个，我听你的节目吧，能5年了。
3: 哎呦，老听众了。
4: 我在你说的，简直是把那个病情讲的淋漓尽致。我跟你说，我这个20天以前，一个月以前。
3: 哎、
4: 我用了2瓶，就是你这个膏方吧，
3: 黄氏膏方。
4: 我这个好处啊，就是受益你稍微问到哈、
3: 嗯。
4: 我吃了你个黄氏膏方半个月以后吧，我在没吃膏方以前吧，就是说血糖，我一般的这个血压都行，别人都就是头晕，另一个血糖高，我这个血糖吧，有2-3年了，
3: 嗯，
4: 8-9个。后来我吃你过以后，我就说，把我的血糖又是降低了，我就很荣幸了。后来我吃了就是10天以后吧，从8-9个降到7.8。
3: 对。
4: 我前天量了以后啊，7.3。
3: 那又下来了。
4: 哎，对，血糖下来了，我挺高兴。
3: 嗯、
4: 杨老师啊、
3: 嗯，
4: 我请问你一下，你这个血糖是用什么办法，用什么药效把它降到低的？
3: 你是说用了黄氏膏方怎么把你血糖降下来的是吧？
4: 对呀、
3: 啊。黄氏膏方呢，我们以前讲到过，是专门通过养胰岛改善你自身的胰岛功能，让你的自身的胰岛能够相对正常分泌胰岛素了，然后让血糖下来的。
4: 哦。
3: 它跟那种二甲双胍呀、什么格列比嵌呐、刺激你那个鞭打病牛，刺激的让你这个胰岛分泌胰岛素不一样，因为它有12味药材养胰岛的。

0: 改善你胰岛的功能，让胰岛逐渐的恢复了它的一定的功能以后呢，让血糖下来的。
1: 哦，我这个血糖现在吧降到6.7，然后我还能不能再降和反弹呢？
0: 你连续按疗程给它用足了以后降下来，它不反弹的，而且你用的降糖药你慢慢能减呢。
1: 就我刚领了。就是那个你的膏方，我又买了2瓶一个疗程的。
0: 那等于这次走基层的这个帮助中老年慢性病患者这个活动自己也申请到了是吧？
1: 我这刚到手里，还有什么你那这
0: 先人参原浆也得到了是吧？
1: 四盒，我现在刚给我到
0: 了，
1: 这个那个那小徐静啊。他说的话太仔细了。
0: 嗯。
1: 哦，徐静说了他的那个杨老师啊，这个徐静啊，你没给他表扬啊。
0: 好。
1: 我给你这个表扬，你给他涨点工资，比表扬好不好
0: 啊？好。
1: 给徐静涨工资啊，不表扬他啊。
0: 好。
1: 啊，
0: 他要服务的好的话呢，一定表扬他，奖励他，你放心吧。重要的是他能给你们服务好了，帮助更多的人能够呢身体恢复健康，这就是最主要的了。
1: 下回那个涨工资给徐静涨点啊。
0: 哎，好。
1: 完事儿呢，那个现在那个血糖降了。那个头也不晕了。头怎么还不晕了？就是现在，就是怎么晚间或者是阴间。
0: 嗯，
1: 以前我头什么晕的是早晨，现在也没什么感觉了。
0: 你看，血糖也下来了，头晕这个毛病也开始减轻了。
1: 哎，我现在78岁了，我打算那这不都我已经到手了，
0: 对，
1: 就是这个2瓶就到手了。
0: 嗯，
1: 我准备继续吃下去。
0: 因此，所有糖尿病的患者，我说这次呀，这个活动啊，只剩明天最后一天就结束了。没抢上名额的患者，糖尿病的，莫名其妙头晕，多年治不好的，这个脑子一般供血出问题了，这种情况的患者，就这2盒黄石膏方，你要能申请到名额以后啊，就能让你见到非常明显的效果，血糖开始往下走了，而且这种血糖降下来，不是那个像西药那个强力刺激胰岛的，是通过养你的胰岛，让你自身的胰岛逐渐的改善它的功能，慢慢血糖下来的。机能下来了还非常的稳，它不容易出现反复。同时呢，补足你全身的气血，大喝有水，小喝满了，脑部供血供氧改善了，头也不晕了，脑袋也不迷糊了。这样给你治疗下来了以后呢，你会发现呢，真正的从根上把这问题解决了，咱小病提前治好了，就防止大病的发生了。
1: 杨老师，就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
0: 哎，
1: 我是比出来了。
0: 对，价格更合适，然后老百姓用了以后还治病，这就是黄石膏方这种药方子，它长盛不衰。为什么这么多老百姓，很多家庭都是一家子一家子用药？你想，一家子好几口人在用药，包括这次有不少的。为什么这个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很多家庭就是自己用的好给老伴用，老两口用的好给孩子申请，所以说呢，就导致咱们这个鲜人参原浆啊，现在抢的没多少了，马上就得结束了。你抢着的非常好，周围有些没抢着的，告诉他们赶紧抢就行了，因为明天活动就结束了，一结束了这种活动你就很难再等到了。自己抢到了，你踏踏实往下治吧，把这个鲜人参原浆配合上以后呢，无论是糖尿病的患者，还是脑子供血不足、头晕啊、迷糊啊这种患者呢，好得更快。
1: 你看，这个血糖和你头晕，别药都不好使。就这个药，我这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0: 哎，
1: 五体投地啊！我和老伴儿俩吧，我就说，你看我这头不晕了，那你看我，哎、他老说我装相，我没吃你以前，哎，老是不晕，我现在老伴儿，我和老伴儿说了，我行，我这半个月，你看我倒头晕了，好像是我装相似的，他就不晕了，不晕了，我就好受了，我干活，我也精神了，
0: 对。老伴儿是因为原来买过很多不起作用的药，老伴儿现在都有点不信任了。不着急啊，慢慢的随着你这个身体越来越康复的，恢复的越来越好了以后呢，他能看在眼里的，你好与不好不是一句话你说好就好了，他能观察到你确实跟原来不一样了，他能体会到你跟原来不一样了。
1: 好，
0: 你安心的用药就行了，祝你早日恢复健康吧。
1: 好，谢谢。
0: 好，再见。
1: 我出门了啊。
0: 哎，好，好，再见。
2: 好，再会，这位朋友。这是超低价申请皇室高方的绝佳机会，这是免费体验鲜人参原浆的唯一机会。皇室养生院走进基层关爱老人活动，仅剩明天最后一天时间。活动指定申请专线400-677-3577，400-677-3577。让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听众朋友。
3: 杨老师您好。
0: 哎。
3: 哎呀，我是您的会员。
0: 嗯，老朋友了。
3: 那个、老朋友了，对，我姐姐也用的，知道吗？
0: 嗯。
3: 那个我是一起多病啊。
0: 嗯。
3: 我跟您说说我吃完这个黄氏膏方的感受吧。
0: 嗯。
3: 我呢以前呢是血压高，糖尿病，知道吗？
0: 嗯，
3: 哎呀，好多病，我是上上下下这帮子，知道吗？
0: 啊！
3: 我走了10年，69年走的，79年回来的，知道吗？
0: 嗯、
3: 哎呀，可是浑身都是病啊！
0: 嗯，
3: 腿疼啊，别提了。
0: 嗯，这黄氏膏方用了多长时间了？
3: 半年多了。
0: 半年多了，感觉有哪些变化？
3: 变化腿也好多了，血压正常了，知道吗？血糖啊，比原来也下来点儿了。
0: 嗯，血压也高了多少年了？
3: 打我退休以后我就不行了，糖尿病嘛，全都来了。
0: 嗯，
3: 知道吗？我是51年的，01年我退的休，知道吗？
0: 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高血压了，现在通过黄氏膏方调理下来，血压正常了。
3: 正常了。
0: 嗯嗯，
3: 知道吗？
0: 血糖相比较起以前的也下来了，下来了
3: 、嗯、原来我都20多呀，昨儿在
0: 哎呦
3: 哎呦，说一点劲儿都没有啊，知道吗？
0: 20的血，空腹血糖要20个血液里面全是糖的血，都是降的，你能有了劲儿啊？
3: 哎呀，一点劲儿都没有啊，昨儿在的、现在了吗？
0: 现在血糖能到多少？
3: 现在7点多，
0: 空腹血糖7点多。
3: 嗯，
0: 非常好了。
3: 嗯，
0: 然后腿疼也减轻了。
3: 对，腿疼啊，我三下想动的，我过去啊，也腿疼的我呀，现在的好多了，知道吗？
0: 啊、
3: 现在你说从我姐姐讲话了，你这那么多年的病，三下想10年从那动了10年，你说一下子疼不疼了，不可能，一点点的，我说
0: 对。一点一点的恢复，因为它这种风寒湿邪透的已经透骨髓里面去了。
3: 是啊，
0: 你真正入到骨髓里面，这种风寒湿邪、
3: 哎、
0: 那你这一次呢，人家这个走基层关爱老年人的这个大型的活动呢，他赠那个鲜人参原浆，自己申请到了没有？
3: 那我已经送到了。
0: 啊，那太好了。
3: 谢谢杨老。
0: 因为这个鲜人参原浆的话呢，价值就1100多块钱。这个东西大补元气，复脉固脱，把你这个元气补起来了以后啊，入在骨髓里面，这种风寒配合黄氏膏方就清得更快了。
3: 是吗？太好了。
0: 啊，你配合这个用。
3: 杨老，我还有个事儿，我也是女同志，我都不好意思说。我说实在的，太难为情了，我特别爱放屁。
0: 嗯。
3: 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的啊，这个屁不断呢。年轻时啊、
0: 哎、
3: 说心里话，就是我都跟您说实在话、
0: 嗯、
3: 年轻时不在乎在玩儿，我的工作还不怎么好，饮食夜里2点多起，知道吗？
0: 嗯，
3: 起完了11点呢下班，下完班就跟他们玩儿去，知道吗？玩牌，过去年轻不懂的呀，我们奶奶就教给我的玩儿麻将，年轻时不在乎玩儿啊，知道吗？那哎呦，到现在了不行了，天天哎呀，我心想怎么回事呢？
0: 出虚
3: 宫
0: 放屁比较多，那是脾虚的一种病，还是脾虚嘛？
3: 哎呦，
0: 嗯，
3: 我要喝这个刚给来了发过来这个特别管用，是不是？
0: 鲜人参原浆跟这黄氏膏方配合上以后呢，一点一点你这能调过来了。
3: 哎呀，太好了。谢谢杨老啊！
0: 别客气，你把那个配合上个半个月、一个月，你给我来个电话，我估计你这些情况就改善的快了，
3: 是吧？哎呀，太好太好，太谢谢您了，杨老。
0: 嗯，
3: 知道吗？
0: 别客气，你申请上名额以后，你就 再接再厉，接着往下治疗，也祝你早日恢复健康。
3: 我昨天中午就给我送到了。

0: 我今天就吃饭了。
1: 那就放心吧，那很多患者呢到现在还没抢上，着急的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抢不上这个东西。
0: 杨老，您说这玩意儿多一天哪时候吃这个最好呢？
1: 中午吃它就行了。
0: 哦，中午吃。

0: 讲一讲咱们具体是怎么个情况啊？就是为什么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
1: 那我是高血压、心脏病，完了吧，还有风湿，也可遭老罪了。
0: 高血压多长时间了？
1: 高血压都有10来年了，
0: 嗯。
1: 之前吃着降压药吧，这血压、高压还都在167呢，低压都是165左右，经常头晕呐、浑身呐酸软没劲儿，
0: 嗯。
1: 脑瓜子发沉，身上也没劲儿，一天呢就感觉呀迷迷糊糊的。这不后来在2020年呢还得过一次心梗，当时为了保命啊做了2个支架，过后吧也一直在吃药，一开始感觉还可以，但是这2年也感觉又不舒服了。经常胸口的地方憋得慌，心绞痛啊，犯的也频繁了。都说久病成医，我这自己也知道，肯定是又堵了。但是也不能总是支架啊，遭罪不说，你说谁家能有那么多钱呢？
0: 嗯嗯，你说的没错，就这个支架来讲的话呢，它支不起生命，它架不起健康，啊，为啥这么说呢？你支架呀，只是在你这个血管堵得最厉害的地方啊，给它撑起来，啊，它不至于让咱们这个心肌细胞饿死，但是你这个血液质量啊，它没发生改变，啊，你血液的环境啊，它没改变，得早晚还得堵。所以说呢，在临床上啊，为什么有很多的人这个支架了之后啊，五六个、七八个的，原因就在这儿呢。
1: 对，这不是后来吧？我就听广播，听你讲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0: 嗯。
1: 说这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还能通脾胃、血脉，和那还有那个肝肾。
0: 对。
1: 我听你讲的可好了，而且我常年呢吃西药，除了治心脏的，还有风湿的关节炎，那个这一犯病起来呀，大小关节呀都串着疼。
0: 嗯，
1: 今天不是这儿疼，明天就那儿疼，一到阴天下雨就更邪乎，疼得厉害。这疼得实在没办法，就吃止疼片啥的。结果吃的多了，肠胃也吃坏了，这胃呀老是啊胀疼、反酸水，爱打嗝。完了，我这听你讲完之后吧，哎，我就越发感觉对我的症状。
0: 嗯嗯嗯，你看你常年吃西药啊，这个脾胃没个好的，啊，还有这个西药都刺激肝肾，这药名那都写着呢。嗯，我为什么说很多患者就说了，说老师，你看我一把把的吃药，啊，为啥我这个病啊，随着年头增长，它还是越来越重呢？啊，我这药都吃哪儿去了？啊，这回知道吃哪儿去了，吃到脾胃堵到那儿了，吃到肝肾伤到那儿了。啊，你越吃西药，对于我们这个脾胃肝肾的影响越大，我们血脉淤堵就会越重。表面上似乎在控制指标，但是那都是海市蜃楼，治标不治本。所以，我们西医和中医相对来讲的话，一个治标，一个治本。那普通中药它也不行。为什么说我们强调三代延寿方是发酵中药？那现在都已经到第三代了，因为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很多普通的中药都是给干瘪的，没有生命的，你吃了之后效果自然就慢，或者是显效的就不那么明显，因为它失去活性了，啊，或者活性减低了。所以说，很多的患者呀。啊，才会明知道西药副作用大，还选择西药，啊，因为他实在是找不到发酵药。现在有了，咱们就可以用上了。那，啊，说说你现在的恢复情况？
1: 哎，我刚开始不是说试试吗？
0: 嗯，
1: 先买了一副药，结果用上之后才感觉到，这发酵药啊，确实是不服不行，劲儿啊可是真大。
0: 啊。
1: 用上2、3天的时候，就明显的感觉到心脏的地方舒服多了，反正喘气儿不那么憋闷了，憋屈了，哎，脑瓜子也清灵多了，
0: 嗯，
1: 哎，这个血压也逐渐的下来了。等大概用10多天的时候，老伴儿给我测。血压是高压135，低压不到90，哎呀，给我这高兴坏了。
0: 哎，这就好，因为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甭管你多少年的老病根了，啊，也不管你身上多少种的病症，啊，这几天之内，咱都可以见到明显的效果。啊，我刚才听你说一副药都快用完了，你目前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我这个血压高压是125、130，低
0: 嗯，
1: 压是80、85，一直啊都特别平稳。
0: 嗯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个平时活动啥的呀，干点活啊，包括上下楼啥的，感觉这气儿啊也够用了，哎呀，也不大口喘粗气了，也不嘣嘣的跳了，这心脏不难受了。
0: 反正跟你交流的过程当中，我能听得出来底气还是挺足的，啊，
1: 对，
0: 嗯嗯，最近有没有犯心绞痛？
1: 最近一直都没犯过。
0: 嗯，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那咱们这个不用担心它二犯了啊，就没有危险了。嗯，
1: 对呀。这我就不寒心，不害怕了。

0: 不怕哪天那嘎嘣一下过去了。之前我老伴儿说呀，万一哪天我要睡觉睡过去了，我就是享福了。虽然嘴上这么说呀，其实我这心里还是挺害怕的。你说李老师，上一次我都有一次那个死里逃生了，你说我能不害怕吗？
1: 可不是吧？嘴上说的行，哪个人睡觉的时候，尤其是有这个老慢病的，睁开眼睛看见太阳，哎，又一天，就很高兴，啊，就是人哪有不怕死的？但是咱们心脏病患者，只要用上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老师就保证你们不会死于心梗，啊，不会老于心衰，因为它这里边有863种的活性多肽，能够迅速的帮助我们打通周身的血脉，啊，你这个血脉一通，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心肌细胞就能够吃饱喝足了，啊，那你说你还能有啥危险呢？啊，况且来说呢，你为啥血压现在这么平稳？血压平稳，标志着血液干净了。血液为啥干净？因为你肝肾功能强大了，把你这血液里边的一些垃圾毒素给你排出去了，啊！而且我们还给你通了脾胃，啊！你通了脾胃之后，消化吸收也好了，不然你这一副药它达不到这个效果，啊！就从这个胃部来讲，你已经感受到了，对不对？
0: 是啊，这胃不胀了，不难受了，吃
1: 嗯。
0: 东西有滋味了，有食欲了。另外，我还有个事儿，我都忘跟你说了，我
1: 嗯，
0: 这关节呀，都好长一段时间都没疼了。阴天下雨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敏感了。要说治疗这个慢性病吧，还得是发酵中药啊。在西医那里呀，看完这科，看完那科，花了再多的钱呢，也治不好。我这回呀，我可跟对人了，用对药了。哎呀，真的是看到希望了。
1: 没错，一种药治一身的病，唯有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能做到。啊，你放心，从你现在恢复的状况来说的话，咱们各方面恢复的都是在意料之中的，啊，李老师也就放心了，踏踏实实的用到最后，我能把你整个机体的给你捋顺了，啊，后边老师呢再给你开上两副，毕竟病来如山倒啊，去病如抽丝，啊，你想想你当时下了2个支架，就是我们用最笨的方法去琢磨那血液里头得堵成啥样。啊，所以说现在虽然说表面上症状好了，像没什么了一样，但是，咱目的是去根儿，对吧？哎，把病根儿给它拿掉。所以老师要保障你以后啊，康复了之后不再反弹，不再反复。所以说稍后放下电话啊，你问问你当地还有没有药，而且呢，1块钱的这个名额也不多，抓紧时间把药备上，过段时间再给老师来电话啊。
0: 行，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
0: 李
1: 听
0: 老
1: 众，
0: 师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0: 李老师，能跟你通上话，我特别激动，特别激动。
1: 嗯，
0: 我是陕西西安的，我姓刘，我叫刘清华。
1: 欢迎你，
0: 哎，谢。
1: 嗯，
0: 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我现在正用着呢，用了以后，现在这胳膊腿啊都利索了，所以今天给您打电话，就想麻烦李老师您帮我再看一看，看我还用不用再巩固巩固。
1: 你多大年纪了？之前怎么回事儿？
0: 我年纪不大，今年才39，
1: 嗯，
0: 这不以前得了这脑血栓了吗？
1: 39得脑血栓了，怎么回事啊？这是？
0: 哎呀，那天给同事生了点气儿，晚上喝了点酒，结果喝着喝着吧就不行了，就当时在那个酒桌上，我喝酒都咽不下去了，就顺着这个嘴角就往外流呢啊。
1: 嗯嗯。
0: 紧接着胳膊腿也不好使了，而且我感觉这舌头还发麻发木，
1: 嗯
0: 我朋友就赶快打110把我送到医院去了。这多亏抢救的及时，要不然可真就完蛋
1: 嗯，
0: 了。
1: 没错，你要说这个症状的话，肯定是，你咱们去挽救这个脑细胞的时候就争分夺秒。当我们这个脑细胞断了血之后吧，1分钟之内就会有190万个脑细胞死亡。你想想看，那如果不快能行吗？为什么很多人发生脑卒中之后啊？很快的就昏迷了，原因就在这儿呢。所以说你这是比较幸运的，这毕竟反正也是沾了点年轻的光了啊。
0: 是，
3: 当时在医院里，这又是溶栓又是通血管的，治疗了有半个多月。
1: 嗯，
3: 但是大夫让我出院的时候吧，我还是感觉这个胳膊腿啊都不好使了，那胳膊就跟挎了一个篮子一样，腿呢也抬不起来了，而且这个嘴也歪了，还总是流口水。
1: 我问一下，你本人有没有比较肥胖的这个状态？
3: 有有有，我这个人就是特别胖，我1.73米的个子，那体重要190多斤呢。
1: 那确实胖了，那很胖。
3: 是
1: 啊，那我问一下，就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像抽烟呢、啊、喝酒啊、熬夜这些有没有？
3: 哎呀，这些还都有。
1: 你瞧瞧，啊，就是有些患者身上的病，真的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
3: 嗯，
1: 哎，你看为啥？就现在这个慢性病啊。他都不是老年人的专利了。我们在临床上最小的一个脑卒中的患者是21岁，
3: 那
1: 成天玩手机、熬夜、爱喝可乐这些饮料，
3: 嗯，
1: 哎，然后慢慢的给自己身体，我们讲话造完了。哎，我问一下，你血压当时高不高？
3: 血压也高，哎，但是我一直吃的降压药。
1: 嗯，一直吃的降压药，血压降下来就认为没事了。
3: 嗯，
1: 你跟之前那位这个患者朋友差不多，你语言上呢好像是没受到影响是吧？
3: 当时说话虽然影响不大，就是多多少少吧，感觉有点迟钝了一些。
1: 那迟钝是脑子的事儿，啊。
3: 哦。
1: 之前用过其他的方法治疗吗？
3: 用过，为了治我这病，哎呀，我可以说什么办法我都试遍了，针灸也扎了，那偏方我都用了。
1: 嗯。
3: 咦，那中药汤我喝的只想吐，那是实在都喝不下去了。这后来还多亏给我妈在一块跳广场舞的一个阿姨，她就给我妈说，她说她原来有糖尿病，
1: 嗯，
3: 她老伴呢有肺气肿，他们就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给治好的。她给我妈说，你别看这个药一片才1块钱，但是效果特别好。那卖给外国人一片可好几十块钱呢。
1: 对，
3: 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上，我这才用上的。
1: 现在用了多少了？
3: 现在这三副药还剩下，基本上也就1个礼拜就用完了。
1: 那就没问题了。你这三副药快用完了，你现在说话这个底气啊、反应啊，这就对上号了。
3: 对，
1: 嗯，
3: 反正我感觉我现在跟好人没啥区别了。
1: 你要不告诉我说得脑血栓呢，就咱们两个人在交流上，你看你，我说你39岁啊，我就感觉很惊讶。脑血栓呢，我就更惊讶啊，就因为完全听不出来，你恢复得非常好啊。其他方面恢复得怎么样？
3: 其他方面现在你看，我各方面恢复得都特别好。
1: 嗯，
3: 所以李老师是这么回事啊。
1: 嗯，
3: 本来我想着想回去上班呢，但是我爸我妈还有我媳妇都不同意
1: 啊。啊啊，
3: 他说让我给李老师您打个电话，把情况说说，让您帮我把把关。
1: 你现在血压怎么样？平稳不平稳？
3: 血压早都平稳了。
1: 嗯嗯，
3: 高压一般就是120，低压75这样子。
1: 加药停了没？
3: 加药早都停了。
1: 嗯，
3: 就停完以后血压也特别稳定。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人还比原来还瘦了好多呢啊。
1: 嗯嗯，
3: 这不得病以后老是上火呢，总吃不下去饭，这结果也就瘦了有个30来斤。
1: 瘦了，就对于你来讲瘦了是好事儿，因为你太胖了。
3: 哦，
1: 啊，胖其实是个负担，太胖了以后吧，血脂高，血垃圾多，它就容易淤堵。
3: 嗯，
1: 啊，那你现在肢体上怎么样？胳膊腿怎么样？
3: 胳膊腿都好使了。
1: 嗯，
3: 这胳膊腿现在都灵活了，都特别轻巧。我现在这么跟你说吧啊。
1: 嗯。
3: 基本上我要是不跟别人说我得过脑血栓，他们根本就看不出来。
1: 嗯嗯嗯，这从外面上来看的话，这肢体上也看不出来，都恢复得非常好了，是吧？
3: 是是是。
1: 嗯，
3: 反正就是我自己知道，这手给过去相比吧，就是没有以前那么有劲，其他各方面恢复的那跟以前都差不多了。
1: 那就不要着急啊，咱们这个后期通过锻炼的话呢，你这个肌肉的这个张力一点点的恢复的话，也能够完全恢复力量啊。
3: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而且李老师，我跟你说，我这原来还有前列腺炎、阴囊潮湿，每次一来尿都特别着急。 这不得了脑血栓以后还尿了几回裤子呢啊。
1: 嗯嗯。
3: 哎呀李老师你不知道我当时特别生气特别生气。我就感觉我太窝囊了。但是这回你看那方面也好了。
1: 啊。
3: 而且这个胃炎吧也好了。所以我就说你看这么好的药一片一块钱这确实是良心药。李老师说实话我要是没有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的话我这么年轻就成这样子了那我这后半辈子活的我都不知道有多么遭罪呢啊。
1: 嗯嗯嗯。
3: 所以我是打心里感激李老师您。那您说我现在我这要是上班你看能不能上班
1: 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方便说吗
3: 我是做销售的。
1: 开车吗
3: 以前也开车。
1: 你这样啊如果说做销售没有问题啊、但是开车呢、就是稳定半年以后你再开现在暂时还不能开、还有这半年你一定要注意多加锻炼不过从你这恢复的状况上来看的话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就是比你年纪大的情况比你重的人家都好了啊所以说呢在治疗这个脑中风后遗症方面呢咱们把握性非常大可以说的是十拿十稳啊因为三代延寿方呢叫三管齐下一方面它是通脾胃能够让我们气血充足因为我们这个脑细胞啊需要大量的气血的濡养再一个呢就是通血脉啊因为这个脑血栓呢是脑血管淤堵了我们给你通开之后三代延寿方里边这863种的活性多肽呢能够靶向的进入到我们这个脑细胞当中去给你进行修复重建你的神经网然后就是给我们通肝肾强化肝肾的功能啊，就能够净化咱们的血液保障咱们以后不会复发不会反弹所以说你可以踏踏实实的去上班了啊。
3: 好好好那就太好了李老师那我就听您的那您看像我这情况还用不用再巩固上一段时间
1: 药咱们不用了啊，因为三代延寿方整个治疗过程咱本身就是发酵中药又抓住了病根这一步一个脚印的治得很踏实啊，所以说好了就是好了，你就记住老师给你的忠告就行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呢，给彻底摒弃掉。还有啊，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多气呀、你气什么气呀？你不生气，你肝气就不郁结，你肝气不郁结，你血脉就不淤堵，脑血管就不堵啊。所以说改一改自己这个暴脾气。你看你这电话接进来，你不说话则已，一说话你调门就高，就你跟我说话都这样，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一点要注意就行，然后把手里边的药用完就可以停药了啊。
3: 行，好好好，那就谢谢李老师您。
1: 不客气，那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来电话，再见。
2: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90-5869，400-690-586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4: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五大革命性改变，当今无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三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三大生命通道，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 彻底告别终

0: 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李老师，是这样的，就是我们那个小区9号楼有老两口，他家那个老头吧，一天天的脑瓜子不好使，走到哪里都是东倒西歪的。
2: 嗯嗯。
3: 那老太太呢，一天天的就跟着他屁股后面看着他出来转悠。但是最近啊，这些日子我发现那老头看着状态可好了，精神抖擞的，老太太也没开眼笑的。然后我就跟他闲聊，哎呀，闲聊的时候就跟我们说用的是咱们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说他们要熬出头了，说肯定高兴啊。而且他还说啊，一片才1块钱，还让我们听这个节目。
2: 嗯，
3: 所以说我就赶紧来电话了。
2: 确实是很多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也成为了我们的一个宣传大使，因为这也是一种正能量的传播。他们曾经也是饱受各种慢性病折磨和煎熬的，你肯定也希望啊，有更多的人能够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这都是心眼好的人，心地善良。我们讲予人玫瑰，只留余香，你是怎么个情况？
3: 我就是有低血压，都好多年了。
2: 嗯。
3: 血压高的是90，那低压的话是50-60。
2: 嗯嗯。
3: 嗯，还有就是我这张脸呢，现在比那个黄子还黄，就是蜡黄蜡黄的那种。
2: 嗯。
3: 关键是啥呀，李老师，就是我老是睡不着觉。哎呀，经常一宿一宿的就这么迷糊着，也没做梦也没想事儿，反正就这样来回的折腾嘛。
2: 嗯嗯。
3: 就跟烙饼似的，怎么都睡不着。我感觉我自己都快要抑郁了，总是着急，哎，一点小事儿我就爱发火啊。孩子还都说我这都过了更年期了，怎么还这样啊？但是我跟你说，李老师，我就是控制不住啊，根本就控制不了这个情绪。
2: 嗯。
3: 而且我还有这个颈肩综合症，也给我折磨得够呛。每次犯病的时候，我这胳膊呀抬都抬不起来，膏药也贴了，针灸也扎了。火罐啊我也拔了，那都是缓解一会儿，再加上我本来睡眠就不好，哎呀，总感觉我这个脑袋呀昏昏沉沉的，要是颈椎病再犯病的话，那简直就是天旋地转的，人站都站不住。
2: 嗯，
3: 并且还恶心呕吐。所以李老师，你看我这些问题用咱们这个药是不是也行啊？
2: 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这个问题这很危险。危险在哪儿呢？心脑血管疾病发病的这些人群，不光都是高血压的人群，低血压的、气血运行不畅的，也会导致我们出现心肌缺血或者是脑供血不足，你比如说再加上你有颈椎病，这90%的脑卒中的患者呢都有颈椎病，因为颈椎上连大脑，下通四肢，再一个呢还有这个抑郁症，有抑郁症的人呢，大多数之前呢都是严重的失眠，你看你自己也说了有这个倾向，对吧？
3: 嗯，
2: 其实这是怎么回事呢？就刚才老师也说了一句哈，你本身血压来讲呢，这就是我们脾胃经不通达。脾胃是干什么的呢？脾胃它是气血生化之源，不是说你这个喝点生脉饮呢，它补气血就能补上来的，你得想方设法让你自己的这个脾胃能够生产足够的气血，我不要从别人那儿去进口，我自己就能生产，我要自己有工厂。你只有这样呢，你才能够治好。所以说首先你要通脾胃，脾胃通达以后，气血足了，才能够给你这个脑神经源源不断的供给粮食，让它吃饱喝足。为什么睡不着觉叫神经衰弱？为啥衰弱呀？就是总也吃不饱喝不足，这脑神经缺少气血的濡养，所以说就会长期的失眠，那脾气不足以后，肝气也会郁结，所以说你为什么会感觉说总这个急躁啊，因为肝主疏泄，有一些不良的情绪发泄不出去，疏泄不出去，所以说你就会爆发。有时候吧，我们可能说过后了还后悔，就像你说的，我控制不住这个情绪啊，那都是肝的事儿， 还有呢，你说我这个颈肩综合征，颈肩综合征主要就是退行性的骨病，而骨病呢，肾主骨生髓，肝主筋，啊，你看他这个问题在哪儿？这还是肝肾，也综合起来一大堆毛病，身上的问题也很多，分析出来的话就是脾胃、肝肾、血脉的事儿。要不然你为什么那浑身发皱还不舒服疼啊？你这个颈肩疼起来那个滋味就很难受，
3: 啊，
2: 是不通嘛？通则不痛，痛则不通。这是血脉不通，但是这个病啊跟你的肾脏有关系，所以说我们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捋顺了，脾胃、肝肾、血脉才能够从根本上给你解决你这个低血压呀、失眠呢、包括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颈肩综合征，就听起来这一大堆的问题就都能给你解决了。那咱们三代延寿方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并且还是发酵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你药劲儿不大，他怎么通过这一种药能够从头通到脚，从里治到外啊？所以说你放心用，用了之后啊，咱们基本上就是一两天两三天就可以见到效果啊，效果就这么快啊，就这么好。而且老师说了，你觉得效果不好你把药拿回来，老师敢说这个话你就踏踏实实的去用，一块钱一片谁都能够用得起，主要是看你当地有没有药啊。并且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病情是多少年的老病根，挺严重的。但是即便说什么偏瘫在床的，咱们三副药都能治好了。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呢还没那么严重，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彻彻底底的了啊。
3: 好，哎呀，李老师听您这么一说我心里就有底了，那我赶紧去打电话问问看还有没有药吧。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 400-690-5869。400-690-5869。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5: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5: 哎，李老师啊，
2: 嗯，
5: 这个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用了有半个多月了。
2: 那也是老朋友了，用的怎么样？
5: 哎呀，现在这血糖下来了，眼睛吧也好多了，这药是真好啊，用上就知道了。我这还是头一次用这个发酵中药呢，没想到真的用对了。你说
2: 这个发酵中药啊，是中药进一步的升华提纯的结果，嗯，啊，你看有一些什么呢，就是攻克顽疾的一些药品，你比如说像屠呦呦前辈利用发酵技术，人家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当中找到青蒿素，人家获得诺贝尔奖了，
5: 嗯，
2: 啊，所以说这个工艺是非常主要的，就好像说我们家做菜呀，做饭是一样的，同样的西红柿炒鸡蛋，不同的厨师做出来的味道就不一样，啊，这就是药品的炮制来讲的工艺这一块非常重要，啊，那我问一下，你这个血糖高有多久了？
5: 哎呀，有15-16年的时间了吧？
2: 10年以上都算老糖人了，你这也是啊，嗯。嗯，
5: 是，人都说这个糖尿病吧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啊。哎呀，我那时候啊，我最害怕的就是我这眼睛啊可别瞎了。你看我婆婆哈，就是那白内障，那时候啊最后眼睛啥都看不见了。
2: 嗯。
5: 要不然呢，我觉得她还能多活几年呢。
2: 眼睛看不见之后了，人这个活下去的心气儿就不高了，尤其是。就是突然之间因病致盲的啊，
5: 嗯，对，几年之后啊这人就没了，所以吧我特别害怕，我也吧不是不治，之前吧也用了很多的方法，就是不见效啊，也不好，另外吧还老是迷糊，这心脏嘛也特别憋得慌，这肾嘛还出了毛病，尿蛋白都2个加号了，反正那时候啊怎么说呢，浑身上下呀没有好地方，一把一把的吃药，我这点退休钱呢全都花在用药上了。
2: 确实是，你每个月呢是不少花钱啊，因为你这些药它断不了是吧，
5: 是用上咱们这个药你说多好啊，就吃一种药哎就能治全身的疾病。
2: 你全身虽然很多地方出现问题了，但是老师说了这病根在哪儿，追根溯源它就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了。哪三大生命通道呢，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你比如说咱们这糖尿病，那从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我们认为它就是脾脏的病。你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 而且糖尿病为啥还叫代谢病？

0: 这就跟我们这个肝肾功能低下有关系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白内障，或者说是心肌缺血、脑供血不足啊？你包括我蛋白为什么两个加号啊？你肾功能出现了低下，什么原因？那就是血脉淤堵了。你血液那么粘稠，它能不堵吗？它堵到哪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说，不要被表面上的症状所迷惑。我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是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们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同时，它是独家的一个在药盒上就明确标注着"延寿"字样的金牌国药，人家用"延寿"来命名。你没有真材实效，它不可能国家相关部门就给你批准，对吧？而且还是发酵药，啊，这药劲儿大，药力猛。所以我问一下，你有没有体会出这个发酵中药的药力？就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哎呀，我记得吧，用了有两三天的时候吧，我这血糖就是往下降了，但是具体降多少我有点不记得了。等到用了半个多月的时候吧，我的血糖就正常了，餐前6.1，餐后就是8.2。
0: 这就非常好了，啊，你看这个就记住了，因为咱们这个可能很多年都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血糖了。
1: 对。
0: 那 你最近血糖怎么样？
1: 哎呀，我最近的那个餐前嘛都不超过6，餐后也不超过8。
0: 那完全正常了。之前是吃降糖药还是扎胰岛素？
1: 之前我就吃那二甲双胍，现在二甲双胍都停了好几天了。
0: 好好好啊，还有什么收获吗？
1: 哎呀，我现在最高兴就是我的眼睛，哎呀，我的眼睛看东西清楚多了，就清亮了，这脑袋吧也不发沉的，主要是我这心脏吧它也舒服了。身上有劲儿的呀，
0: 那你就不用担心随时随地的一个发生心脑意外了，啊，更不用害怕有一天会因为糖尿病失明，走上你婆婆的老路了，啊，这就逆转了，啊，再一个，你肾功能怎么样？有没有去医院检查一下？或者说你观察一下你这个尿液，比如说这个排尿的过程当中那个尿骚味儿啊，有没有减轻啊？再有就是尿液有没有那么多泡沫啊？就这种情况有没有？
1: 哎呀，没有特别大的那个骚味儿了，而且吧，也没有那么多泡沫了。
0: 那就行啊，这就是好转了啊。
1: 是，这不是我听说咱们这个药以后那个会涨价嘛，关键还不好买，所以我就提前把这个药备上。你帮我看看还需要多少？
0: 好，现在还是1块钱一片儿啊，但是呢，你得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的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啊，然后询问呢，还是不是有1块钱的这个名额。有的话呢，我再给你开两副。基本上你身上这个并发症就完全给你阻断了，咱这个病根儿也给你拔出来了啊。
1: 好好，那我就赶紧就打电话，去问去，就不耽误你了，李老师，不
0: 好，
1: 耽误你的时间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啊，再见。温馨提示，在此呢插播一条消息：近期啊，不少听友反馈，有人冒用我的身份呢致电正在使用三代延寿方的家人，自称是我本人李老师。啊，并向听友推销各类产品及药品，以防止大家受骗，造成财产损失。在此呢，我郑重声明，我和大家沟通交流呢，只采用直播间连线方式。我本人以及我的亲友绝不会主动致电听友推销任何产品，请大家提高警惕，谨防上当。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90-5869，400-690-5869。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脑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山茶红色，17点整。
1: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2: 88.7 FM，
1: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年四季最好的去处，滇池沿岸首屈一指，湿地、步道、风帆点点、碧水蓝天，赏花、拍照、露营、骑行、放风筝，无论早晚，你都可以闲时散步，静听涛声，远眺西山。北京时间17: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Hot damn！ 太多的选择是压力，多余的给予是羁绊。FM 887，享受简单，聆

0: 频率闪动，只为心动，爱出发，更爱你。FM 八八七。
1: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2: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2: 看，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 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收拾，
1: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
0: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2: 妈妈，
3: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6: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7: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5: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8: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9: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5: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8: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5: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2: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3: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4: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咱们形容两个人关系铁，最爱用到肝胆相照这个词。这句话可不是凭空而来的，在人体腹腔内，肝脏和胆囊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们位置相邻，功能相连，一个负责分泌胆汁，一个负责储存和排泄胆汁，配合默契。平日里它们默默工作，可一旦有一方出了问题，另一方也会受到影响，同时也会损害到我们的身体健康。今天我们说到的就是有关肝脏和胆囊的话题。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专家是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一位叫做小亮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大家都知道肝脏健康对人体健康很重要，他想知道哪些人是肝病的高危人群。
15: 高危人群第一类的话，就是我们讲的就是肝炎甲乙丙丁肝，这个呢一个，第二个呢酒精，第三一个的话，这点听众朋友反复强调一些，我们叫的药物性肝病、药物性肝损伤这一块的话，目前来讲在我们看到的患者里面很多，就像我们老古人提到的是药三分毒是有道理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肝脏呢，它是人体最重要的一个代谢器官，基本上绝大多数药物都是在肝脏里面代谢的，包括有一些保肝药它也在这个肝脏里面代谢，所以呢不必要吃的药一定不能乱吃药。尤其对一些中老年的朋友讲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千万别乱吃药，比如说你血压高了降压药你必须吃，有糖尿病降糖药你必须吃，有甲亢你必须吃，但一些所谓的保健品无关紧要的非处方的药，或者是一些来历不明的一些偏方，这些是对肝脏损伤是有些是相当厉害的。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现在叫代谢性肝病，就是随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像肥胖、高脂血症，然后像代谢性的一些肝损伤也开始

0: 出现了。核心来讲还是一个综合的一个控制，不要乱吃药，另外的话就是健康的饮食，身体锻炼，规律的作息，控制好以后的话，整个肝脏的话它也会恢复到一个最佳的一个状态。
1: 夏彤提示您，一日三餐定时定量，规律作息，控制体重，坚持运动，保护肝胆健康，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3: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2: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了，
3: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2: 当然算了，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4: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5: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6: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9: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9: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9: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夏日干燥还有日晒熬夜带来的肌肤不稳定，我试过很多方式，终于明白护肤真的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新版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玻色因，新增超薄绷带科技，6倍速渗透，让肌肤找回年轻态。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全场7.7折，新款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折后只要846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6: 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7: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6: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0: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呀，会越来越好的。
1: 不是，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0: 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吗？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5: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FM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7: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8: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9: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10: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9: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10: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11: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10: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10: 在美国，1200

0: 3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6949-789，
1: 400-6949-78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2: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详情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3: 静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老师，
3: 哎，
2: 今天啊是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活动的第一天。
3: 对。
2: 那您到底是给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惊喜，什么样的政策呢？
3: 什么样的惊喜哈、啊、
2: 嗯，
3: 哎，既然说是咱们现在是感恩节期间，
2: 嗯，
3: 你看前一阵子各种各样的咱们这个健康全球购的一些压箱子里的宝贝都拿出来了，
2: 是
3: 惊喜不断吧？
2: 嗯，
3: 大家伙儿就没有失望吧？
2: 是。
3: 好了，那么咱们今天这个美国高濒危雪莲提取物，今天活动第一天嘛，
2: 嗯，
3: 同样这个政策肯定不会让大家伙失望的。
2: 你说说，
3: 哎，这次活动咱们政策啊，我告诉你，就是直接拉满。
2: 嗯，
3: 听好了，买3瓶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
2: 哇！
3: 买6瓶的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赠送6大盒的红豆杉。
2: 哦，
3: 啊，大家伙儿别觉得这个3送2和6送6。好像是听着少啊、
2: 嗯、
3: 我给你算一笔最实在的这个账啊，
2: 嗯，
3: 雪莲提取物1瓶能吃2个月，
2: 嗯，
3: 3盒就是半年的量，对吧？
2: 嗯，
3: 再免费还有赠送2大盒的红豆杉呢，里外里这就是8个月了。
2: 对呀，
3: 那第二档政策6盒的雪莲提取物，那是1年的量，
2: 嗯，
3: 然后免费的赠送是6大盒的红豆杉，
2: 嗯，
3: 那足足能够吃上1年半了。
2: 哇，
3: 是吧？这个量这么一算，是不是太划算了？
2: 对呀、啊，
3: 对吧？
2: 这个量一点也不少。
3: 对呀、啊，
2: 我听到都觉得哇，好惊喜呀、啊！全球购啊，开天辟地，头一次这么大的力度。
3: 对，
2: 就跟您做节目这么久，从来没见过这么实惠的政策，
3: 是吧？
2: 而且给我们带来的是双重惊喜。
3: 双重惊喜
2: 啊！
3: 啊，你怎么定义这个双重惊喜的？
2: 那我想都想出来了呀。
3: 想出来的、
2: 啊、
3: 是吧？你怎么想的？跟咱们说说。
2: 你看啊。这几天呢跟您做节目我们也听明白了，
3: 嗯，
2: 雪莲提取物是由美国研究出来的，
3: 对，
2: 专门给临床重病患者来用的。
3: 是。
2: 那咱身边有重症的，那重症是什么？节目里边不说大家也知道，对不对？
3: 嗯，
2: 到了哪个阶段咱们想保住命，想控制住病情，
3: 嗯，
2: 最低需求就是不让疾病继续发展。
3: 对。
2: 那用的肯定是顶尖管用的好宝贝吧。
3: 确实是这样。
2: 对呢。
3: 这个产品呢，它是由美国金克戈工作室研发的，啊，它是专门给什么样的？就是重症的患者，
2: 哎，
3: 啊，平时每天补充的这个补充剂，
2: 嗯，
3: 重要的程度啊，就跟吃饭似的，
2: 嗯，
3: 啊，就是平时就要用的，一天都不能断的。
2: 对呢，我说的第一重惊喜就在这儿，
3: 是吗？
2: 昨天美国总部传来文件，
3: 嗯，
2: 我看到了，这个宝贝在美国卖1200美元。

0: 元一瓶，
1: 没错，
0: 那换成人民币，以咱们现在的价格，那还不到美国零售价的八分之一呢。
1: 可不嘛，
0: 就这么前沿顶尖的东西还能砍成这个价，这个太意外了，
1: 太意外了吧，是不是？就咱们健康全球购这平台不就干这种事儿的吗？
0: 嗯，
1: 主打高端的国内国外的好产品，
0: 嗯，
1: 零距离零差价的给大家伙淘到，
0: 对，
1: 是吧？什么中间商啊、代理商啊、医药公司啊，这个费用哎全都砍掉了，
0: 嗯，
1: 直接对接的就是厂家和相关的实验室，
0: 嗯，
1: 就连这个克隆雪莲的美国金克戈生物技术研究中心，我们都有直接的合作，
0: 嗯，
1: 它的原材料基本上都是按照成本价给咱们提供的，哎，这样的话咱们才能够把这个价格打下来这么多。
0: 就说白了，我在国内花人民币
1: 哎
0: 享受着美元级别的待遇，
1: 对，
0: 还比人家美国卖的便宜，
1: 嗯，
0: 这事儿你说气不气人？
1: 气不气人是吧？
0: 啊，
1: 咱可别气别人啊。好，这是第一个啊，嗯，那你认为第二重惊喜又是啥呢？
0: 那更惊喜的就是红豆杉呢，
1: 红豆杉吧。
0: 我记得您讲红豆杉的时候特别强调它是我们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吧。
1: 对啊，
0: 咱们都知道压箱底儿的东西那都是最好的，
1: 对，
0: 最有效的硬货，
1: 对，
0: 就像京剧里的压轴绝活似的，
1: 哎，
0: 足以见它的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显著。而您说了这次买雪莲免费的送给大家红豆杉，
1: 你看
0: 按疗程给配齐了，
1: 对，
0: 这个咱之前不敢想啊，
1: 是不是？
0: 嗯，
1: 其实我一开始吧真没想到给大家伙配这么多，
0: 嗯
1: 啊，你也说了这个红豆杉那是我们健康全球购为数不多的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0: 嗯，
1: 那咱们健康全球购海外做了十多年了，咱们国内也五年多的年头了，
0: 嗯，对，
1: 能被称为是压箱子底儿之一的宝贝，那它这个效果绝对是没话说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关键为啥这次您愿意把这么珍贵的东西拿来免费的送给大家呢？
1: 哎呀，第一个我刚才说了，不就是因为感恩节期间嘛，
0: 嗯，
1: 啊，想好好的回馈给大家伙嘛，
0: 咱好好过个节。
1: 对，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产品真的是这个特别的稀少，
0: 嗯，
1: 红豆杉的有效成分呢，我告诉你，记住了，在红豆杉树的树皮上，
0: 嗯，
1: 哎。那它这个生长周期啊又特别的长，老话都说得好，人活一张脸，树活一张皮，
0: 嗯，
1: 你这个树你把这皮扒掉了，提取这个红豆杉有效成分，你说这个反复的扒这个皮的话，这个树是不是它慢慢承受不了了，
0: 那就没有生命力了。
1: 对啊，你资源再生的这个难度它就极大，
0: 嗯，
1: 而且我们要求的红豆杉必须是百年以上的，
0: 嗯，
1: 现在需求量还特别的大，什么一些新药的研发阻断剂哎，都得用到这个红豆杉的这个提取物，
0: 嗯，
1: 所以说就红豆杉这个产品啊它只会越来越少，
0: 嗯，
1: 那价格早就是飞涨了，对吧？之前咱们大家伙觉得哎呀价格高价格高，我告诉你，你觉得价格高实际上都是地板价了，
0: 对，
1: 那现在你看看市面上已经涨到这个万米高空上去了都，
0: 嗯，
1: 是吧？我们健康全球购手里这点库存它也不多了，
0: 嗯，
1: 那我也想了，与其是哈慢慢的给大家伙这个推广，不如说趁着咱们感恩节期间直接给大家伙一免到底，
0: 嗯，
1: 免费的给大家伙赠送啊，这才叫什么真正的感恩陪伴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就是你想的太周到了，
1: 嗯，
0: 红豆杉免费的送出来，
1: 哎，
0: 虽然说也是无奈之举，毕竟嘛资源它是越来越少了，
1: 对啊，
0: 但也是给老百姓给有真正需求的人咱送实惠呀，
1: 对，
0: 那可太实在了。
1: 没错，其实我们能够带来这种价格和这种稀缺的赠品，我跟你说这真是双重惊喜，是不是？
0: 嗯，
1: 核心是什么？这是我们十多年来帮助大家伙严选攒下来的一个底气。
0: 对，
1: 你正因为我们有直采有顶尖的渠道，
0: 嗯，
1: 能够帮助大家伙把这个品质关把握好喽，那还能够砍掉这个价格，
0: 嗯，
1: 砍掉所有中间商和经销商的溢价，还能够争取到像红豆杉这样的宝贝产品免费赠送，让大家伙花最低的价格用上真正靠谱的好产品。
0: 真是，但我估计啊这时候肯定有人他就得抬杠说你家卖国外的
1: 啊，
0: 他家也卖国外的
1: 啊，
0: 凭啥说你家的好含量就高，啊，还是层层筛选呢？
1: 哎呀，很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我觉得
0: 是不是也正常，
1: 对吧？其实这个就是什么呢，就是要这个日久见人心嘛，
0: 嗯，
1: 是吧？真金是不怕火炼的，
0: 嗯，
1: 其实一直以来吧，你看咱们很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都有一定的疑虑，
0: 嗯，
1: 是吧？这是非常正常的，反而我觉得没有疑虑是不正常的，
0: 是，
1: 对吧？我跟大家伙说过，我们健康全球购每一款，尤其是国外的产品，它的报关单、它的海关的清关单、货运追踪单，这三单都得齐全，
0: 嗯。
1: 随时随地我们是能够核查到它的这个手续的。
0: 嗯，
1: 啊，咱们就说这个美国的雪莲的提取物。报关单上写的明明白白，原料产地就是美国核心的培育产区，啊，那边有专门的高活性的雪莲克隆的培育基地，
0: 嗯，
1: 啊，不是说是随便找个小作坊就能够生产的，
0: 是
1: 对不
0: 哈，
1: 对？
0: 就难怪咱敢说品质靠谱，
1: 哎，
0: 源头它就有保障
1: 对不
0: 啊，
1: 对？
0: 对
1: 是
0: 呀，
1: 吧？而且货运方面啊，我
0: 嗯。
1: 们走的是我们全球顶尖的这个航运公司。
0: 嗯，
1: 这个单号呢，能够在这个航运公司的官网
0: 查得到，
1: 查得到，有它的完整的轨迹。
0: 对，有信息。
1: 哎，从美国的产区啊，仓储装箱，然后再到港口报关，
0: 嗯，
1: 装船起航，再到咱们国内海关的清关，每一步它的时间节点都清晰可查。装货的集装箱也有正规的批号，
0: 嗯，嗯。
1: 前四位是咱们这个航运公司专属的代码。后面带的是这个叫校验码，
0: 明白。
1: 啊，我为什么提这么细啊？我告诉大家伙，只有这样的编码才符合国际的统一标准，
0: 明白。
1: 是吧？在海关这个系统里一调就能够调出来咱们货柜的信息，
0: 对，完整的信息它可溯源，更有保障。
1: 对，装载的清单呐、检疫的记录啊，一目了然，
0: 嗯。
1: 啊，这些手续根本造不了假的，
0: 嗯。
1: 正规的进口的产品硬实力啊，就靠这些凭证来支撑。
0: 哎，您说啊，老师之所以给大家讲的这么详细，
1: 嗯，
0: 不就是想让我们的听众朋友拿着更放心
1: 对
0: 吗？
1: 啊，你说咱们在其他的渠道你买的那个所谓的进口产品，
0: 他有吗？
1: 它有这些吗？没有这些，咱们就得打个问号，
0: 对。
1: 是吧？还有更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国外进口的这类调理我们身体的产品，必须有国家相关部门核发的在华注册编号，
0: 嗯。
1: 这可不是随便啊，我们就能拿到的一个通行证啊。
0: 这个编号有什么讲究呢？
1: 哎呦，这个讲究太大了。
0: 啊，
1: 你比如说，咱们这款雪莲提取物，它的注册编号是按照年份、啊审批批次、产品的类别规范来进行编制的。
0: 嗯，
1: 每一个数字都有明确的含义，
0: 嗯，
1: 它不能够乱编的。
0: 明白。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只有通过正规的海关渠道进口，经过成分的检测、功效的核验、安全的评估等一系列的严格的这个审核，完全符合咱们国内的标准，才能够拿到这个编号。
0: 嗯。
1: 啊，其实这个编号呢，就相当于啥呢？啊，相当于是这个，比如说外国的产品，啊，进到咱们中国之后，你得给他发个身份证啊，哎，就相当于这个身份证一样，而且它是唯一的一个身份证的信息。
0: 哦，
1: 而且咱们大家呀，就是这个产品到手了之后，拿到家里，你会发现什么呢？这款国外产品上还贴附了中文的说明书
0: 哎呦，
1: 啊？为啥不能够这个
0: 印在包装上要贴上
1: 要
0: 呢？
1: 贴上？你知道为啥吗？
0: 为
1: 你
0: 啥
1: 想过这个
0: 呀？
1: 问题吗？
0: 没有，
1: 直接印上的那就是违法的了。
0: 不能印，只能贴。
1: 对，国外运进咱们中国的产品，记住了，它一定是英文的。然后经过咱们海关的时候，要重新贴这个中文的标签儿，
0: 哦，
1: 把这个成分呢、功效啊、用法呀、用量啊说得明明白白。这个
0: 嗯，
1: 贴是由人家这个海关来贴附的，你不
0: 明
1: 能
0: 白
1: 和
0: 了，
1: 这个整个的包装坐在一起，坐在一起那一定是违法的或者是假冒的
0: 嗯，
1: 啊，这是法律法规硬性的要求啊。就连你比如说每粒的含量多少克、有效成分都必须要标注的明明白白。
0: 嗯。
1: 一点都不能含糊。你比如说有一些爱抬杠的患者，咱先别抬杠，你不妨你自己看看，你之前买的就是不是从咱们健康全球购买那产品，你对比一下有没有我刚才说的这些特征，
0: 还真是
1: 是不是？
0: 啊，
1: 那咱就知道真和假了嘛，
0: 关
1: 对
0: 键这
1: 吧？
0: 个说的有理，
1: 对呀，
0: 有这些凭证，品质就有保障，咱心里也踏实。
1: 没错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啊，光有这些正规的凭证，我觉得还不够。
0: 嗯，
1: 我们能够真正俘获

0: 大家伙信任的靠的从来不是这些单据，
1: 嗯，
0: 而是什么？而是产品实打实的效果。
1: 嗯，
0: 啊，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最核心的价值是什么？就是能够直接把我们身体当中变异的这些细胞，它的繁殖的通路给你切断了。
1: 明白。
0: 让坏死的啊，变异的这些坏细胞由多慢慢变少，由大慢慢变小。
1: 嗯。
0: 啊，不管你是早期的一些问题，还是说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一些情况，不管你病情处在什么阶段啊，我觉得它是非常适合我们平时啊就使用的一个好产品。
1: 嗯，
0: 只要咱们敢于尝试，我告诉你，你想好好的调理，我跟你说，什么时候用它都不晚，
1: 是吧？
0: 嗯，
1: 关键是现在收听节目的呢，都是咱自家人，
0: 哎，
1: 老师。
0: 嗯，
1: 那您说雪莲提取物用上之后，能给我们老年朋友啊、广大的病友朋友啊，带来什么样的实打实的好处和改善呢？
0: 你看这几天吧，其实我一直在给大家伙讲。雪莲提取物它有着很强的叫广谱特性，
1: 对，广谱的，
0: 对吧？广谱的嘛，而且它还能够阻断什么细胞的分裂增生，
1: 嗯，
0: 让细胞断子绝孙。
1: 哎，
0: 它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无非就是三大块，
1: 嗯，
0: 第一个，比如说我们常见的囊肿、结节、肌瘤，哎，你平时用好了，能够由大变小，咱们就说女同志就是常见的这个子宫肌瘤来说，
1: 嗯。
0: 好多没绝经的女同志或多或少都有这样的情况，然后呢还伴随着有什么呢，叫内膜息肉的问题，是吧？
1: 嗯，
0: 就到医院一看大夫，大夫都会说你先等一等吧，等你绝经了，供血少了，可能他自己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事与愿违，很多绝经了之后反而他不停的增生，还长大了。
1: 哦，
0: 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注意两个字，
1: 就是刚才说的可能，
0: 只有这种可能但不一定，
1: 嗯，
0: 是吧？还有可能什么呢？
1: 另外一个样子。
0: 对，它长得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1: 对，
0: 什么是可能？它只有一定的概率能够萎缩。
1: 嗯，
0: 是吧？这个概率啊，很小的，不是100%的。
1: 嗯，
0: 你要是一部分幸运的人，有可能靠着时间它萎缩了，那你属于幸运人了。但还有不少的人，等到绝经之后，不光没有萎缩，你这个子宫肌瘤还越长越多了。
1: 嗯，
0: 越长越大了，那最后只能做手术了。
1: 嗯。
0: 而且更要命的是啊，如果说到一定程度了，它的占位性这些风险你是不可控的。
1: 关键是这个等的过程太煎熬了。
0: 嗯，对呀，
1: 你根本不知道它到底会不会变。
0: 嗯，
1: 你完全是在赌运气，
0: 听天由命。
1: 你赌对了还好，你赌错了，那不就耽误不起吗？
0: 对呀，其实我们临床上对于这个女同志的子宫肌瘤的患者，尤其是年岁大的，
1: 嗯，
0: 我们判断的标准会按照什么呢？就绝经前和绝经后来进行区别。
1: 嗯，
0: 要是绝经前你肌瘤不是特别大的话，复查没有太大的发展的话，很多的大夫可能就会让你等绝经后2-3年再来复查。
1: 嗯，
0: 因为子宫肌瘤啊，它是需要供血的，很多人认为就是女同志一绝经了之后供血就少了，都认为有可能没有供血了，它是不是就萎缩了？
1: 嗯，
0: 但是如果绝经后的这个很多女同志，她这个肌瘤，她不但没有萎缩，还在继续的疯长，那这说明什么？你知道吗？
1: 嗯，
0: 风险就出来了，
1: 嗯，
0: 就特别大了。而这个风险是你等来的，你明白吧？
1: 明白。
0: 如果早点处理的话，她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风险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很自然的，你一观察，她不会萎缩了。
1: 嗯，
0: 你根本就没办法判断她是不是藏着这个苗头。所以说，还是那句话。要把风险咱们等来吗？
1: 那不行，
0: 是吧？时间有可能就是生命啊。
1: 对呀，
0: 那平时好了，我也不让你开刀，不让你手术，真有机会的话就把这个雪莲提取物你就用上。
1: 嗯，
0: 用上之后它就不一样了，不管是有变异的还是没变异的啊，只要是不该长的那些息肉啊、肌瘤啊，它就直接断了它的营养，不让它继续的繁殖，这不等于说从根儿上掐住了我们的风险吗？
1: 就是这样。就说咱们中老年女性啊，60多岁还有肌瘤的话，其实风险它真不小。
0: 对呀，
1: 绝经一般是在50岁左右吧。
0: 嗯，
1: 那都过了10多年了，肌瘤还在，甚至还长大了，那
0: 你
1: 说能不担心吗？
0: 对呀，
1: 所以必须赶紧用，用上咱就不用去等，不用去猜，
0: 哎，
1: 不用再担惊受怕了。
0: 没错，
1: 咱们主动去控制，那不比啥都强？
0: 太对了，就把风险把控在咱们自己手里。
1: 对对对，
0: 是不是？而且咱不玩这概率，也不用浪费 这个时间去读。
1: 嗯，
0: 不管是小的肌瘤

0: 还是老的息肉。你看这个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性的这种方法，
1: 是
0: 它能够针对性的起效，是吧？咱们等于说花小钱办了大事儿，那不就图了一个彻底的安心吗？
1: 嗯，
0: 这才是真正靠谱的调理我们身体的方式。
1: 那当然了，
0: 所以说刚才我们说的由大变小，
1: 嗯，
0: 啊，子宫肌瘤就是一个典型的特点。
1: 嗯，
0: 那第二个这个现实的意义就是什么呢？它还能够让我们变异的细胞变良。
1: 哎呦，
0: 你看看，
1: 变好了。
0: 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胃肠道的息肉，
1: 嗯，
0: 啊，胃肠道的息肉啊，实际上啊，它这个变异它需要一定的时间，
1: 嗯，
0: 啊，而且呢，我们胃肠道的这个息肉吧，它属于一种是比较懒的一种变异，
1: 嗯，
0: 早期根本不易察觉，本身就它这个属性决定的，它发展的比较慢，啊，但是有些息肉呢，在特殊的位置上，随着啊它这个不断的增大，人会出现比如说腹痛，
1: 嗯，
0: 腹胀、便血啊、排便异常这样的情况吧，
1: 嗯。
0: 可是很多患者他不以为意，因为他发展的比较缓慢嘛，也慢慢的不去复查了。那等这些症状真要是发展到常态的时候，几率就非常大了。
1: 对，这就是典型的小病拖成了大问题。
0: 嗯，
1: 你明明有信号了，你还不当回事儿，你真等严重了，那是不是就晚了？
0: 可不就是吗？临床上我告诉你，这样的情况太多了。我们大致统计过啊，一个息肉发展成病变可能需要5到10年。
1: 哦，
0: 是不是很长时间？
1: 那么久。
0: 对啊，
1: 那也就是说它确实是给我们留足了处理解决它的时间。
0: 对，
1: 但是好多人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没错，是吧？要是已经有这样的情况了，那你不注意这个比如说饮食，
1: 嗯，
0: 是吧？顿顿都吃辛辣的，天天小烧烤，是吧？嗯，那好了，它的发展速度就提速了，
1: 嗯，
0: 可就不会给你这个5到10年的这个调理的时间了。
1: 还真是。
0: 但是咱们要是有意识的，平时能够有针对性的用点这个美国的高端的雪莲提取物，那它就不一样了。有可能，只要它是异常性的增生，那雪莲提取物就通通的帮助咱们给它掐死了，
1: 嗯，
0: 直接抑制它的这个发展，甚至已经有倾向性的还能够给你拽回来，哎，有良性的好转。那你又控制了它这个分裂增生的问题，是不是慢慢的就能够被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给消灭了？
1: 嗯，
0: 是吧？这可不是光缓解的问题，那是实打实的疗效，把咱们的风险给断了根了。
1: 还真是。但我看很多长期肉特别爱复发。
0: 对，
1: 好多人是切了长，长了切，吃点油腻的，生点气他就犯。
0: 对，
1: 反反复复，你遭罪不说哈，就这个担心啊，他就受不了啊。
0: 是，但咱们平时有意识的用这个雪莲提取物，那可能我们就不会有这样的顾虑了。
1: 嗯，
0: 因为这个雪莲提取物吧，它跟普通的调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嗯，
0: 它等于说是从抑制病变细胞繁殖，从这个角度入手。
1: 嗯，
0: 它不仅能够稳住咱们当下的问题，还能够断了咱们复发的这条道。
1: 哎，
0: 那些担心复发这种焦虑，那咱们等于说就可以说拜拜了，
1: 相当于是用药效补了之前的懒，
0: 对，
1: 提前把这个祸根给掐了。
0: 没错，提前做好这个准备，
1: 嗯，
0: 打好提前量，
1: 嗯，
0: 对不对？那这个提前量，那不是在那干等，省这个时间，
1: 是
0: 我们要用啊一些有效的产品，来堵上咱们疏忽的漏洞。
1: 嗯，
0: 不管咱们之前重视不重视，那你现在，我告诉你有这样的机会，咱们就不要像以前那样了。
1: 嗯，
0: 你现在用上就不晚，
1: 对，
0: 是吧？转凉凉的，咱们消除，而且还断了它这个复发的根儿。
1: 嗯，
0: 这才是真正的给我们身体上了一个双保险。
1: 嗯，
0: 啊，不用再以后有这个后顾之忧了。
1: 这个太省心了。
0: 对，
1: 不反复，不担惊，能够从根儿上解决问题，这个才叫真靠谱。
0: 对呗。而且咱们最后吧，咱们再说一说它最后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意义。
1: 嗯。
0: 它能够让变异的细胞由多变少。
1: 哎，
0: 就拿咱们之前我和我们的团队去美国这个德克萨斯大学研究中心交流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大量的这样的病例。
1: 嗯，
0: 啊，说当时这医院还有一个当地的一个州的州长呢。
1: 嗯，
0: 他就是什么呢？肺部的。
1: 哦。
0: 啊，就这个病，你知道他有多棘手不？
1: 哦。
0: 啊，他没有任何的靶向用药。
1: 明白。
0: 啊，常规治疗，然后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发展的速度还特别快。
1: 嗯，
0: 我记得当时啊，就这个州长，他的胸部的高分辨 CT 检查这个报告就显示了，
1: 嗯，
0: 双肺全是多发性的那种磨波

0: 梨状的那种阴影，
1: 嗯，
0: 还有不少散落在到处都是的一些小白点
1: 哦，
0: 好多的结节边界都是模糊不清的，有的还成了这种混合摩玻璃的这种阴影。
1: 嗯，
0: 那你知道这个 CT 的显示，你知道说明啥吗？
1: 嗯，
0: 说明他肺脏当中的结节已经有了明确的活性了，可以说随时都有可能扩散和转移。混合那个摩玻璃的那个密度阴影，我告诉你边界模糊，实际上这都是这个风险高的一个信号。
1: 嗯，
0: 就意味着那些肺脏当中的坏细胞正在疯狂的增生。他当时确诊才俩月，
1: 嗯，
0: 啊，他结节就从几个长了十几个了，
1: 嗯，
0: 这发展速度你说得多快吧？
1: 关键是我们知道他发展快呢，没有想到他这么快。
0: 对呀，啊，像他这种一般是我们常规方法都往往不好使了。
1: 嗯。
0: 而且还没有特效的靶向用药，
1: 嗯，
0: 所以说当时呢，他直接就选择了什么呢？配合就是咱们提到的这个雪莲提取物。你知道，人家就用了五个月的这种综合疗法吗？再做这个胸部高分辨 CT 复查的时候，报告一出来，连美国的他这个主治医师都直拍桌子，
1: 嗯。
0: 之前双肺多发的那个磨玻璃样的那个阴影少了一小半了，
1: 哎呦，
0: 散在到处都是的那个小白点那个情况也明显的减少了很多
1: 啊，很明显，
0: 哎，那些边界模糊的结节现在轮廓变得清晰的多得多了。
1: 嗯，
0: 之前十几个的结节这次复查你知道吗，就剩七个了，
1: 嗯，少了。
0: 对，而且之前那种混合磨玻璃状的那种密度阴影，
1: 嗯，
0: 密度也明显的降低了。
1: 嗯，
0: 那这些我告诉你，所有的检查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他肺脏当中变异细胞的增值已经被稳稳的按住了，
1: 嗯，
0: 没有再扩散的这种趋势了，活性彻底的被控制住了。
1: 哇，关键是太神了吧。
0: 对呀，
1: 没特效药的病他都能稳住，
0: 你看你这才显示出他那个能量。
1: 哦，
0: 有特效药的病调理好了那不算啥，
1: 哦，
0: 没辙的情况他照样能够发挥他的能力，
1: 是呢，
0: 直接让变异的细胞断子绝孙，
1: 嗯嗯，
0: 阻断他分裂增殖的这种能力，
1: 嗯，
0: 哪怕是啊，咱退一万步讲，就有可能不能把它彻底的消除，但是咱们带着这种不能够增生的这个细胞，咱仍然可以好好的生存嘛，
1: 对，好好活着，
0: 对不对？
1: 嗯，
0: 他有就有呗，只要他不继续的疯狂的生长，
1: 对，
0: 那咱们就可以不搭理他了，
1: 就别祸害咱就行，
0: 对啊，没有症状不遭罪。那你不就跟正常人一样过日子吗？
1: 嗯，
0: 从多发变成偶发，从边界模糊变得清晰，从磨玻璃状阴影变得淡了，这都是实打实的一个指标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有数据显示的，这可不是空口在那儿瞎说的。
1: 对，关键这个效果很实在啊。
0: 对呀，
1: 指标说话，它比啥都管用。
0: 你可不是吗？不管是有特效药的一些病，还是没有特效药的这些难缠的毛病，
1: 嗯，
0: 咱们这个雪莲提取物，美国高端的一个生物制剂，用好了的话，你就可以靠它使得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大变小，由多变少，就给你稳住局面了。
1: 嗯，
0: 尤其是面对那些咱们一点办法的都没有的那种情况。
1: 对，
0: 既然说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为什么不尝试一下呢？
1: 嗯，
0: 有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么一尝试，你才看出它有多厉害。
1: 对，
0: 这才是真真正正的给我们身体兜底儿的好东西。
1: 所以说，咱们亲爱的朋友们，有需求的，我们得抓紧时间用，
0: 可不嘛，
1: 这么好的东西可遇不可求啊。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就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的。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 就我们的病不

0: 等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雪莲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雪莲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雪莲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了。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这种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雪莲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变异的问题
1: 啊。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今天啊是活动的第一天，全球购的感恩节的福利呢是订购3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2盒单价980元的红豆杉；订6盒雪莲提取物，直接送6盒红豆杉。这么好的东西，这么实在的价格，错过了我们就太亏了。所以呢，有结节、息肉困扰的叔叔阿姨不能再等待了，我们应该抓紧时间拨打抢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3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4: 优势二，高效

0: 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1: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0: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血盐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1: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0: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1: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0: 400-6949-789，
1: 400-6949-78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2: 欢迎大家回来，今天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详情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4: 哎，你好，请问啊，这个梁老师啊。
3: 哎，是我，哎。
4: 哎，你好啊。
3: 嗯。
4: 哎呀，这梁老师啊，我可是咱们节目的老听众了。
3: 老听众哈啊。
4: 哎，以前那个卖那个自装糖小苏的糖心心的时候
3: 啊，
4: 我就买了。
3: 买了，好。啊、
4: 哎，那东西确实是不错的。
3: 嗯。
4: 今晚之后啊，我就。哎，不咳嗽了，
3: 不咳嗽了。
4: 哎，因为平时啊，我一刷碗呐、啊，刷东西，闻见那个洗洁精啊，也那个味儿啊，我就受不了，老是咳嗽啊。
3: 嗯。
4: 什么香水味啊，啤酒味啊，洗衣液的味儿啊，甚至于那个大葱的味儿啊，大蒜的味儿啊，哎呀。嗯，稍微有吃了一点的东西呀、啊，我就不行啊！闻见了以后就咳嗽的一声连一声呀、啊，特别特别遭罪。
3: 嗯。
4: 哎呀，那肠子碎的呀，五脏六腑都要咳出来那一种感觉，特别特别遭罪呀、啊。
3: 嗯。你现在还咳不咳嗽呀？
4: 总咳嗽。
3: 现在还偶尔还咳嗽呢。
4: 是的，
3: 那你
4: 我看你这个咳嗽吧，也是比以前的好一些吧？
3: 啊，比以前强了，但是现在还是咳嗽，是不？嗯，
4: 是的。
3: 我还是那句话啊，这个知蜂堂的餐具镜啊，这个确实啊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是咱们要形成器质性病变的话，这个咳嗽咱们得知道原因啊。你现在用完知蜂堂的餐具镜，现在咳嗽比以前强一些了，是吧？
4: 是的。
3: 嗯，那你这样你得查一查，如果你现在还有咳嗽的情况的话，那不是外界因素，是我们身体有什么问题，到医院得查一查啊。你这可能不是光是洗涤剂或者刺激性气味造成的原因，说不定我们的自己的肺脏啊或者气管啊已经有一些器质性病变了，你得查一下啊。
4: 是啊，我这个用了自装厂的这个餐具镜以后啊，我这个咳嗽好了不少了呢。
3: 那就行啊，你
4: 这个病好啊，这个比以前个强的多得多了。
3: 是，你现在到医院查没有？你这个肺子和气管有问题没有？
4: 我自己前是查过的，这不是打电话来问问的吗？
3: 啊，查了是吧？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没有啊？你跟我说说啊。
4: 我一说这个咳嗽时间太长了吧，一直以为是个洗涤精什么的不行啊。后来用上这个知蜂堂的那个餐具镜啊，确实是轻了一些。
3: 嗯。
4: 哎呀，之后我这个儿子带我去医院做的检查呀。
3: 嗯。
4: 这个检查发现我这个肺呀、啊、有那个什么结节了。
3: 有结节哦，怪不得的。
4: 还伴 有什么囊肿呢，所以我是总咳嗽总咳嗽的。

0: 你这个原因就找对了呗，你还是肺脏本身就有问题，是吧？你这是有这个结节和囊肿，然后呢不停的有炎症的出现，那你当时打没打消炎针呢？啊，包括打一段时间之后，是吧？你这个炎症消除了，是吧？你这个囊肿和结节得没得到解决呀？啊，如果不解决的话，早晚是个事儿啊。
1: 所以我就挺担心的嘛，就怕这样，我真的有点担心了。
0: 那你这样，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你到医院检查了，你把那个检查的结果具体什么样跟我说一说啊。
1: 好嘞，我跟你捣鼓捣鼓吧。
0: 嗯嗯，
1: 那个做了那个什么虚血啊
0: CT 啊，
1: 显示是说我是多发性的肾结节呀。
0: 哦，
1: 大的有两个呀，说五乘三什么 MM， 反正这上面写的
0: 毫米啊，
1: 嗯，还有四乘二 mm 的
0: 毫米也是啊，
1: 嗯，在那个什么肺中叶啊、大叶啊都有啊，
0: 都有哦。
1: 哎，囊肿长在那个肺门那一块啊。
0: 哎呦，我告诉你啊，你这个结果你得重视啊。首先，你这个结节不大，但是它这个位置不好，尤其那个囊肿长在肺门那个位置，这个位置就是做手术是很困难的啊。而且我们肺脏啊本身它是一个真空的那么一个器官，做手术的时候呢，这个损伤啊实际上是特别大的。而且很多人做完手术吧，我告诉你它有一个后遗症，它会产生瘢痕，可能一辈子都得咳嗽啊。但你这个情况吧，还是那句话，你要是不解决吧，将来还会有大问题啊，容易出现其他一些变性的问题。而且刚才我说的肺门这个地方血液供给是非常丰富的，容易扩散，一旦有这个变异了，我告诉你，那你这个发展会特别快的。所以说你现在这个阶段趁着它不大，一定要把它重视起来，然后给它解决掉，好不啊？
1: 是啊是啊，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呀，医生说还算是稳定。
0: 嗯，
1: 我现在吃那个冰消片呢。
0: 嗯，
1: 还有那个叫做什么夏枯草口服液的药啊。
0: 嗯嗯，
1: 但是吃完之后啊，天天是恶心，你不知道咋回事呀、啊？
0: 是夏枯草口服液吧？我告诉你，它确实有这个软坚散结的作用。但是如果说脾胃虚寒的人来讲，吃完了以后，就像你说的恶心，它副作用比较大。我建议你啊，可以先放一放。平消片呢，可以正常吃啊。但这俩药的话，我说实话，它只是消炎为主，见效吧会比较慢啊。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啊，所以我就想啊，用这个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沙呀、啊，
0: 嗯，
1: 打电话先咨询你一下，我这个情况就能不能行的、
0: 啊、完全可以。啊，实际上你这个情况啊，有多发性的结节和囊肿，你能早一点用上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那是非常正确的。第一点，雪莲提取物它是一个广谱的这样的一个药物，你长期坚持服用的话，肺上的结节啊、囊肿啊，就很有可能它就消散了。第二个呢，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细胞的有刺分裂，彻底不分裂不增生了啊，让咱们这个问题及时的踩了刹车，不再继续的往外发展。而且你这次还能够得到红豆杉。红豆杉啊专门能够解决体内的阴寒之邪，你像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你都得到的话，我告诉你啊，等于说从中医和西医两个方面来解决咱们这个多发性结节的问题啊。而且你用好了的话，我告诉你啊，它能够实现让咱们的结节由多变少，由大变小啊，放心吧。
1: 哎呀老师，那个真是太好了，谢谢你了。那我赶紧的多垫点啊。
0: 嗯，
1: 现在还有赠送对吧？是不是啊？
0: 对，现在政策是免费赠送红豆杉，赶快打电话吧，跟你的健康管理师联系一下啊，好吧？
1: 好的好的，那我就不多跟你说了，我赶紧的找工作人员订一下、
0: 嗯、好，咱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嗯，
1: 好的好的，再见，谢谢。
0: 嗯，
4: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

0: 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三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
1: 400-6949-789，400-6949-789。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哎，梁老师啊。
2: 哎，你好。
3: 哎，你好，你好。哎呦，我想麻烦你，赶紧给我锁定那个24盒雪莲提取物。
2: 哦。
3: 你看我一下子要这么多，能不能多送我点那个红豆杉呀？
2: 这个我告诉你啊，希望你能够理解，没法多送了。啊，因为啥呢啊，因为这个咱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呢，我告诉你，它也是濒危的一个非常好的药物，是吧？咱们的库存本来就没有多少，这次呢等于说全都拿出来了，当咱们感恩节的一个回馈。你看全国的听众朋友都在抢呢，我说实话，就是免费配赠的这个量可能都不够。而且吧，你看很多人吧没用过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有很多人是冲着这个红豆杉来的，因为之前很多人用过红豆杉，这效果特别好。你想一想，我要是多给你了，那就咱们按照政策下单的听众朋友，那不就该有意见了吗？是不是？那多不公平啊，是吧？而且我说什么呢啊？你看你订24盒，那相对应的这个政策，那已经是最大份的红豆杉的赠品了，那也是非常非常划算的搭配了，是吧？咱也用不着打破那个政策，咱们占那点小便宜，把公平留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好不好啊？
3: 那行那行，梁老师，你既然这么说吧，赶紧给我订上。
2: 好，
3: 我也合计好几遍了哈。
2: 啊，
3: 你像12盒雪莲就送12盒红豆杉。
2: 对呀。
3: 啊，这12盒红豆杉呢，价值就将近12000块钱。
2: 差不多啊。
3: 啊，我一个月退休金才2700。
2: 啊。
3: 那省下来的钱相当于小半年的工资了，
2: 可不嘛？你看看，
3: 哎，你这钱就够我和老伴儿去广西桂林这些地方旅游2-3次的了。
2: 对啊，
3: 哎，剩下的还能买2身跳广场舞的新衣服，一年那换着穿都够，太值了。所以说我挺知足。
2: 对，你这个账算的挺精明，但是我没听明白啊，你到底想订24盒还是订12盒啊？
3: 24盒，梁老师，你可别给我记错喽！
2: 啊，就是2份呗，是不？
3: 啊，
2: 啊，
3: 对对，
2: 嗯，那你订这么多，咱得提前说好啊，咱可不能这个倒买倒卖啊，咱得是自己用，好不？
3: 哎呀，梁老师，您可别冤枉我
2: 啊！
3: 我不是倒买倒卖的，也不是当要贩子。
2: 啊啊，
3: 这24盒吧，是我还有和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姐妹一起拼的
2: 啊，这么回事儿
3: 啊，还有人家的呢
2: 啊，明白了、
3: 啊，因为啥？我之前查出来 HPV16 阳性，
2: 哎呦，
3: 那个宫颈 TCT 报告里啊，有那个不典型鳞状细胞，
2: 明白了，嗯，
3: 啊，就查出来这些，大夫说不及时调理啊，容易往坏了发展，
2: 对对对，嗯，
3: 那说白了谁不害怕呀，对吧？
2: 是，
3: 哎，吓得我晚上都睡不着觉了，
2: 嗯。
3: 后来听你节目抢的红豆杉
2: 啊，
3: 吃了大半年去复查去，那个 HPV 病毒载量下降了好多，
2: 是不是？当时哈，
3: 哎，
2: 多好，嗯，
3: 哎，不典型鳞状细胞也减少了
2: 啊，
3: 也没再发展。
2: 好啊，
3: 再就是下身以前是瘙痒分泌物异常那个毛病没了。
2: 好，
3: 那下边多干爽，我也舒服了。
2: 嗯，
3: 就是就我就感觉改善的确实挺明显的。
2: 你看看当时也是用红豆杉见到效果了，是不是？
3: 哎哎，对对，
2: 真不错，真不错。我告诉你啊 ，HPV16 型阳性哈，我得说它是一种高危型的啊，而且它还伴有着不典型的鳞状细胞。我告诉你，
3: 哎，
2: 你现在能稳住不发展，症状明显的改善，我告诉你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儿啊。尤其是红豆杉针对咱们宫颈类的问题，它能够有效的抑制病变细胞的增殖，减轻局部的炎症，这个效果是非常明显的，非常靠谱的啊。
3: 哎，对呀，
2: 嗯，
3: 我这不是可以说是救了我了。
2: 嗯，
3: 你像我5队的那个领队傅大姐吧，她有子宫肌瘤
2: 啊，
3: 啊，情况还挺厉害。
2: 嗯，
3: 她见我调理效果这么好，就问我吃的啥
2: 啊，
3: 我就跟他说了，说我说是全球购的红豆杉
2: 啊。当时
3: 他一看到我身上这个效果确实是实在啊，
2: 啊，
3: 他也看着了， 然后又改

0: 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
1: 对，
0: 还送红豆山，
1: 啊，
0: 就让我帮忙一起带
1: 啊，就是你们俩，
0: 你能懂了吧，梁老师？
1: 二十四盒是你们俩人的，是吧？明白了。
0: 哎，对对，
1: 啊，这真是好姐妹是吧？有福同享呗，是吧？
0: 哎哎，
1: 行，你放心吧，我告诉你啊。雪莲提取物和咱们这个红豆杉都是实打实的濒危的这种好的产品啊。
0: 哦哦。
1: 它的特性虽然说不一样，但是针对这种变异细胞的效果都是非常明确的。为啥你看我给大家伙这次提供的是这个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呢？就是因为啊，它能够批量生产，性价比也非常的高，咱们将来不用担心后续的断档的情况。但是红豆杉不一样了，红豆杉属于濒危这个保护的这个植物了，以后再想要吧就很不容易了，是吧？但是这俩产品我告诉你啊，搭配好了，不管是咱们比如说肺上的结节，是吧，乳腺的增生，还是身上各种各样的什么囊肿啊、包块啊，各种各样这样的问题啊，你不管是早期的小毛病还是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这种情况，咱们都应该及时的给它用上，因为这俩产品搭配都是对症的，都是起效的。而且更关键的是啥呢？它能够让我们的细胞不再继续的分裂增生，也就是让它断子绝孙了，是吧？直接阻断它的这个分裂了，让这些坏细胞没办法进行分裂增殖，啊，没办法让它扩散蔓延。那你相当于是不是就断了这些细胞的生路了？我告诉你，就这一个特性啊，它就决定了，不管咱们病情到啥阶段，咱们只要不放弃，都应该勇敢的去尝试。是吧，你现在咱们就别管什么早和晚了，这有机会都应该试一试，对不对啊？
0: 嗯嗯，老师啊，您再说我肯定是相信您100%。
1: 嗯，
0: 要是不相信，再就是要是我用上效果不好，我也不会带着老姐妹一起抢。
1: 明白。
0: 那不是害了我也害了人家了吗？
1: 是
0: 吧？
1: 是是，嗯。
0: 啊，又赶上雪莲活动这么合适，买12盒就送12盒红豆杉。
1: 嗯。
0: 你相当于省了10000多块钱呢。
1: 那可不。是吧，
0: 既省钱又能稳住身体，你这个机会搁谁谁不抢，你不抢多亏啊。
1: 对，这就对了，这么讲就对了。我相信啊，这个只有咱们抓住了这次实惠，更主要的是能稳住咱们身体的情况，是吧？我告诉你，这是花多少钱都抢不来的。啊，
0: 对对对。
1: 你这回24盒，我告诉你啊，你要是抢到了那就太明智了，既没有多花冤枉钱，又能够和你这个老姐妹一起巩固咱们的调理，是不是啊？一起健康，一起开心。我告诉你，这是真正的划算啊！你这样，我们导播呀帮你记录了24盒的名额，是吧？一会儿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跟你再进一步的核实的，好不？啊，
0: 哎哎，行，哎呀，太感谢梁老师了，
1: 嗯，
0: 您千万可别给我漏了，
1: 放心吧，啊，
0: 老姐妹们吧，都等着这波优惠呢，
1: 嗯。
0: 啊，既省钱又能调理身体，
1: 嗯，
0: 对我们来说真是太高兴了，这个机会说啥也不能错过。
1: 放心吧，啊，名额给你留好了。让你们早用上早安心，好好的巩固调理，好不啊？
0: 哎，好嘞好嘞。哎呦，梁老师可说我们心里去了。
1: 好，
0: 那谢谢梁老师啊。
1: 好了，咱们聊到这儿了啊，再见。
0: 哎哎，好 好,
1: 好，
0: 梁老师再见啊。
1: 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健康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今年的感恩节盛典是我们跨越28个国家同步举行的全球健康的狂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是给予重症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健康全球购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2年过去，竟长到5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4: 唉。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5: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

0: 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1: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

0: 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91.8，
3: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5: 下面的时间呢，我们了解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中雨转小雨，18到26度；楚雄小雨，19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7度；曲靖中雨转小雨，19到26度。大理小雨，18到27度；昭通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蒙自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普洱小雨，20到28度；景洪阴转小雨，24到32度；宝山阴转小雨，19到27度；文山小雨转中雨，21到28度；临沧阴转小雨，19到27度；芒市小雨，23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25度；香格里拉小雨，10到20度；卤水阴转小雨，22到31度。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这几天呢，问一诺叶黄素五一优惠的人特别多，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我们特别联合一诺叶黄素推出的五一护眼专享福利，三十号呢就要结束了，最低的5.8折的专享超值优惠，一定要抓紧时间啊！折算下来，每天只需要几块钱就能满足全家人的护眼需求。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还没来得及下单的抓紧时间，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一就可以下单选购。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5项国家发明专利，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证。保护眼睛一定要用这一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提醒大家，五一优惠即将结束，大家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云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一，立刻享受五一专享超值优惠，还能领取最高200元的现金抵扣券，优惠低至5.8折，一定要赶在30号前下单，不要错过了。

0: 也可以拨打400-136-1686 400-136-1686订购。孩子学习用眼量大，工作开车眼睛容易疲劳，中老年看东西不清楚，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赶紧回复数字一，为自己和家人的眼睛带上一份清爽与活力吧。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大家晚上好，我是何宇，继续在这档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见面。背包心情呢，每周一三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通过云南广播电台交通之声的电波啊，和大家呢见面。在夜色当中呢，我们都可以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呢聊一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在这个节目当中呢说一说啊。背包心情继续9点到11点陪伴着大家。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周传雄的《黄昏》，送给大家啊。

谢谢谢谢云南粉丝啊，感谢，还有龙行风远，欢迎你们。现在进入直播间的没有关注我的，可以点击左上角啊，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呢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呢加上啊。背包心情这档节目呢，在周一、周三、周五晚间的9点到11点呢会，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直播。收音机呢，大家可以锁定 FM91.8、FM887 和 FM97。三个频率啊并轨直播。那么抖音呢，大家可以搜索主持人何雨，何是和你在一起的何，雨是下雨的雨，那么可以通过这个抖音呢来关注到何雨啊。听到的这首周传雄的《黄昏》也是比较早的一首歌曲了。不管时代怎么的变迁，怎么的进步，但是这些经典的旋律一响起来的话呢，我相信

每一个人呢，从歌声当中也依稀可以找到当年听歌时的自己的样子啊。这首歌《黄昏》节目开始的时候送给大家。

大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生活情感遇到什么困惑啊，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用文字跟我互动，那么写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互相的聊一聊啊。生活情感每一天呢都会发生很多事情，那么何云也希望咱们的这档节目呢能够始终的陪伴着每一位夜归或者是心情感觉到有一点不顺的朋友啊，那么就是在这个里边呢放松的聊聊天说说话，让我们的沟通呢变得更加的自然一点。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微醺卡带翻唱的，来自于陈淑桦的这首经典的老歌《问》啊。节目开始的时候呢，也送给大家，欢迎阿潮，欢迎阿潮啊。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给大家播放一篇文章啊。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我在想，如果可以提前的过完这一生就好了，困难的事就避开，后悔的事不去做。7岁第一次跟朋友告别，走了反方向的路，回头看了很多次。那个时候年纪小，没有心碎的概念，只觉得跟朋友要分开，心里难过极了。爸妈安慰地说，嗨，还有机会再见的。但有些人后来再也没有出现过，静悄悄地就消失在了生活里。人人都说18岁好，随时有机会重新开始。过去的几年，对世界的感官浑浊，但目标却很清晰，好好高考，告别了熟悉的学校，以后的无数个夏天，那所教室再也坐不满熟悉的人了。查到分数的那一刻，你有些害怕，不知道自己的未来的路会怎么走，也不知道自己以后会成为什么样的人。爸妈语重心长地跟你讲，你长大了，以后的人生要靠自己了。你好像有点明白了，有很多路只能自己走完。22岁，朋友曾问你一个问题，你喜欢的和喜欢你的，你更喜欢哪一个？你毫不犹豫地回答，当然是选择喜欢我，我也喜欢的那一个。等真的跟一个人在一起后，你才发现，恋爱并不像想象的那么简单。你们会有不同的想法，也会为了一点小事争吵、冷战。磨合的过程有些难熬，偶尔会觉得单身更自由。在心里默默地给彼此很多机会，但都错过了。对方转身的瞬间，才发现瞬间的不爱，都是失望累积起来的。爱而不得，才是人生的常态。25岁的时候，工作了几年，家跟公司两点一线。某天翻起聊天记录，发现曾经熟悉的朋友已经很久没有联系了。你的朋友圈更新得更慢了，好像特别值得分享的事儿越来越少。现在的生活跟期待中的有些差距，做不完的工作，有强迫症的上司，属于自己的时间很少。有很多瞬间你产生了辞职的念头，但看看余额，发现自己还没有存够底气，也少了很多勇气。到了28岁这个年纪，你的耳边常回响几句话，生孩子要趁早，不然身体熬不住。嗨，都到这个年纪了，别再挑了，遇到合适的就试试呗。既然面对成人世界的不够美好，又要忍耐身边的舆论和比较，身边也有朋友扛不住压力，仓促地选择一个人结婚了。
有时候你心里也迟疑，自己是不是真的遇不到对的人？但看到为爱结婚的朋友们脸上的表情，你又有点相信爱情了。不能轻易地把自己的爱给了不够喜欢的人。30岁是最怕凌晨接到家里的电话，分别来得突然，不会提前打招呼。听着周围的哭声，你心里翻江倒海的，觉得一切很不真实。记忆里的那些片段还清晰得很，能留下的却只剩一张合影。很久之后的某个夜里，再回想起以前，走过熟悉的路，看到熟悉的背影，听到相似的声音，才意识到那个人真的彻底地从自己的生活里消失了，再也不会回来了。

个头都快要跟你一样高了，黏你的时间少了，很多心事儿也不再对你讲，你们之间似乎有了一些距离。离家上学的第一天，你坐在客厅里看着空荡荡的房间，心里忽然涌上一种说不出的失落的感觉。终于送走了天天闹你让你头疼的小祖宗，还有些想念。他长大了以后要走的路只能离你越来越远了。37岁的时候，身体开始出现了一些小毛病，颈椎时常酸痛，腰也不如从前一样好了。生病越来越频繁，稍不留心，感冒发烧总能缠上身。每次生病都是第一时间熟练的吃上药，扛几个晚上。实在扛不住了，就赶紧去医院挂个号，挂上水。不光病假难请，更怕的是耽误工作进度。有时候自己也感觉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但每次想起背后这个家等着撑，总是又努努力，打起精神。41岁的时候，你发现这几年你全部的心思都在孩子身上，希望他能比你有出息，将来过得比你更好一些。但每次沟通总以争吵收尾，有好几次你控制不住说出了狠话，冷静下来就后悔。有好几次他声嘶力竭地对你吼，我早晚走出这个家，能离你多远就多远。你也硬生生地怼回去，我怎么会生出像你这样的孩子？说完了这句话，你转身就走，暗自躲在房间里难过了很久。你好像有点懂爸妈当初面对你时的感受了。55岁，孩子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大部分时间家里只剩下了你们俩。仔细算算，过去这些年花在两人相处的时间很短了，有时候就算是面对面坐着也聊不起几句话，能说起来的都是家长里短生活琐事儿，偶尔拌嘴，两个人赌气谁也不理谁好几天。孩子好不容易回趟家，总是忍不住抱怨抱怨对方。旁人多说3年之痛7年之痒，你们这对过了20几年的夫妻真的不那么新鲜，也不够甜了。61岁的时候，你的白头发好像越来越多，有时候走几步路就开始气喘吁吁，每次照镜子总会发现眼角又多了些细纹。孩子有些懂事了，常给你买很多种类的按摩仪，但这些东西总被你用袋子包好放在储物间，你舍不得也怕麻烦，就盼着他多回几次家，再给他包顿饺子，做桌菜。年纪大了多了点唠叨，也总是想起以前。每次清明节扫墓，站在爸妈墓碑前，最后悔的一件事儿，就是生前没再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70岁，不服老不行了，坐公交乘地铁站不了太久，

总有年轻人让座。偶尔两个人一起出门，看着年轻人的模样，心里也有些羡慕了。时间过得很快，有时候看着老伴儿的白发，也不忍心再跟他拌嘴了。晚上睡得越来越不踏实了，早上醒得也格外早。两个人时常一起数着日子，盼望着到了周末，儿子、女儿还有孙子、外孙女会回家。孩子们绕在身边的叽叽喳喳的声音，听得心里舒坦。你常念叨，要再多坚持坚持，要亲眼看到孩子们都成家。85岁的某一天，你躺在医院，医生说他尽力了。看着掉眼泪的孩子，你使劲地挤出微笑安慰说，平安过了一生，安静地走就知足了。这个世界哪有人不会老啊。在脑海里浮现了很多画面，是这一生所有的经过。你的童年，第一次心动的那个人，跟朋友们吃过的饭，第一次结婚，第一次为人父母，但更多的是遗憾。没机会再亲手做顿饭给孩子们吃了。那些一直说要做又没做的事儿，也没机会了。真的没办法陪那个天天拌嘴的他再多走一段路了。时间到了，再舍不得也该走了。

0: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 搭乘中老有意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0: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灾害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你是我孤单的心，是孤单的感觉。时至今日，天空的大雨把我淋湿，灌溉变成熟的心智，风带不走我对你的思念。你的模样出现一遍又一遍，像是天上星星许愿，可隔了层乌云。想你的欺骗，你的真诚或者虚伪，到了后来我再也分不清，琢磨不透也看不透，可我还傻傻依赖着你，依旧会。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短时强降雨即已引发溪水河流暴涨，遇到山洪迅速向沟谷两侧的高地转移，千万别顺着河道上下游跑，逃生。

0: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2: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0: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3: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0: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新车定位中型轿车，提供 DMI 插混纯电两种动力版本，车身轴距2820毫米，搭载云辇 C 底盘天神之眼智驾系统。插混车型纯电续航最高320公里，纯电版 CLTC 续航530公里和630公里，全系支持快充。近日，凯迪拉克全新 XT5 PHEV 正式推出，这也是品牌首款搭载 Momenta R7 世界模型的量产插混 SUV。 新车延续钻石切割设计，轴距2863毫米，配备蜂鸟底盘，动力采用 1.5T 双电机奥特能插混架构，可上绿牌。日前，上汽大众 ID.1RA5S 开启限时预售，权益价格11.59万至14.59万元，将于8月21号正式上市。新车定位紧凑型纯电轿车，搭载城市 NOA 智能辅助驾驶，外观采用全新家族电动化设计，优化座舱空间布局。日前，新款红旗 H7 正式开启预售，新车转型插电混动动力架构，基于全新平台打造，全系标配 CDC 主动悬架，外观优化前脸格栅与灯组造型，内饰升级全新数字座舱系统，车身尺寸进一步优化后排乘坐空间，兼顾商务通勤与家庭出行。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0: 香识人，七夕以香为约。香奈儿邂逅香水，专属女生的浪漫。
1: 粉邂逅，清甜花果是夏日的温柔；
0: 绿邂逅，青叶草木是相伴的自在。
1: 七夕送心意，我选女生都无法拒绝的香奈儿邂逅系列香水，100毫升大容量，限时折扣，到手指。

0: 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动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小程序搜索97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2: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3: 音乐广播
2: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0: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生动云南，因你而美，伴你过秋天。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2: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6: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7: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8: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9: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

0: 活的方式，加油干。
1: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0: 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道。

绿美中国今天带大家走进呼伦贝尔大草原，探访老舍先生笔下被誉为天下第一曲水的末日格勒河。1961年的盛夏，老舍先生来到陈巴尔虎旗草原，驱车穿行百里无垠绿野。他在散文《草原》中写下动人文字：走了许久，远远地望见一条迂回的、明如玻璃的带子，河。站在高地俯瞰河道，先生当场惊叹，赠予这条河“天下第一曲水”的美名。文末一句：“猛汉情深何忍别，天涯碧草化斜阳”，正是他在末日格勒河畔与蒙古族牧民依依惜别时留下的千古佳句。末日格勒，蒙古语意思就是弯弯曲曲的河，它发源于大兴安岭西麓，全程319公里，河面最窄处仅有2-3米，可河道迂回曲折，拉直之后长度近乎1500公里，平坦草原没有山石阻挡，河水肆意流转，上千道连续 S 弯、U 型河湾层层铺开。高空航拍望去，一条银白色的玉带缠绕万顷碧草，蓝天流云、牛羊河水融为一体，一眼望不到尽头，是国内独一份的极致曲水风光。整条河依靠山林涌泉补给，水质清澈纯净，滋养整片草原，千百年来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母亲河。接下来给大家送上一个游玩攻略，先说交通吧。末日格勒河距离海拉尔市区仅30多公里，自驾包车都很方便，景区大门永久免费，分为南岸官方景区和北岸小众的观景两大片区。旺季是6到10月初，景区里3号观景台，这里是全网公认最佳的打卡机位，登顶木栈道就能360度观赏星形大河道。游览的黄金时段推荐清晨6点左右，薄雾萦绕，氛围感十足。傍晚6点半到8点的日落时刻是拍摄大片最佳的时间，正午强光不建议登高观景。季节方面，6到8月草原碧绿繁花盛开，是大众出游的首选。9月金秋，草原泛黄，游客稀少，静谧辽阔，深受摄影爱好者的喜爱。冬季冰封曲水，银装素裹，又是另一番北国冰雪的意境。出行提醒大家，草原紫外线强烈，务必备好防晒的用品，昼夜温差大，哪怕盛夏也要随身带薄的外套。牧区啊，部分的区域手机信号薄弱，提前下载离线地图，不要独自深入无人的河滩。草原属于牧民的私人领地，拍照切勿随意翻越铁丝网，爱护草原生态，垃圾随身。

带走。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水，一篇流传数十年的散文，老舍先生用文字留住了呼伦贝尔独有的温柔与壮阔。如果你向往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北疆风光，不妨亲自来到末日格勒河畔，登高远眺这条缠绕草原的玉带，亲身感受这份独属于草原的诗意和辽阔。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九七月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月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2: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九七预约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直邮，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预约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麦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8: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7: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9: 手臂上举，
10: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7: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11: 爸爸，我进了。
7: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

0: 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先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6: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7: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6: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4: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6: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4: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6: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4: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8: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9: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4: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0: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4: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11: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4: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2: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无悔，这种称谓，这一刻把我当成谁，不如白费。有没有一个人能拒绝安慰，就剩我一个人，能不能全身而退。有没有真实可以退，如何应对，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夜十二点。这里是 FM 九七云南音乐广播，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各位晚安。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音乐广播 FM 九七 FM 九七，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油绿转为金黄。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5: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8: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9: 本期热点，同样是心脏病，梁教授却说糖心病的死亡风险是普通患者的6倍以上，而且很多人在心梗突发的时候甚至连支架的机会都没有。为何糖心病会让患者面临更高的风险？民阳方对于糖心病的治疗又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糖心病背后的真相，敬请大家收听。
10: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0: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7: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0: 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

0: 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1: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
0: 嗯，
1: 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0: 嗯，
1: 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
0: 嗯，
1: 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0: 根儿在肾哈。
1: 对，根儿在这个肾。
0: 嗯，
1: 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一个人身体它底子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
0: 嗯，
1: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它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
0: 嗯，
1: 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
0: 嗯，
1: 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他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0: 嗯，
1: 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
0: 对，
1: 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啊，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那很多的一些病患它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要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0: 嗯，
1: 你想心功能不太好，心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的。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它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及时的来强肾固肾。就像佳瑶刚才提到的，养肾就等同于养命，就是你的肾功它要好了，那么不但说你这个病会越来越少，药会吃的越来越少，身体它也会越来越好的。
0: 原来如此哈，梁教授，对于我们收音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强肾固肾到底有多重要？您是不是再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呀？
1: 嗯，咱们和大伙儿呢详细的再说一说。
0: 好，
1: 我给大伙儿呢先聊两个病例吧，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呢会深有感触的。
0: 嗯，
1: 这个也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两位患者。
0: 嗯，
1: 一位是李先生，他78岁，

0: 他高血压30年，然后出现过急性的心肌梗塞，当时是下了一个支架。术后呢，他恢复的也非常不错，每天呢可以走1万步，然后这个心脏这一块呢也没有再犯病，维护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另外的一位患者呢，王先生，比较年轻，62岁，他是有20年糖尿病病史，当然也是一直在用药治疗，但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不太好，不稳定，像有的时候空腹的血糖得达到10个毫摩尔每升，你想想餐后得多少，起码得超过14个以上的。然后呢，他3年前啊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冠状血管堵塞呢超过了75%，医生呢也就是给他下了支架了，但是他术后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王先生的这个心梗就又一次发作了，属于很短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心梗发作了，比上一次的还要严重，堵塞了有85%，再发作了再下支架呗，对吧？大家常规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呢，它属于弥散性的这种堵塞，它已经没有放支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但听到这儿哈，我们能够听出来，这两位患者同样是心脏病，同样都经历了支架手术，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个表现啊截然不同哈。您看，患有糖尿病的王先生像是在面对洪水猛兽啊，而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却像是面对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是为什么呢？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先生连下支架都成了难题呢？梁教授，
0: 同样是诱发心梗，糖尿病我们说持续的高血糖，它相对于高血压，它的危险性、危害性，它是更为严重的。根据呢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的一个统计呢，高血压患者他发生心肌梗死的这个概率呢是14%，致死率呢它可以高达25%以上，而糖尿病发生心梗它的比率呢可以高达40%。从这个发病率，大伙儿也可以看出来，明显的糖尿病要比高血压的这个要高，死亡率呢它更是达到超过了70%以上。这个要比高血压的患者翻了2倍不止，这个快3倍了。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损伤，而糖尿病病情是更为严重的呢？因为相较于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朋友他更容易导致血管的硬化，弹性的下降。因为这个高血糖它对血管的损伤啊，要比这个高血压要损伤的严重的多得多。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变本加厉。不但它会加速硬化，而且长期的高血糖的这种刺激呢，对于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啊是广泛性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损伤，千疮百孔。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创伤呢，为脂质斑块的沉积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所以这个它也就加速了血管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导致你这个供血呢更加的一个困难。所以同样是发生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患者他所发生的患者的年龄段为更早，更为的年轻化了，病患的严重程度是更为严重的。一般你像普通人，他这个血管堵塞呢，可能是一根血管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某一个小段他发生了这个病变。可能就这一个小地方他发生堵塞了。而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这个堵塞呢，它是多条血管，是属于弥漫性的堵塞。说的更直白一点，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管堵塞呢，就好比像糖葫芦串一样，斑块啊它是一大长串一大长串的。那么大伙儿想想，你这个支架怎么下，你就强行下了它也没有效果。而咱们心脏的主要的动脉供血一共就是3根血管，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一下会有2条血管发生堵塞。所以说他的这个死亡率呢是我们普通人的6倍。那么还有一点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他已经伴随有肾的一个损伤，后期你想再加上糖毒的这种腐蚀破坏，以及像一体多病一大堆的并发症，那么需要常年大量的一个用药，糖毒 然后还有药毒，它是一个双重的因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它会加速肾脏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一旦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可能在你心梗发生需要急救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心梗支架做介入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在心脏造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的。那这个造影剂呢，它属于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在体内是需要通过我们肾来代谢的。而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这个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本身就有肾的一个损伤，他们的代谢能力是严重的下降，它就容易导致造影剂呢堵在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或者是这个肾小管，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一个肾的一个损伤，会诱发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的发生。所以说呢，就是像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不想办法你去强肾固肾，那么面对像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在应急治疗这一块呢，前面有追兵，后边有猛虎，治也不行，不治也不行，属于什么呢？进退两难了。所以啊，被医院里放弃治疗的王先生呢，他是后来呢找到了我，我第一时间呢给他把咱们的迷药方用上了。其实他赶的机会比较好，因为迷药方本身比较稀缺，但是正好呢就在那个时间段呢，咱们说有这个迷药方，然后他用上了。
1: 很幸运哈
0: 啊，对，当天晚上吧，他讲就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起起来呢，测血糖、血压，哎，这个血糖就下来好几个这个毫摩尔每升，哎呦，他就感觉身上呢有劲儿了，头不晕了，脚底下有根儿了，尤其像走路呀、抬腿呀，他觉得轻快多了。坚持用到将近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心脏方面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胸口的憋闷、气短。像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不做噩梦了，之前这个十多年的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呢也开始逐步逐步好转了。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肾的功能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强肾的这个同时呢，你想五脏的功能它也在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病的，我们找对方向了，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王先生他是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可以透透气儿了。心绞痛的这个毛病呢，自打用药以后啊，再没有犯过。他也是用了半年左右呢，去医院里做全面的复查。之前血管淤堵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呢，它的供血特别好，就是这个斑块一点一点化掉了、排掉了。心脏彩超的这个检测分析报告呢，全部都是正常的。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肯定我们也是放心了。
1: 是的，
0: 尤其像患者跟家属彻底卸下了重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如果没有您，没有明阳方，那这位王先生可能还要继续遭遇糖心病的折磨，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哈。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呢，您也想咨询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也正在遭受糖心病的折磨，或者也想了解迷药方是不是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了解和咨询。那梁教授，面对糖心病这种棘手的疾病，迷药方是如何做到让我们的患者免去手术快速好病的呢？
0: 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首先一个大家要明白它发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咱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斑块的一个沉积堵塞了我们心脏的血管，它供血不足了，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肌细胞出现缺血缺氧，大量的一个病变，大量的一个坏死，造成了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它整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那所以说呢，我们首要的想彻底来摆脱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这种危险，首先就要清除斑块，来解决我们急性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明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我们通过强肾固肾 来提升肾的功能，来画斑块的。它是怎么来画这个斑块的呢？前几期的这个节目给大伙儿讲过，阳化气，阴成形，就是只要你肾的功能它提升了，肾阳肾气它足了，那么它就可以推动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
1: 嗯，
0: 而这个气它可以化掉，可以代谢掉，可以排泄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和斑块。中医讲到的这个气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具体来理解呢？就是西医说的肾脏的代谢和排泄的功能。
1: 嗯，
0: 那么再者呢，肾为五脏之根，就是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那么我们的肾精它也会充盈。而这个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那你有了肾精的这个滋养，心脏的功能它也会提升的。而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
1: 是。
0: 当然也包括了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代偿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心脏出现很危急的这个情况，你像肾精充盈的这些人，他会快速的开通侧支循环了。
1: 哦，
0: 这样就为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供血通道，防止心脏猝死的一个发生。
1: 嗯嗯。
0: 而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别人心脏他发生这个心肌缺血，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立刻梗死，或者说出现衰竭。
1: 嗯，
0: 那么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耐缺血的能力更强。
1: 哦，
0: 就是我可以耐受缺血缺氧，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是为了我们医疗他抢救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想给你多争取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这个命不就保下来了吗？
1: 对，
0: 这个死亡率它就降下来了，生存率它就提高了。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心梗的这个发生，那么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咱们的这个虎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帮助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掐断心肌梗死，保证你一生无忧。那么这个虎方当中呢，它是含有高浓度高活性的复合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1: 嗯，
0: 肽呢是咱们身体本身它就有的，只不过你比如说有了慢性病，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肽呢少了，不够了。而肽呢，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糖毒它是时时刻刻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四肢百骸的这种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它可以做到快速的来修复，来逆转这种细胞的损伤。
1: 哦，
0: 而我们虎方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验研制出来的，效果最好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我们受损的细胞，来激活细胞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不管是你的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血管内皮细胞也好，肾腺肽它都可以全面的进行修复，来恢复细胞正常的功能。那么你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好了，其实我们血管内壁的这种损伤就修复好了。
1: 对，
0: 你想这血管内壁不就光滑了吗？
1: 嗯，
0: 斑块它就不会沉积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堵塞了。
1: 嗯，
0: 同样呢，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不会出现就像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呀，包括偷停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对，
0: 这样我们就彻底的摆脱了心脏猝死的风险了。名阳方呢，就是因为龙方和虎方绝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中西医绝妙的一个组合，双管齐下，它不但能够帮助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强肾固本，同时可以养血管除斑块，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恢复我们心跳的节律和规律，全方位的给你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是那句话，治病啊 一定得找准了病根儿。用对了治疗的方法，病根找准了，那么这个疾病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1: 所以说啊，糖心病患者要想康复，民阳方是一定要用的，而且必须是龙方和虎方同时用。其中的龙方呢，可以为肾脏打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既能从病根上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么好的民阳方，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
0: 嗯，
1: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0: 是，
1: 嗯，
0: 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1: 嗯，
0: 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民阳方能够成为强肾第一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迅猛，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
1: 嗯，
0: 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不需要用民阳方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1: 可惜点
0: 儿，哎，对，有点可惜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
1: 啊，
0: 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咱们的民阳方的。嗯，再一个
1: 需要的朋友哈，
0: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1: 嗯，
0: 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民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被称之为神虫国宝的熊蚕蛾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
1: 嗯，
0: 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熊蚕蛾它成为了唯一一位能够超越人参、鹿茸众多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个药材呢？
1: 嗯，
0: 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熊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
1: 嗯，
0: 而这个熊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对不对？
1: 嗯，对，
0: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熊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1: 是，
0: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
1: 哦，
0: 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
1: 嗯，
0: 对吧？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
1: 嗯，
0: 所以它走串的这个特点很强的。
1: 嗯，
0: 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而这个熊蚕蛾呢，被誉为神虫国宝，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串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
1: 嗯，
0: 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迅猛，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 就是在药力和药效等等吧这个方面，它是有着呢其他药材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
1: 嗯，
0: 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
1: 是。
0: 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
1: 嗯。
0: 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选的是哪儿的呢？是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野生的熊蚕蛾。它是每年呢只能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下旬这个时候来捕捉的。
1: 嗯，
0: 你想太早了，熊蚕蛾它的药性就不太好，如果太晚了，九十月份就下雪了，熊蚕蛾就得冻死了。
1: 嗯，
0: 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证药性的活性呢，我们必须要派经验丰富的采药人来捕捉熊蚕蛾。
1: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
1: 嗯、
0: 熊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
1: 嗯，
0: 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
1: 哦，
0: 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熊蚕蛾，它的翅膀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
1: 嗯，
0: 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熊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
1: 嗯，
0: 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蚕蛾，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熊蚕蛾。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熊蚕蛾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个生命。
1: 嗯，
0: 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嗯，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迷羊龙虎方，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 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

0: 前，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名扬龙虎方，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教授啊。
3: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医学多些，我非常爱听
3: 啊。
2: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放，确实非常有效
3: 啊。
2: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
3: 好，
2: 而且名扬方我已经老伴用上了，
3: 哦，
2: 效果真好。哎呀，
3: 啊，
2: 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3: 嗯，听出来了，很高兴。嗯，
2: 对对对，
3: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
2: 啊，
3: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用名扬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哎，我老伴儿吧，他这脑血栓
3: 啊，
2: 这得病都4年多了，
3: 哦，
2: 二翻右半边身子活动就是受限，
3: 嗯，
2: 啊，胳膊也抬不起来，
3: 嗯，
2: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3: 啊，
2: 啊，吃饭就是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3: 拿不了，
2: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3: 嗯，
2: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3: 嗯，
2: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3: 啊，
2: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
3: 嗯，
2: 眼睛也不爱睁开。
3: 啊，
2: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3: 哦，
2: 你看他这1米7几的个儿吧，
3: 嗯，
2: 才100来斤。
3: 太瘦了，
2: 哎，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
3: 嗯，
2: 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
3: 嗯，
2: 恐怕就没得救了。哎，真没想到老伴儿这个奇迹出现了，梁教授。
3: 对，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想，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那但是咱们说呢，这种情况只有一条，第一个是照顾好，第二个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疗，治疗是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老伴儿就有好的恢复，你说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哎，所以呢，今天打进来电话，这必须得感谢您啊，梁教授
3: 啊，
2: 尤其咱这个名扬方吧，我给老伴儿用了，我也就是5天的时候，哎，就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老伴儿吧，白天看上去有精神头了，
3: 啊，
2: 不像过去昏昏沉沉的了，而且，晚上睡觉也比以前踏实了。
3: 哦，就是白天他的精神头有了，晚上反过来睡觉睡好了，这就说明什么？这就正常了，这就说明脑供血很有效的恢复了啊。
2: 是啊，
3: 啊，
2: 这不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以后，哎，吃药可积极了
3: 啊。
2: 大概也就是有个10天的时候，他这个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3: 非常好，
2: 每天我都给他量血压，高压就是维持到个125左右。
3: 好，
2: 嗯，现在用名扬方吧，快30天了，
3: 啊，
2: 病情有很大的康复好转了，梁教授
3: 啊，啊，
2: 哎，现在右半边身上摸着也有热乎劲了，手指头也能伸开了，腿都能开始打弯了，
3: 哦，
2: 我不扶着他，自己都能迈步子了，
3: 啊，
2: 哎呀，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啊，梁教授？
3: 意料之中的效果啊，啊，
2: 是啊，
3: 有希望，有盼头了，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
2: 哎，说
3: 不好，我跟你讲啊，不可能给你用的。
2: 哎，
3: 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我给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传承了1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咱们中医讲啊， 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明阳方它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强肾固肾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它是从病根上来解决的啊。这个手指头能动了，包括腿能打弯了，慢慢能抬起来，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2: 哎，那就太好了、
3: 嗯、
2: 我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3: 啊、
2: 说白了梁教授，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
3: 啊！
2: 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3: 啊！
2: 哎，梁教授说实话，这迷养方都比灵丹妙药都好，真是太感谢您了、
3: 啊、
2: 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3: 啊、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了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嗯，现在吧，你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的。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完全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2: 对，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
3: 啊，
2: 我说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3: 啊
2: 他还要亲自跟您道谢呢，那天跟我说了
3: 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2: 嗯，行，我们也期待那一天
3: 啊。
2: 行，那另外梁教授，
3: 好好，
2: 这个迷阳方我们手里面不多了，还能拿到吧？
3: 你给场外打电话，迷阳方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2: 对，好，
3: 好，
2: 行，
3: 打电话，
2: 好，
3: 然后让老伴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的更快了，好吧？
2: 嗯，好好好，
3: 好，
2: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3: 随时打电话，
2: 好，
3: 再见，
2: 好的，再见。
0: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3: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我是四川德阳的，我叫李兴国。
3: 啊，
4: 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
3: 嗯。
4: 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3: 哦。
4: 你看这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
3: 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
3: 啊。
4: 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
3: 啊。
4: 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我真的求求您了。
3: 哎呦，太客气了啊，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4: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
3: 啊，
4: 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
3: 啊，
4: 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
3: 哦，
4: 但是从去年开始， 这两样止疼药他就不管事儿了。
3: 嗯，
4: 疼得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
3: 啊
4: 拍片子，说是那个骨骨头坏坏死。
3: 哦，
4: 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3: 啊，抗藕也高，嗯，
4: 还有骨刺，还有
3: 嗯
4: 对根儿啊都跟着疼现在
3: 啊，
4: 然后医院说换骨骨头。
3: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是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股骨头坏死的。那股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股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少了报销完了以后几万块钱。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4: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啊，我家是山区的嘛，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
3: 啊，
4: 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3: 嗯，
4: 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6个多小时。
3: 哦，
4: 你看梁教授，你看看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3: 嗯，
4: 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
3: 啊，
4: 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
3: 嗯，
4: 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3: 哦，生活压力也比较大。还得干活还得养家糊口，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100个放心，就说我拿钱我也一定要给你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是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全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4: 对
3: 啊，这个必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一块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就用明阳方就可以，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明阳方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
4: 啊。
3: 你像咱们这个龙方，咱们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那我们骨骨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起效比较快，你当时用完就有感觉，3-2天左右你就会觉得哎呦我这个骨骨头这个地方热乎了，没那么疼了，哎感觉挺舒服。当然呢伤筋动骨100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100天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是连续按3个月用的。
4: 哎呦，那太谢谢梁教授了。
3: 啊啊，
4: 那个林阳方一定要帮我解决啊。
3: 啊，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4: 好，那谢谢梁教授。
3: 嗯，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4: 太感谢您了。
3: 好，
4: 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3: 嗯，好，再见啊。
4: 好，谢谢梁教授，谢谢，再见。
0: 好的，我们再见。你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5: 梁教授，你好。
3: 啊，你好。
5: 梁教授，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
3: 啊，
5: 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
3: 哦，
5: 梁教授。
3: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5: 您算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3: 啊。
5: 我已经用上名药方了，当时拿的两副药。
3: 啊，
5: 这不现在哈，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3: 啊，
5: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3: 啊，
5: 我说什么也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3: 啊，听出来了，特别满意。
5: 嗯，
3: 特别高兴。
5: 满意满意。
3: 啊啊，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5: 嗯，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
3: 嗯，
5: 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3: 啊。
5: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嘛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
3: 嗯，
5: 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
3: 嗯，
5: 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3: 嗯，啊，
5: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3: 记不住。
5: 嗯，耳朵也嗡嗡嗡响。
3: 嗯，
5: 手脚呢还发麻发凉。
3: 嗯，
5: 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3: 啊，心脑供血不足。
5: 哎，
3: 啊。
5: 对，到了晚上呢，腿就肿。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
3: 啊，
5: 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
3: 哦，
5: 尿素蛋糕。
3: 嗯，
5: 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3: 啊，
5: 两个加号呢。
3: 啊，
5: 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3: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5: 是，
3: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里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
5: 嗯嗯，
3: 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了，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5: 是。
3: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什么格列齐特呀、
5: 对对对
3: 格列本尿呀，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5: 是是。
3: 嗯嗯。
5: 哎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
3: 啊，
5: 用上这个迷羊方。
3: 哦，
5: 哎，3天我就看到效果了。
3: 嗯，
5: 血糖这不就降下来了。
3: 嗯，
5: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到高压130，低压90。
3: 啊，
5: 哎，这时候你再量血糖啊，
3: 嗯，
5: 餐前就能稳定在5.0左右，餐后就是7.5左右了。
3: 非常好，都达标了，正常范围。
5: 对对对，
3: 黄金范围啊。
5: 就是这样
3: 啊，
5: 你像降糖药啊、降压药的开始减量哈，
3: 对，
5: 就整个人哈就感觉什么，头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了，手脚也不麻了，
3: 啊，
5: 不凉了，那时候都，
3: 啊，这就是全面的恢复，效果非常快。为什么呢？你用过迷羊方，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
5: 对，
3: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
5: 嗯，
3: 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 你想他功能恢复了，他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个的代谢他恢复了。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而且是越到后这个效果是越好的。
5: 您说对了，真是这样，越用越好。
3: 嗯，
5: 第二个月的时候哈，我就把以前吃那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
3: 嗯，
5: 哎，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
3: 嗯，
5: 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那时候都，
3: 嗯，不敢想，没想过，
5: 不敢想。
3: 嗯，结果用完咱们迷阳方以后，我们做到了。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
5: 嗯，
3: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5: 啊，
3: 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5: 是
3: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
5: 对，
3: 说能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
5: 嗯嗯，
3: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5: 对，
3: 而迷阳方我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从病根上来入手，从你的肾来入手，细胞来入手，它是让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些功能都恢复的。一恢复了，你肯定这些西药自然而然它就用不着了啊。
5: 是这样，是这样的。哎，你说谁敢想，不仅不用药了，病症还好了，我现在可是知道了啊，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
3: 嗯，
5: 你只要强肾固肾，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
3: 啊，
5: 我现在就是健康人一个了。现在
3: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这块全部都恢复了，像头晕呀迷糊呀麻呀肿呀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对，
3: 这个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一下你。
5: 嗯，
3: 主要就是你肾脏这一块啊，这个化验没化验，检查没检查，这个尿啊肾功的这个化验
5: 检查了，检查了
3: 啊！
5: 这不头两天我去医院查的啊，
3: 嗯，
5: 尿蛋白就剩下一个加号了
3: 啊！
5: 我这回我也不用怕得尿毒症了。你说我担心了这么多年
3: 啊，
5: 我这回可算放心了。还得说迷阳方，
3: 啊，
5: 我这次啊我就想什么，我要再定上两个月的量
3: 啊。嗯，肯定你这个治疗还得继续，啊，
5: 对，
3: 因为其他的指标都恢复了，但是你尿蛋白里边还有一个加号，
5: 是，
3: 嗯，我们把这个也得都给它解决了。
5: 嗯嗯。
3: 但是基本你整个这个肾脏的功能90%以上都恢复了。
5: 是
3: 啊，因为肌酐呀尿素氮这些都正常了，蛋白只有一个加号，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
5: 嗯嗯，
3: 只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5: 是是是，
3: 治肯定就得给它治好了，治利索。
5: 对，
3: 而且让它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
5: 嗯，
3: 这个你是这样，打电话吧，你就先定上一个月的。
5: 嗯，
3: 啊，先定上一个月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咱们迷阳方太稀缺，
5: 嗯，
3: 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雄蚕蛾太少了。
5: Oh，
3: 我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雄蚕蛾，而且它只有在每年的6月的中下旬和8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
5: 嗯，
3: 它只用经历过四化的雄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雄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5: 是是
3: 啊，你想啊，它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迷阳方的这个量也不多。第一个就是你先定上一个月的，我们治疗不能耽误。第二个，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讲，你再有一个月，应该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咱也没有必要说花那么多钱，
5: 哦，
3: 啊。
5: 哦，
3: 病好了能停就停了。嗯嗯
5: 嗯呀，那我一开始说还想定两个月的呢，
3: 啊，
5: 那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
3: 嗯，
5: 那我就定一个月。
3: 定一个月啊。
5: 嗯，
3: 好。嗯，和场外那边的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5: 嗯，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又听你的，那就定一个月的量。
3: 嗯，好，再见。
5: 好，梁教授，再见。
0: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04。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象牙白色6点整。 你是否每天都重复同样的节奏，面对相同的人群，
7: 又在锻炼呢，
6: 吃着类似的食物，搭乘同一班公车，遭遇差不多的情境？月活的身心既需要你习惯规律，又需要你有所转变。八八七贴心提醒，健康的饮食、优质的睡眠、平稳的情绪以及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

0: 他满头白发，倾一己之力建一生之诺，却总说德不敬佛者不可为一。
1: 他步履匆匆，融会中西，走在抗唐前沿，却总说才不尽先者不可为一。
0: 他一直如此谦逊，始终都在坚持不懈的无私奉献。
1: 他多年四处奔走，募集善款，只为那些无人关爱的危重唐友。
0: 他用几十年的孜孜不倦，让我们确信平凡与伟大仅仅一步之遥，而这一步叫做执着。
1: 生命所系，健康所托，
0: 他就是最受百姓尊敬的大爱医者李银涵，李老师。
2: 当看到那一张张糖尿病患者期盼的脸，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的时候，我就有无尽的拼劲儿。无论前方的路多难多坎坷，我都要帮助这些苦难的人离苦得乐。但有时候我也会怪自己的力量微薄，没有办法帮助更多的人。可我想说，再苦再难，我都不会放弃任何一个需要我的堂友和家人，直到我生命的最后一刻。
1: 他是国家副主任医师，一位致力于糖尿病康复的大爱医者，更是中医传统文化推广人。
2: 善举千般施大爱，真心一片惠心天。我所有的听众朋友、亲人、家人们，大家好，能相聚于此就是我们的缘分。善缘汤安这档栏目，就是让每一个人在学习糖尿病养生知识的同时，不花钱能挣钱，得到救助，重获健康。
0: 敬请收听大型糖尿病健康养生类栏目
3: 善缘汤安。
4: 结善缘，福满堂，科学稳堂，幸福安康。欢迎收听善缘堂安大型公益健康栏目，欢迎各位朋友依然锁定电波频道，锁定我们的节目。那在这里呢，我们将为您拨开控糖迷雾，纠正常见错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您的饮食、用药和监测难题。愿我们相伴同行，让您的生活甜暖无忧，健康稳堂。其实呢，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学习关于糖尿病的健康知识，节目组特意邀请到了糖尿病治疗领域的专家，在糖尿病治疗一线工作了数十年的资深专家李银涵，李老师。那下面的时间呢，就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走进善缘汤安的直播间。一说善缘汤安，那我们都知道了啊，结善缘，结善果，就说结善缘才能结善果。谁能够结善缘呢？善人嘛，是不是？所以说，走进来的每一个听众啊，每一个朋友啊，你们都是善良之人，啊，既然是善人，那就得结善缘。结善缘的目的是结善果，啊，其实不是目的，就是你没有去求这个目的，目的就来了，叫啥？自然规律，是不是？哎，你自然规律，你结善缘肯定就结善果了。那善果是什么？糖尿病血糖平稳了，并发症没有了，我们健康了，家庭幸福了，这叫善果啊。所以说我欢迎大家，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的并发症啊，大家如果身上有，咱不怕，你走下来，我们共同面对，我帮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啊，然后呢，我们共同的实现健康无忧的幸福生活。
4: 李老师啊，其实今天呢，我想跟您聊一聊，就是跟您在一起主持节目的那种感受，就是您一谈到糖尿病患者，就感觉您特别能够理解和心疼他们。

0: 1924年呢，我国有1.48亿的糖尿病病人，在全球范围内这是排在首位的，哪怕是排在第二位的印度才只有9000万人，整整相差了5000多万人。所以在我们国家，糖尿病的治疗已经不是一个医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其次呢，很多人对糖尿病的理解过于片面和浅显，还停留在过去的思维当中。那过去我们都说糖尿病是富贵病，什么意思啊？哎，那意思就好像在说，你有了糖尿病，那就是自控力不行，吃的太多了。其实啊，这都是啊错误的认知。哎，这都是错误的认知。尤其是一些朋友啊，他们有了糖尿病，跟饮食没多大关系，是因为他们呢是这个家里啊最苦、最累、最操心的人。我认识的太多糖尿病老伙伴啊，那是一辈子操心太多，哎，心软太善，啥事都自己扛，一点点熬出来的病啊。年轻时候养家糊口，家里呢上上下下老老小小柴米油盐全压在自己身上，孩子上学，家里开销，人情往来，遇到难处从不跟人说，受了委屈偷偷憋在心里啊，饭菜永远捡剩的吃，新的留给孩子，衣服穿了一年又一年舍不得换新的，家里有点事儿，夜里呢翻来覆去睡不着，胡思乱想，放心不下，一辈子遇事儿啊迁就别人，宁愿自己吃亏也不愿为难任何人，儿女吵架，家里琐碎，亲戚难处，所有事儿啊都憋在心里，默默替所有人都担着呀。就像任贤齐那首歌呀，是不是啊？哎，那首歌怎么唱的？啊，就是什么事儿都自己扛嘛，是不是啊？哎，大概就那意思啊。心里的事儿攒多了，委屈憋久了，思虑太重了，身体就慢慢垮了。情绪堵在心里，代谢就乱了，肝气也损伤了，日积月累下来，胰岛细胞损伤了，血糖高了，糖尿病也就出现了。
1: 李老师，您这么一说，我感觉到我们确实是要重新认识糖尿病了。像之前呢，有个糖友张阿姨啊，她就说过类似的话，说自己一辈子啊也没害过人，也没做什么亏心事儿，为这个家庭啊可以说是操劳了大半生，怎么就能得上糖尿病这么一个难缠的病呢？听到您刚才讲的这些啊，我也算是明白了，就是因为啊张阿姨是太操劳自己，太委屈自己了，坏情绪都堆积在身体里，这就成了糖尿病的一个导火索呀。
0: 没错呀，所以说最苦最累的那就是糖尿病患者，因为他不仅是身体受累，心里更是受苦受累啊。而且你一旦得上糖尿病，并发症必然就会出现，你并发症一出现，从头到脚从里到外哪儿都是啊，是不是？糖尿病足烂脚，最后你得截肢，糖尿病眼病最后失明，糖尿病的心脏病最后心梗甚至猝死，包括糖尿病脑病最后脑出血脑梗非死即残，糖尿病肾病呢尿毒症啊，透析换肾到最后还是死路一条。所以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非死即残，它被称为不死的癌症，先不让你死，但让你生不如死，到最后给你折磨完了，哎，你也是死路一条。那么这次呢，面对更多经济困难的糖尿病患者呢，我说了，我动用各种人脉呀，美和我说了厂家给咱们半价补贴，因为我觉得不行，我动用各种人脉，每盒再补贴600块钱，面对更多经济困难的糖尿病朋友啊，每盒国药经方化糖，我个人再额外补贴一个3位数的红包，为什么我要把国药经方化糖的价格压到最低供应给大家，而且必须免费赠送肝衣糊涂肽？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些善良的糖友们

不应该被困在糖尿病上啊！一辈子的操劳隐忍换来的这一身病痛，需要有人帮助大家脱离困局，实现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彻底康复。啊，这人是谁？谁愿意帮？说实话，没有人愿意帮。但是别人不愿意帮的，我帮。啊，再难再苦，只要说能帮上大家，我付出再多，我心甘情愿，而且我也有这个能力。国药经方化糖，它能干啥呢？哎，它能够从根源上康复并发症。那么说肝硬活动肽，它能干啥呢？它能够平稳血糖。人为什么血糖高啊？为什么血糖高？是肝一失调，肝一失调，血糖暴涨。肝一失调，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失调了，那么胰岛素分泌就不正常了。这时候呢，血糖哎它就高了，啊高了不就是糖毒吗？糖毒进而又形成糖酸、糖垢，啊兴风作浪在身体里边形成各种并发症。那么糖毒、糖酸、糖垢如果不除掉，啊吃啥药都不好使，万药都不灵啊，百病迭生啊。是不是只有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才能够药到病除，才能够百病皆消、百病安康？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硬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我们用上以后，不会超过7天，啊，三两天儿，顶多3、5天，血糖就下来了，啊，逐渐就平稳了，然后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啊，病情轻的一疗程，啊就好了；病情中等的，咱们俩疗程就够了；病情再重的，并发症再多的，咱不怕，仨疗程，哎，也就解决了。因为啥？咱们把血糖平稳了，糖酸、糖毒、糖垢没有了，我们的脏腑功能恢复了，那并发症还能有了吗？那不就没了吗？是不是？所以说，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益活动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那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并发症，你一个都跑不了。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那现在我尽到自己的绵薄之力，每天在每个地区呢，都会给到糖友们呢15个康复的名额。而且呢，这还只是个开始。未来我坚信呢，一定会有更多的人与我同行，来帮助更多的糖友们实现健康。所以我会一直坚持下去。广大糖友们呢，也不要放弃。只要我在这一天，大家的健康就有指望。用上肝益活动肽和国药经方化糖，就是迈向康复之路的第一步。而且我说了，我不会让大家多花钱，有我在，我不允许任何人让老百姓多花钱。老百姓苦，老百姓难呐，别人不帮我也得帮，别人不管的我也得管。所以大家请放心，只要有我在，我就会让你们健健康康，我就会让你们幸幸福福。说到这里呢，我想跟大家讲一个我身边发生的真实的这个病人的情况。这个病人呢非常特殊，我也是在征得他的同意之后啊，把他的情况呢给大家讲出来。这病人呢，其实就是我的一个老相识了，是国内一个三甲医院的神经外科专家，啊，于主任。于主任是非常负责的一个大夫，他虽然在国内外的这个神经外科都非常的知名，但是在他的科室啊，只要是来求助他的。啊，无论身份呐，你是高啊还是低呀，啊，无论你是贫富啊，穷的还是富的，他都认真负责，一视同仁。可是呢，于主任呢也有懊悔的时候，最让他难过的就是一个特别热情的黄大哥。黄大哥住院的时候，整个科室的人呢都特别喜欢这个幽默风趣的人，那结果呢，因为脑出血而犯。黄大哥呢，还是没抢救过来，啊，人呢没下手术台呢，心跳就彻底消失了。看到手术室门口，黄大哥的家人呢，悲痛的哭着呀。于主任呢，当时就很懊。

0: 明明自己所有的急救和手术步骤都不差，手术方案也在术前经过反复推演，怎么就没能留住黄大哥的命呢？这件事对他的触动特别大，有愧疚，有自责，但更多的是一份执念。他就觉得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没能挽救黄大哥的生命，包括在后续的工作当中，于主任的这份执念更深了。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开始失眠、便秘，甚至呢还一度便血，检查之后确诊为糖尿病。虽然吃着药，但是病情呢还是一发不可收拾，血压高了，肌酐高了，马上就到透析的临界值了。尿蛋白也出现了3个加号，排尿的时候，他看到马桶里边那些迟迟散不去的，就像洗衣机的泡沫呀。哎呀，他就知道自己的健康已经啊，那是岌岌可危了。后来，在我一个同学的推荐下，于主任就找到我了，不仅是希望呢，我给于主任呢治疗糖尿病，啊，更希望呢我能够多多的开导于主任，啊，就他的同学。其实于主任当时的状态呢，我也曾经经历过。我相信每一个医生护士都经历过，面对无法挽救的病人，内心被巨大的自责和懊悔呀折磨着、煎熬着，满心的执念无法释怀。但是我当时和于主任呢，我就说了这样一番话，我说我们能做的就是改变那些病人的命运，但是前提是。必须是病人，他要相信我们，配合我们呐。就像你所执念的黄大哥，我看了他的病历，一犯脑出血的时候，血糖已经高达15了；而在他二犯的时候，血糖还是16。也就是说，他没有重视自己的身体，把性命和健康置若罔闻。我们想要改变病人的命运。但是他们都不重视，不配合，那我们拼尽全力，又怎么能改变他们的因果呢？医者只是渡苦者，想要真正的实现康复，必须要让患者跟我们同频，不仅是精神同频，更要治疗同频。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帮助患者逆天改命啊。
1: 李老师，我明白您这番话的含义了，就是我们想要打破疾病的枷锁，光靠医生的努力啊是不够的，必须啊也要有病人的配合，这样啊才能够真正的战胜疾病，打败疾病，才能真正的康复，是这样吧，李老师？
0: 没错，我们战胜疾病就相当于我们医生和病人需要打配合战，光靠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我也跟于主任说了，真正的慈悲是什么呢？引路不带苦，渡人亦渡己。作为医生来说，我竭尽全力的救治，病人全力配合，这才能够实现真正的逆转疾病，真正的战胜疾病。就像这次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肝郁糊涂肽和过药性防滑糖，并且呢还争取到了惠民福利。其实我的想法很简单，把治疗用药的门槛降低到所有人用得起、用得上，即便是特困户、贫困户的朋友，都能够轻松用得起过药性防滑糖，免费用上肝郁糊涂肽。只要大家全力配合我，你有多大的困难？我都能帮助大家，咱们医患结合，必定能够战胜糖尿病和并发症。所以我跟于主任讲啊，我说你是内心有大善和大爱的医者，必须要振作起来，战胜疾病，有更多的人在等着你去救治呢。我说你作为神经外科的专家，你更明白糖毒的危害，血糖每天都在血管内堆积糖毒。血管壁被厚厚的糖垢堆满，血管呢又硬又脆，血流稍微急一点就会冲破血管，引发出血，而且糖毒斑块随时会脱落，直接脑梗、心梗，半身瘫痪。所以，我们呢会看到糖尿病引发的脑梗呢，往往呢都会面临巨大的出血风险，溶栓会出血，止血

0: 会再梗，包括很多糖尿病引发心梗的病人，还会面临着更为凶险的主动脉夹层，就是心血管破裂出血，导致心肌功能瞬间衰竭，整个人呢，从还能喘气活动到心电图拉成直线，这个过程最短也就2、3分钟。这时候你就会感觉到生命真的是很脆弱，活生生的一个人真的那就是说没就没呀，连抢救的机会都没有啊！人到了医院，都挺不过送到手术室这短短的几分钟。所以说，对于糖尿病的治疗，我们一定要重视。那么有人说，那糖尿病那重视，那我们也重视啊，我们也在治疗啊。你包括这个于主任也是，他说糖尿病那是我知道啊，那糖尿病非常严重啊，那并发症是一身的啊，就像你说的啊，非死即残呢。但是这个，那这糖尿病那过去呢，我也知道根本治不好啊。我说为什么治不好？治不好的原因是什么？没有抓住根本。为什么血糖干降降不平稳？即便降平稳了，还是阻挡不了并发症的脚步呢？为啥？首先，哎，肝移失调，血糖暴涨，那肝脏和胰脏的细胞受损了，失调了，血糖就会呢暴涨，血糖就会增高。那么你去降糖，降糖要胰岛素啊，它不能从根源上调我们的肝移，肝移不同调，血糖就不平稳。所以，只有肝胰同调才能平稳血糖。谁能肝胰同调呢？肝胰活动态，同调肝胰，修复激活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恢复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功能。胰岛素分泌正常了，血糖就能平稳地下降。说我们的并发症呢，主要是糖毒、糖酸、糖垢。糖毒、糖酸、糖垢，如果你不给它清除，哎，糖毒。你不除，糖酸你不排，糖垢，哎，你不消，大病重病危及生命，啊，所以说只有把糖酸、糖毒、糖垢给它去除掉了，哎，这叫什么？清糖毒，化糖酸，哎，除糖垢，药到病除，这个时候才能百病皆消，哎，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
1: 嗯，是的，所以呢，治疗糖尿病啊，还是要把侧重点放在糖毒和糖酸上，这样啊，才能够保住性命，至少不会突然发生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呀、主动脉夹层这样的意外，是这样吧，李老师？
0: 没错，糖毒从形成之初到最后变成糖酸，最快只需要3个月。所以，如果不能及时的清除糖毒，生命就已经进入了倒计时。而肝移活动态、肝移同质，修复受损的肝细胞和胰岛细胞，平稳血糖，恢复胰岛自身分泌胰岛素。而国药经方化糖所含有的高活性、高纯度的化糖因子，是糖毒糖酸的专用溶解剂，不仅深入到像眼底、末梢血管以及肾脏当中的微小血管里边清糖毒，更是快速进入心脑大血管里边化糖酸，一举康复糖尿病所带来的所有的并发症。啊，这就是我说的，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移活动态，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它可以做到3、5天，有的甚至1、2天，血糖就开始往下走，7、8天顶多不会超过15天，血糖平稳了。哎，一步一个台阶，步步高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3疗程。啊，病情轻的一个疗程好了，病情中等的2疗程就够了，病情再重的，哎，并发症再多的，咱都不怕，3个疗程也就好了。所以说，于主任听了我的话以后啊，特别配合治疗。啊，肝移活动态和国药经方化糖呢，用上了，半个月下来，血糖就能够从8.2稳定在5.9了，而且尿液里边的泡沫也明显的变少了，啊，并且呢不便秘了，最多2天1次，那就是大便呢，大便呢也不会粘在马桶上了，哎，不便秘，哎，它也不粘了，哎，一次冲水马桶就。

0: 特别的干净，血压呢也恢复正常了。两个月以后，于主任再去检查肾功能相关指标的时候，肌酐和尿蛋白都恢复到了正常水平。三个疗程的治疗结束以后，他再也不用吃着药上班了，啊，回到临床工作当中，啊，而且于主任对病人的认真负责丝毫没有减退，反而是更加注重患者的心理健康，更加强调医患配合治病的重要性了。这就是我常讲的治病，他要讲究身心同调。于主任过去呢，本身就对患者好，这回经过自己得病了，体会到这个患者的难，啊，那太难了，所以他更加关心患者，更加能够结合身心，啊，把这个身心同调，那做的就更完美了。所以说治病上讲什么呢？这叫什么呢？哎，说偶尔在治愈，总是在安慰，常常在帮助。什么叫偶尔在治愈呢？啊，就偶尔就用药，比如说肝阴活动肽搭配国药金黄化汤给我们治病，不是吃一辈子，而是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不是？你就三个疗程，这叫偶尔在治愈，啊，就三个疗程就行，总是在安慰，安慰是啥？就是人文关怀，你得对患者好，是吧？关怀他，啊，常常去帮助，啊，患者有什么问题呀，是吧？咱得去帮啊，包括这回我给大家申请这个福利，啊，这不是帮患者，我们得帮啊，对不对？哎，所以于主任这方面也做得特别好。
1: 嗯，李老师啊，我觉得您也是这样的人。从节目开办以来，您粉碎了太多大家对于糖尿病治疗的误区了，同时呢，还带给广大糖友们真正能够康复糖尿病的好方法。您的善心善举，我们可是都看在眼里的，而且大家呢，也是完全的相信您在积极配合治疗呢。
0: 好，感谢大家的相信，感谢大家的认可呀。我不说了吗？大家信任我，大家认可我呢，啊，就是对我的恩情，那我就得，知恩图报。所以呢，我这次呢，我努力争取给大家带来了这个大的福利，啊，目的很简单，就是啥？让大家咱们呢把病治好了，咱还不能影响正常生活了。那么我能做的就是啊，把每位患者的信任化作我工作的动力。大家在用上国药金黄化糖和肝阴活动肽的过程当中，请大家呢也要相信我们，咱们呢坚定不移的用药，啊，放心，一定能让大家看到光明，看到康复，看到战胜糖尿病的那一天。因为我说了，我们治糖尿病，过去为啥治不好？没有从根源入手啊，是不是？哎，这回咱们从根源入手了，国药金黄化糖搭配肝阴活动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呢？哎，能够肝胰同调，平稳血糖，能够清糖毒、化糖酸、除糖垢，彻底康复并发症。而且它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啊，所以大家只要按疗程用，这个病想不好那都难。
1: 要感谢您啊，给大家康复的力量，更要感谢李老师啊，对于大家无私的帮助。就像是李老师说的那样，只要我们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战胜糖尿病，摘掉老糖人的帽子，真正的实现健康。那么在当下呢，李老师为我们争取到的惠民福利，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仅需一折多的价格，就能够用上国药金方化糖、肝胰活多肽，完全免费赠送给大家。每个地区啊，只能够满足拨打进电话的前15名朋友获得抢订资格。如果您也是饱受糖尿病的困扰，就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抢订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 400-6826-138，先抢先得，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这个抢订热线，400-6826-138 400-6826-138。再次感谢李老师的分享，让我们稍后呢来接听朋友们的热线电话。
2: 重磅惠民福利震撼来袭，专为糖尿病困扰的家人朋友独家征。

0: 争取国药经方化糖特大福利，众多糖尿病朋友常年饱受糖毒困扰，指标反复波动，浑身乏力，口干失眠，肢体麻木，视物模糊，各类并发症缠身，天天遭罪，月月花钱，年年加重。李老师秉持大爱无疆的初心，历经多轮深度谈判，反复争取，汇集千万善款，带来史无前例特大破价，真品国药经方化糖出厂价格2180元每盒，李老师给我们争取到专属惠民福利，半价供应的基础上，善款福利补助每盒再直降600元。与此同时，为了帮助更多糖友享有平等的用药福利，李老师个人出资，每盒国药经方化糖在此基础上额外再补助一个三位数的红包补贴，层层补贴后，国药经方化糖史无前例的超低特惠价格惊喜奉送。在这个基础上，申请国药经方化糖598元一盒的甘怡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国药经方化糖专攻根源深度化糖毒，击穿糖栓，排出糖垢，集合多种珍贵野生中药材，全面康复糖尿病多年并发症问题。甘怡活多肽，甘怡酮条稳血糖，甘怡酮质全面修复胰岛细胞、肝细胞。国药经方化糖配合甘怡活多肽，强强联合治血糖，全面彻底清糖毒、化糖栓，一举康复糖尿病。由于争取到的国药经方化糖数量有限，每位糖尿病朋友仅限5盒福利，同时每天每个地区名额有限，希望大家把握时机，拨打场外电话抓紧抢订。
1: 嗯，好的，国药经方化糖惠民特大福利，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场外抢订热线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强调一遍，我们的场外抢订热线400-6826-138，400-6826-138，切莫错过。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来迎接今天第一位朋友的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2: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非常感谢你啊，你的药真的是太好了。我今天早上吃那血糖嘛，真的是开始往下降了。那我是昨天才开始用上的。
2: 昨天开始用上的，这马上立竿见影了，是不是？
3: 对呀、啊，我以为我的病嘛，怎么的也得10天8天才能有效果，可谁曾知道啊，昨天用上了，今天就开始下降了。
2: 你看看，这还出乎意料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在我这儿、那已经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为啥呢？哎，你过去为啥说你降血糖降不下来？因为你没用甘怡活多肽，是不是？哎，只有甘怡酮条血糖才能够平稳，对不对？哎，甘怡活多肽再加上国药经方化糖，它俩一搭配，我说了，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的各种并发症，别的病不行，就专门对付糖尿病和糖尿病引起的并发症，并发。眼病啊，并发心脏病啊，并发风湿骨病啊，并发失眠的，并发高血压呀，只要是他并发的，我告诉你，谁也跑不了。降血糖那太轻松了，有的用上当天头天晚上用，第二天早上就降下来了，是不是？7天之内，顶多7天之内，一般都2-3天、3-5天，血糖必然往下走啊，7天左右就正常了，这个很正常。嗯，
3: 哎呀，说实在话，李老师啊，我的病可以比别人嘛。还要更严重一些，因为现在我还打38单位的胰岛素，还要吃白糖醇呀、二甲双胍2种降糖药联合吃啊。
2: 你看你这不把肝和肾都给吃坏了，脾胃也吃坏了吗？这么吃啊，对不对呀？
3: 啊，我这个病是从30多岁就开始得的，一直都治不好，而且嘛，血压也高了，还有中度的肝硬化，我每天吃的药啊，都赶上这个饭少的一顿饭量了。
2: 嗯，
3: 你说我这个身体能好啊？
2: 你这是慢性服毒，它能好吗？是不是、啊？你早晚都得把肝和肾都给吃衰竭了，
3: 对对对，
2: 最后你脏腑衰竭而死，这是必然的，对不对？嗯，

0: 李老师啊，因为我身体不好啊，亲人呐、朋友啊都不跟我来往了，说是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万一我病倒了，到时候再讹他们。我
1: 你
0: 本
1: 看
0: 来已
1: 看，
0: 经是这个样子的人，还把我往坏处想，真是
1: 你
0: 的，哎呀，
1: 看，
0: 多亏听了你的节目啊，你都说了，对你不好的人，这也是来度自己的。我听着你的节目呢，也想开了。
1: 哎，你记住，人性是什么？人性就是趋利避害，是不是？哎，你要是说你没病没灾的，然后你还有钱，那些亲戚朋友都来了，是不是？说你
0: 对
1: 还
0: 对对
1: 没
0: 对。
1: 钱，你还有病，尤其你这个病还容易突然一下就你讲话了，一下倒了，人家离你远远的，这叫趋利避害，这叫人性，是不是？但是呢，
0: 哦，
1: 我们不
0: 对
1: 要
0: 对对
1: 恨
0: 对。
1: 他们，不管是对你好的还是对你不好的，都是来帮助你的。对你好的，哎，他是呢，顺着来帮你。对你不好的，逆着来帮你，让你成长，是不是？让你认识到人性，让你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生，对不对？所以说，你记住了，不要怪任何人，只要我们健康，那谁，哎，他也不能说对你呀，说你健康了，然后你身体还好了，还远离你，那不会了。所以说，我们一定要让自己健康，让自己变成个有用的人、有价值的人，谁都来找你了，对不对呀？
0: 对啊，你要说这些年了，我没少花钱治病啊。不瞒你说，什么药我都吃过，一个月啊花几千块钱，我也不在乎。我就想把病治好，可是上天不让我遇到好的药啊。
1: 那你呀，别着急，那上天不能一下就给你一个甜枣啊，是不是啊？咱们得历经磨难，人生就是历劫，历劫就是消灾，把这些劫难历过去了，最后灾没了，福就来了，对不对？
0: 对呀，李老师，我这次相信你了，因为我每天听你的课啊，你也帮了很多人，我也相信你，你也有信仰的，包括你的恩师，我一听是个修行人呀，你也绝对错不了。特别是这次啊，同时用上甘油和多肽和金方化糖以后啊，我也有信心能治好了。
1: 你看看有信心了，为啥有信心呢？因为你听明白了，是不是啊？而且
0: 明白了。
1: 你感受到它的真功实效了，主要是对不对？疗效说明一切。国际巨星那句广告词咋说的？别看广告，看疗效，是不是？你看说的多好，
0: 哎，
1: 对不
0: 对
1: 对？
0: 对
1: 我
0: 对对，
1: 们也
0: 是
1: 是，
0: 的，是
1: 广
0: 的。
1: 告别看，你看疗效。你看咱们什么时候做广告了？是不是？你看我什么时候上电视上做广告去了？从来不做广告，就是给大家讲健康知识，对不对？把做广告的
0: 对对
1: 钱
0: 对对对，
1: 省下来给老百姓做福利，对不对？哎，所以说好东西，酒香不怕巷子深，对不对？你那酒要
0: 对对
1: 香，
0: 对对，对对对，
1: 你还怕巷子深吗？不好东西你再宣传，老百姓用完不好使，不一样吗？还是不行吗？对不对？说
0: 对
1: 咱
0: 对
1: 们
0: 对，
1: 你就记住了，你就记住了。哎，这回咱们是，这叫首战告捷，见始至终，继续努力。你想不好都不可能，因为啥呢？国药金方化糖搭配甘油胡萄肽，它可以做到什么？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哎，你看你现在，哎，用几天效果出来了，这叫啥？首战告捷，见始至终，继续努力。想不好，我说不可能，明白了吗？
0: 李老师，我一件事想求你，我感觉啊，我这五合不够，能不能让我多拿一些？毕竟嘛，我这个病呢，这么时间也这么长，也重，再说嘛，这么好的机会呢，我也不想错过，哪怕多花点钱也行，让我多用一段时间，好不？
1: 你的心情我特别理解啊，是不是啊？有很多人说多花10倍钱都想多拿，但是我告诉你，你花100倍钱，多花100倍钱也拿不到，为啥？因为这次就这么多，一个人只能是哎，就五盒，就这一份，多了没有啊？因为你要都拿，别人咋办呢？有多少人需要呢？是不是？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患者太多了呀，过去我们没有好药都给耽误了。这回抓着好药，都想一步到位治好，但是咱们没有那么多呀，是不是？你这么的，咱们就先呢，有多少先用着，以后有机缘的，你放心，我不能不管大家。最终目的让大家不吃药不打人，健健康康，游山玩水，爱吃啥吃啥，爱喝啥喝啥，这才是真正的人生。我一定让大家过上真正的人生，好不好？
0: 好好好好，哎呦，我听你的，我。

0: 明白，我知道了，李老师，等我再用段时间，我再向你汇报我身体的情况，谢谢你了，谢谢。
1: 不用，不用客气，再见。
0: 嗯，再见了，再见了，好好好，
1: 再见。
2: 嗯，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我们国药金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补贴，在层层补贴之后，国药金方化糖是人人用得起，人人用得上。让所有饱受折磨的糖尿病朋友都能够平等的用上国药金方化糖。与此同时呢，肝阴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这样的机会啊是仅此一次的特别惠民福利，每人呢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啊，每个地区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一定要把握住机会，抓紧参与。那好的，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
0: 哎，请问是李老师吗？
1: 啊，是我，欢迎您。
0: 哎呀，李老师，你好，你好。这次的活动力度啊太大了，这不跟白捡一样、一样吗？我仔细算了一算哦，确实一盒省下了7-8盒的钱，还送这个肝阴活多肽，相当于白送嘛，这是太合算了。
1: 你呀、挺会算账啊，是不是啊？
0: 对呀、哎，李老师啊，这个肝阴活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呢，我之前用过。结果特别好、当时呢用的太少了，还不到一个疗程，就没有彻底的把这个我身上这个糖尿病啊和这个并发症啊去根儿。所以呢、这次我就想再用彻底巩固一下、但是我昨天可能打电话有点晚，没有报上名、我刚才跟导播说了，麻烦他或者是麻烦你帮我报个名。
1: 因为现在咱们名额越来越少了，现在一天只有15个名额了，所以你没报上也正常啊，也正常。但是我们还得坚持去打电话，得坚持争取咱们能报上，治病咱就得一步到位啊。你这么的，把你情况详细的跟我说一说，我再帮你分析分析。
0: 行行，李老师，那我说一下我的情况吧。我还没退休之前嘛，在企业做管理工作，一天应酬也不少啊。身边陆续的也不少的人得糖尿病，然后呢我没出意外的也得上了，一晃呢就10几年过去了啊，血糖呢一直控制的都不理想，原来血糖空腹血糖都在10个左右，产后就更高的离谱了，有的时候是飙到了15以上，你看要知道嘛，我是顿顿都吃了个姜汤药啊、白糖皮尿、葛花籽啊，我都不敢停、要是出去忘掉带的话，就马上到附近的药房去买，我天天晚上睡觉前还打20个单位的这门冬结果呢我就这么吃药啊、打胰岛素啊，没几年嘛还是得上了并发症。
1: 都什么并发症？
0: 最开始就是皮肤瘙痒啊，然后呢眼睛跟着出毛病了，干涩，动不动的眼睛疼，疼得睁不开眼，上医院检查做的那个是裂隙灯，说我是有眼底动脉硬化，有微量的出血，要是我用眼都注意了，不然的话可不可逆转了，因为这个事嘛，哎呀我心里啊总是放不下。我就特意花了3000多块钱就配了个眼镜带，说是能保护眼镜
1: 啊。
0: 但说实话，李老师啊，我感觉作用呢就是一般，好像也能缓解一下这个眼疲劳啥的哦。就等那这几年嘛，我发现我脚趾头发凉，你摸上去好像复过血一样
1: 啊。
0: 然后呢，我不是在医院嘛，看过那个汇集的病友嘛。有的是发黑发臭，有的是溃烂了，看得我啊心里都发凉了。而且嘛，我听说啊得了坏疾啊只能截肢，开始嘛就是截这个脚趾头，然后后面就截腿，然后就是截腿，我就想嘛，我不能坐以待毙啊，结果我。

0: 一问呢，大夫就是说没什么好的办法，吃点甲烷，然后呢，平时得注意，一旦破了以后，让我赶紧到医院处理。我感觉得了糖尿病以后呢，就有了并发症，就好像只能任其发展了，只能是出问题了再去想想办法应对。人就好像得病了小树苗一样啊，只能把这个树枝给砍掉。但是呢，人不是树啊。不能烂，哪个器官不要都不行啊？你说是吧，李老师？
1: 没错，你就记住啊，你为啥过去这病他一直没治好？你永远记住我这句话，旧认知选不出新答案，旧认
0: 对
1: 知
0: 对对
1: 选
0: 对。
1: 不出新答案，对不对？你用的方法都老套了，都过时了，它能解决现在的问题吗？你还觉得说那些方法挺优秀呢？其实都快生锈了，对不对呀？治糖尿病，你不同调肝胰，你不清糖毒，你不化糖栓，你永远治不好。你只有肝胰同调、清糖毒、化糖栓，才能从根源上解决糖尿病和糖尿病的一切并发症。说这套方法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所有并发症。只要你是糖尿病和糖尿病的所有并发症，那他就能做到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是病。不过三疗程，不从这方面入
0: 哦，
1: 手，糖尿病永远治不好，明白吗？
0: 对呀，李老师啊，所以呢，我也很庆幸啊，之前是用过这个甘油和多肽和国药金方化糖，真的是管血糖，也是能控制并发症。我用时候没几天，我这个血糖变动就往下降了，不
1: 你
0: 到
1: 看
0: 一周
1: 看，
0: 吗？哎，早上起来空血糖在6.8了，餐后呢才10.2，
1: 立
0: 等
1: 竿
0: 一
1: 见
0: 个月
1: 影，
0: 之后，对呀。等一个月之后呢，空腹血糖基本上就达标了，餐后呢，也就是8.5到9之间，然后呢，我也发现我皮肤上面的毛病也很少犯了，摸脚趾头呢也有热乎气了，原来不过血呢感觉也有了热乎气，然后一点点的啊，眼睛也不干涩了啊，也不突然发疼，睁不开眼睛的情况也没有了，所以李老师，我运用呢。心里就越知足，越有信心，越足越用，心里就不害怕糖尿病并发症了。
1: 这就是肝胰活多肽，平稳血
0: 哎呦，
1: 糖，
0: 对，
1: 肝胰同调，平稳血糖，加
0: 是
1: 上
0: 的，是
1: 国
0: 的。
1: 药经方化糖、清糖毒、化糖栓，修复我们的靶器官，彻底康复并发症，小病微病一疗程，重病大病三疗程。坚持用够三疗程，想不好，我告诉你，那都不可能，是不是啊？继续努力就行了。
0: 行，李老师，那我就刚才跟你说了，麻烦你帮我报个名吧，谢谢你了。
1: 你这么的，你呢，还得打场外电话，你去打场外的工作人员，找场外工作人员啊，要不然我给你报名了啊，那你说你所在地区要是没有名额，那不麻烦了吗？啊。
0: 哦，
1: 找
0: 对
1: 工
0: 对
1: 作
0: 对
1: 人
0: 对
1: 员，
0: 对对。
1: 你得确定你所在地区有没有名额，一天就15个呀。万一说你第
0: 啊，行。
1: 16个呢，是不是？所以一定抓紧时间打电话打进前15名，好不好？
0: 好，感谢李老师，我马上打电话。
1: 不客气，我们再见。
0: 好，再见了，再见了。
1: 再见。
2: 好的，非常感谢这位朋友，也感谢李老师，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我们的惠民福利，国药金方化糖在李老师的争取之下。经过层层补贴之后，是价格实现了人人用得上、人人用得起，而且呢，肝胰活多肽全额免费赠送。但是啊，我们的特别惠民福利呢，每人仅能够限购5盒，大家一定要注意了，每个地区啊仅能够满足15名朋友的订购需求。我们的热线电话大家记好了，是400-6826-138，400-6826-138，再为大家重复一遍，我们的电话是400-6826-138，400-6826-138，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抓紧参与。那么好的，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哎，李老师啊，
1: 你好，
3: 哎，您好，哎呦，您不仅让我呢，就是省了这个药费，还额外呢，给了我近700块钱的这个红包，哎呦，您的这个福报啊，我都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呀。
1: 你看你报答我干啥呀？这不是我应该做的吗？

0: 什么是医生？医生就是要运用医疗手段，让患者有生机。啥叫生机呀？就是生命，生命，生命的生，机是啥？充满生机，活得快乐，活得幸福，这才是医生。同时记住了，医生我们面对的不单纯是疾病，更关键是疾病背后的人。治病其实有的时候挺容易，但是救人难，真正治病救人，有好的方法，有好药，让老百姓用上，还得让老百姓把钱省下来，甚至不花钱，这才是最好的。所以说，
1: 对。
0: 我给大家带来福利了，让大家省钱了，把病治好了，这是我应该做的呀。我得感谢你给我机会做好事啊，是不是
1: 哎呦，真的谢谢
0: 啊？
1: 你啊！我那真的是没有想到，你看我们吧，都是素昧蒙面哦，您就能这样对待我们。那我本以为啊，这个平时啊，听了这个节目呢，您只是说说，可是呢，这个福分来到啊，我的这个面前的时候，哎呦，我就觉得啊，真的是有点不知所措。
0: 我告诉你，你看透人生以后，你就会觉得啥，一切都不重要。什么重要？积德行善最重要。人，你
1: 对
0: 说，
1: 对，
0: 你再活能活100岁、120岁、200岁，是不是也有没那天儿？没那
1: 是，
0: 天儿，说你我这一辈子攒了金山银山，没那天儿还是你的了吗？所以说，万
1: 是，
0: 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要想带得去，只有舍了它。我就是
1: 对。
0: 把我挣的所有工资，我都奉献出来。我帮助人，我做好事，最后我死的时候，我现在老天爷让我死，我都不怕。为啥？我没有亏待任何人，是不是啊？我不怕接受审判，对不对？
1: 是，老师说的太对了。您看呐，就是我这个情况吧。你看我呢，得这个糖尿病呢，有20年了。我从02年的时候呢，就检查出来了。我呢就打着胰岛素，每天呢都得打20个单位，
0: 你看看，
1: 那个血糖吧还是不好。哎呦，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
0: 你看看，
1: 这到23年的时候呢，我这记忆力呢也不好，这手脚啊总会感觉到没力气，脑袋呢就是模模糊糊的。
0: 你看看。
1: 我去医院检查呢，他说我啊这个是脑动脉硬化。哎呦，我这心里啊我就害怕，
0: 害怕了，
1: 害怕我呢没办法，就到处呢。寻医问药，什么好药？哎呦，都买。可是呢，他用了也是不见好，血糖呢还是那样。后来我还是脑中风过一次。
0: 你
1: 你
0: 看看，
1: 看现在吧，就是，将就凑合着，自己呢能吃个饭，能上个厕所，就是这个手脚啊没力气。
0: 你看看，你这是糖尿病引发了一身并发症了。你记住，治病，就跟揪蘑菇似的，烂木头上长蘑菇，长一个你揪一个啊。烂木头长蘑菇啊，这个是糖尿病的啊，这个手脚没劲儿，这是糖尿病，这个脑动脉硬化，这是糖尿病的这个中风啊。我长一个揪一个，你揪完它不还长吗？是不是？烂
1: 是。
0: 木头上长蘑菇，烂木头是啥？就这个人糖尿病了，啊，人有糖毒了，这个人他就变成烂木头了，然后就开始长蘑菇，长各种并发症，你能揪得过来吗？是不是？要想让烂木头不长蘑菇怎么办？改变烂木头本身和它周围的环境，让它变成一棵好木头。你说你给我长，我不长打你，你打它，打死它也不带长的，是不是？
1: 对
0: 所
1: 对
0: 以治
1: 对，
0: 糖尿病和糖尿病并发症就像治烂木头一样，要从根源
1: 哦。
0: 上让我们的胰岛恢复正常工作能力，让我们的糖毒、糖垢、糖酸离开我们的身体，脏腑功能恢复，血糖，你不降它，它也平稳了，并发症你不治它也好了，这叫不治而愈，明白了吗？
1: 哎呦，您说的太对了，您的这个节目吧，那还是我家这个邻居啊跟我说的，他看我这个毛病呢也不轻，就说呢让我听听您的课，说您呐是个善人，看见有困难呢就帮，有这个糖尿病的人呢，

0: 也管。哎呦，我就听了您的课，我听完以后吧，真是，感触太深了。有困难呢，就来找您的人，不管是什么问题，您都能够帮忙解决。我听说那个上次那个老姐姐吧，你看她这个身体也不好，孩子呢也没了，自己呀过得太难了。哎呦，我听到以后，这心里哦，都难受，都哭了。
1: 你
0: 我说
1: 看
0: 实
1: 看，
0: 话吧，那我都想打电话，那我也想帮助她点。
1: 你看看，这不就是我说的吗？心中有善，命里有福啊！你有这份善心呐，是不是？善心是最好的，是最值钱的，善心是无价的呀，对不对？正因为你有这份善心，所以我们能结这个善缘，对不对？所以你才能够说把这次这个优惠活动这个福利拿到手，花钱等于没花钱，反倒还挣钱，对不对？这样的话，那你不想好都不可能，这叫好人必须得有好报，明白了吗？
0: 是的，我那现在呢，就想让您帮我呀。只要我这个血糖能够平稳，不让我这么难受，哎呦，我就非常非常感谢您的了。
1: 你看你这要求也太低了呀，是不是？你这次如果说把活动参加上，你还血糖平稳，你并发症想有都不带有的。国药经方化糖搭配肝抑糊涂肽，不治百病，专治糖尿病和糖尿病各种并发症。那么就你这点事儿，你用上以后，我告诉你，不会超过5天、2、3天的时间，你精神抖擞，身体有劲儿；7、8天的时间，血糖平稳下降。哎。小病、微病一疗程，一疗程各种并发症，各种表现没有了。重病、大病三疗程，你两个疗程问题就都解决了，三个疗程一巩固，想不好都不可能的事儿，明白了吗？
0: 明白，行。那李老师啊，因为这句话呢，我就呢放心了，也有信心了。我这病呢，我想一定能好。但我呢，有句话要先说，等我病好了，我一定要把这个红包呢还给您。您帮助了很多人，只要我身体没问题啊，我不用再吃药了，我能省下来的钱呢，到时候呢，不能说不要啊，您。
1: 你看看你这个善心呐，是不是啊？非常善良的人呢？你放心，这个红包我给大家说给我就给，我不能往回要，是不是啊？
0: 哎
1: 哎，
0: 呀，
1: 因为啥？你有这个心就行了。对不对？我这次
0: 哎
1: 给大
0: 呦，
1: 家红包，目的是啥？让大家咱们治好病的同时，咱们没有经济负担，老百姓不容易，是不是？那么
0: 哎
1: 你
0: 呀，
1: 把这病治好了，将来咱们条件好了，身边有需要帮助的，伸把手，出把力。你要是说，
0: 谢。
1: 或者说到附近的家附近养老院、福利院看看老人和孩子，对不对？多做好事，多行善，行不行？
0: 行，我听您的，李老师，您太好
1: 好，
0: 了。
1: 好。
0: 好，
1: 那我们
0: 那
1: 聊到
0: 听
1: 这儿，
0: 您
1: 再
0: 的。
1: 见。再
0: 好，再
1: 见。
0: 见。
1: 再见。
2: 好的，感谢朋友们的参与，也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解答。节目的最后啊，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本次国药经方化糖的惠民福利。李老师呢，为我们争取到了前所未有的惠民优。
3: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4: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应急常识365。
4: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5: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4: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茉莉狗掌7:10，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哎，今天早间呢，很多地方都已经淹积水了，很多的路面都上不去了。英林刚才在群里说，哎，今天希望打开收音机听听路况，到处都淹，不用听了，到处都淹。
1: 提醒一下大家，目前150号提醒，金马斯地铁地口门口是淹积水。
0: 除此之外呢，7号信息源提示，机场高速回程方向太平村地铁站，太平村地铁站呢也勉强过得去，是叫勉强过得去。现在再下一会儿啊，可能就过不去了。说5:10就停在这儿了，马上停了2个小时，都回不去了。
1: 另外48号说，宝海路转二环南路口的淹积水15到20公分，目前是车多啊，已经有开始车辆排队的现象了。因为刚才我就是从这个口上来的，而且最关键是什么呢？它不仅有淹积水，这个上二环的这个坡道上面还有一辆车故障了，在那闪灯。完全是水上加水呀、
0: 水上加难呐、难上。

0: 迦南呢，
1: 不容易啊，不容易啊！所以今天出门提前给各位做个心理准备，不会太轻松。
0: 下了一夜的雨啊，始终呢是有点回报的。今天到处都淹起水了，大家啊就是尽可能的把家里底盘高的车开出来，没有底盘高的车就骑电单车，反而还可能容易通过一些呢。
1: 另外呢，复兴路的昆铁南坝小区段也是有淹积水，人民东路的碳矿场路段淹水，小车可以靠在中间勉强通过。大树营立交下层淹积水严重，建议绕行。行啊，再次提醒大家，大树营立交下层淹水严重，建议绕行。新营路的多个路段淹积水，小车呢可以沿中间慢速通过。
0: 所以呢，现在基本上就是都在淹。没有不在淹啊，那东南西北，只不过有没有我们信息源路过或者听友路过，然后跟我们报过路况的，基本上都淹了。南边也是，哎呀，我的天！所以呢，今天啊，希望大家呢，保持好心态吧，一切都顺利吧，祝大家样样好。
1: 同时呢，如果你在路上有任何路况，也欢迎发送给我们，大家互通有无一下，互相分享一下，能绕行的就赶紧绕行吧。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好嘞，接下来啊，我们就马上来抖擞抖擞精神，动动动动脚尖，然后呢，一起准备到今天的能量满满了。很多朋友呢，在早间啊，会让自己能量满满的同时喝杯咖啡，唤醒全新的一天。但是啊，我们建议大家早上不要喝，午睡前去喝，这又是什么操作呢？
1: 为什么建议午校之前喝杯咖啡？
0: 午觉就睡午觉，中午得笑。
1: 为了恢复状态，不少人选择午睡以后那杯咖啡。其实呢，你把咖啡稍微提前到睡觉前吃，最翘睡觉的时候喝，那么提神的效果可能会更好。这是专家说啊，这个人体在活动的过程当中会不断的积累一种名叫腺苷的代谢物，它的浓度越高呢，困倦感就越强。而咖啡因分子结构和这个腺苷特别相似，能够暂时的堵住腺苷受体，防止它的疲劳信号传递，让人感到清醒。
0: 所以呢，提示大家应该怎么喝呢？午睡前去喝，因为呢，咖啡因被摄入体内之后，需要通过血液循环进入大脑，因此呢，不会立刻产生提神的效果，不会说一口下去啊，立刻那是兴奋剂啊，那不是咖啡了。通常呢，它缓释作用需要20到30分钟，因此呢，喝完咖啡啊，你还犯困着呢，小睡片刻，醒来时刚好咖啡因起作用起效了。再加上睡眠本身呢，就能够清除人类的这个疲劳感，如此一来呢，一下午都会头脑更加清醒。这个消息啊，是以前健身教练教我的，我以为他忽悠我呢，没想到是有科学根据的呀。睡前喝，不是睡醒了喝。
1: 这个方法因人而异，大家可以试一试，否则你像罗西一样总觉得别人忽悠你啊，所以呢自己试一试你才知道效果怎么样。但这个前提是什么呢？你的午睡时间大概就是20到30分钟，
0: 刚刚好。
1: 如果有的人午睡一觉下去一两个小时的，这条不一定适合你啊。
0: 哎，我午睡通常4个小时，1点睡到直接下午4点吃午饭，
1: 他直接醒过来，咖啡已经代谢完了，
0: 代谢完了
1: 没用了。
0: 哎呀，瞌睡好，太好了，我就通常3-4个小时的睡眠。
1: 所以因人而异啊，我们说的是比如上班族中午就打个盹20到30分钟，那么就特别适合之前喝杯咖啡，喝完以后倒头一睡醒过来，哎，下午的效率会加倍。
0: 好嘞，接下来啊，说到这个吃，一觉睡到下午吃饭，那吃点什么呢？吃碗面吧。那很多朋友说吃面得顶半天呢，真正啊身体消化一碗面需要多久？我们来给大家讲个姿势。很多人呢说泡面的是不健康的食物，但是呢，只要做到以下几点，泡面也能够吃得很健康。第一点是什么呢？
1: 来，首先看泡面第一点，泡面煮5分软的时候呢，先把第一遍水倒掉，再加水煮，这样啊，可以去除大部分的油脂和一些盐分。
0: 第二呢，酱料包、调料包不要全放，放一半或者1/3，这样的话呢，它就不够咸了。
1: 第三，加入一个荷包蛋，一把绿叶菜，少许的这种菌藻类的，什么来的鸡枞油啊等等。
0: 第四，再放几片酱妞。我读到这儿我就在想，
1: 饿了。
0: 小编，你猜我为什么吃泡面？还不是因为懒，我啥都不想做。
1: 结果一个泡面那么多的标配项目在里面。
0: 对呀、啊，还什么荷包蛋，一把绿叶蔬菜，少许的菌类，再放几片酱牛肉。我有这功夫，我自己做一碗。
1: 你这是深夜食堂那个20块一碗的面吧？
0: 啊，20块钱拿不下来。但是你猜我为什么吃泡面？我不就是为了方便吗？你还让我放这放那的，管他了。
1: 所以的逻辑它是没有道理的。明明吃泡面方便了，结果你把方便面煮成豪华版的，那请问它方便？

0: 在哪儿呢？
1: 本来是3块钱，对吧？我小时候的方便面啊，5毛钱一袋方便面，然后现在呢，据说最贵的方便面有40块钱一袋的方便面了。我的天，也太贵了吧！
0: 如果是那种拉面更贵。
1: 拉某某，我们节目里面啊，我们在商城里面卖拉面说是吧？80块钱八袋，10块钱一袋。我那个时候觉得真贵，和3块钱一比啊，真贵呢。
0: 果然这个人要见世面啊，
1: 啊，
0: 把眼光放辽阔了，
1: 我后来
0: 很多事就不稀罕了。
1: 是的，我后来看到40块钱一袋的方便面，我说方便面40块，我的天，那直接下馆子了。好了，今天说到这个，既然说到钱啊，有高有低，我们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有高有低的一个日常物件，
0: 那就是你的手机壳。来说说你手机壳大概多少钱买的，你会买什么价位的手机壳，质量怎么样，
1: 在哪儿买的呢，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好嘞，待会儿我们会收到手机壳的一条涨姿势的消息啊，大家不要随便乱用手机壳哟。
2: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6: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脆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脆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遊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一定脆水带回家。
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9: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1日3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9: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9: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费完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0: Morning， 各位早，7:21。这种天气啊，没有谁喜欢这种天气的，只有小朋友可以去踩水的。
1: 你放心，小朋友假期估计这两天不让出门。
2: 哎，外面下雨，别出去。
0: 哎呀，家长其实可以让小朋友放松一点，让他该踩水就踩水，反正踩湿了他自己，他就抖。

0: 反正不是你家的娃，你怎么说都行。
1: 对啊，反正不是我家的，生病又不是我家的。
0: 来看一下路况，东二环二高架双向上虹桥机场方向暂时不能通行，东二环北向南下东郊路口这个匝道也是暂时不能通行，这两个路段提醒大家，东二环的高架双向上虹桥机场方向呢暂时不能通行，东二环北向东那北向南下东郊路这个匝道口也是暂时不能通行啊。
1: 好嘞，提示大家啊，其实这两天啊出门的时候呢一定要提前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8MN 发送胭脂水的几个关键字，除此之外呢大家可以先打开相关的导航地图来看一下，如果胭脂水的话及时调整路线，用公共路线吧。好了，今天互动话题呢，喜鸭鸭组合小欧要问一下大家，大家的手机壳买的是多少钱的呀，在哪儿买的呀，我们也跟着买一买吧。
0: 啊，我的手机壳一般都上网买，在实体店当年新买手机的时候买过一个手机壳，回来就被西哥说了
1: 啊。我说啥了那个时候？
0: 你说我被割韭菜了。
1: 哦，你买了多少钱叫割韭菜？
0: 98。
1: 那真是割了纯纯的很绿的韭菜了。手机壳这个东西啊，当然我买过最贵的，我也别说你，我买过最贵的脑袋一热啊，新买手机嘛，然后呢被店员一个忽悠，一个抽捧店员说
0: 抽上去了。
1: 店员说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手机啊这个东西它一旦摔到的话，因为这代手机呢它采用的是铝合金材质，
0: 质量不太好
1: 啊，就是散热比较好，但是呢它比较软，一旦摔到的话它有可能就一个大坑，将来回收的话呢就有可能会减价200到400不等啊。就是我一想说啊，将来回收如果摔到就要扣200到400，哎呀126的手机壳看起来也不贵啊，它又那一种对比法诱我入坑，
0: 然后你就真的下单了。
1: 我就在现场就买了。
0: 你这么清醒的人，在这样的此时此刻你居然松动了、
1: 松动了，谁叫接待我的是个姑娘，我的情感的阀门又松动了，我此刻呀我的底线又划破了，我应该坚守住底线，我就只买10块钱以下的手机壳的呀。
0: 算了，就划了个手机壳，不影响你伟大的人生。
1: 哎呀，从此以后我买手机壳基本上是徘徊在5到10块了不管怎么样吧，今天互动话题想问大家啊，您的手机壳多少钱买的？怎么买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了。说到买买买啊，咱们在大型精选商城这两天也有很多的福利要分享给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呢？
0: 好，大校精选，用心之选，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在我们的后台直接搜索 FM918YN。然后呢直接在对话框里呢直接留言，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大象新选的所有的吃的穿的喝的玩的，只要你喜欢的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

0: 大象星人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用来了，即日起啊，到8月23号鲤鱼七夕，双重的好礼超级给力，整整19天呢，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有福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好物呢？
1: 今天带来七夕折好物商品是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啊，真的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超微绷带的促渗技术，让高科技浓度更好吸收。对比老款啊，老款只有30%的玻色因，现在有50%的，那么淡纹紧致的效果啊，再上一个台阶。
0: 绵密的哑光材质呢，让它特别好推开，而且润而不腻，不闷痘。第二天感觉呢，脸蛋都是紧紧致致又饱满，干粉呐、卡粉呢全部消失，素颜都自带光泽呢。
1: 这款新版的赫莲娜黑绷带，每瓶50毫升，日常的价格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福利加上满减，到手只要846.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除了这款呢，我们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的蛇年特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这款叫蛇王 Snake 系列的项链手链呢，灵蛇盘绕的气场啊，全部拉满，标志性的跳动水晶，随动作摇曳生津，有玫瑰金啊、红星和银色的两款，可以搭配什么链条啊，适配多种腕围，以高级感的氛围感全部拉满了，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很有质感的哟。
1: 这款项链手链它是分开买的，你可以只买手链，也可以只买项链。大象星选商城日常售价

0: 289元起。现在浪漫七夕，七夕折到手仅需222.53元。这就是想要购买七夕福利的朋友，千万别错过时间了。这周三呢，它就是七夕了，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好日子。
1: 嗯，时间一到呢，我们就恢复长假了，也可以建议大家看好就赶紧下单，可以在我们后台搜索小大象星选的小程序大象星选，或者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里面的回复数字918三个字进商城下单即可购买了。

0: 好嘞，别忘了和我们继续回来互动一下今天的手机壳的问题。因为呢，手机壳呀，可千万不要乱买。小五月呢，他的互动就已经来了。
1: 小五月他说：“哎，我的这个手机壳啊，是京东十多块买的透明壳，质量很好，唯一缺点是用两年就发黄。
0: 两年
1: 还不换呢？
0: 那个透明壳还能用两年，已经是质量非常好了。”就是一般手机壳啊，一般手机壳看你个人的喜好，比如说我喜欢花一点的，然后呢用个一个月，我一下审美疲劳的，我必须得要换，所以呢基本上我买的也不会太贵。
1: CC 他说我的手机壳不贵，几十块不等，但是我的手机链非常贵，最贵的100多、
0: 啊、
1: 就是那根银链子，我喜欢把手机背着。
0: 为什么手机还要有个链子？它本来就很重了呀，
1: 就是背在身上不容易丢，否则很多时候在家里找手机，办公室找手机，在车上找手机，这给他绑身上就机不离身了。
0: CC 我给你提供一个东西啊，就是绑裤带上，然后它有个皮套子，一打开喷儿。以前老
1: 那我想起了范伟挂钥匙，
0: 老同志都这么挂的。然后有个皮套子，然后把打完电话呢，把手机放进去，
1: 还有个小
0: 暗扣，有个暗扣，
1: 啪一声响，哎，
0: 后来
1: 锁紧了。
0: 为了防盗，上面还会加一条银链子，像挂传呼机似的。
1: 所以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一说，你的手机壳大概多少钱一个，在哪里买的 ？FM918YN 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0: 待会儿我们会说到手机壳一些注意事项啊，在广告过后马上回来。很短，
1: 好，提醒个路况：乳鸽黄一段国贸路双向不能通行，淹积水将近一米。
0: 一米可以潜水了，一米。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来了各位，7:30听听路况，不知道今天淹积水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3: 啊，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昨天晚上呢一直下雨，导致今天市区呢出现呢有较多点位出现行人拥挤的状况，出现有淹积水的状况。目前的淹积水点呢差不多呢有12个，请注意服从指挥及驾驶，民警呢已经在岗在位指挥疏导交通，请注意服从指挥。楚庄区目前呢共有12个淹积水点，导致不能通行，民警呢已经对这些路段进行临时交通管制，包括经开区京东路过路厂附近路段淹积水30公分，经开区河岸村涵洞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路段淹积水40公分，经开区桂坤路金马村涵洞淹积水40公分，官渡区国贸路与金枝路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彩云北路与昌红路交叉路口淹积水30公分，官渡区东风路昙华灯具市场路段淹积水40公分，官渡区

0: 航路、长顺街、下川隧道间积水30公分，还有官渡区东郊路、菊华立交下层、官渡区东郊路、菊华立交下层间积水30公分，经开区云大西路、昆玉桥桥洞间积水30公分，官渡区昌宏路和雨龙路交叉路口间积水30公分。这12个点位在主城区12个点位淹积水位淹积水导致路段不能通行，民警已经在岗在位，并且呢进行临时交通管制，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小心进行驾驶。雨天路滑，我们也提醒车友注意安全。陪伴左右之名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2: 刚刚体检完的小伙伴一定注意到了，我们的体检项目当中啊，有一项叫做碳14，这个项目的检测手段和别的项目都有很大的不同，是先吃一颗药丸，等一定时间后开始对着一个特殊的装置吹气。通常医生会解释说，这是在查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什么是幽门螺杆菌感染呢？这一节啊，我们请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来给我们说说碳14检测。
3: 幽门螺杆菌呢，其实现在被更多的老百姓呢所熟知了，是在体检项目当中设置这样的一个检查是必要的。因为幽门螺杆菌是作为我们上消化道疾病的最常见的一类细菌，其实在我们很多地区的感染率呢是在40%到50%之间，跟各地的一些经济水平还有卫生习惯有所不一样，有的地区可能会低一点，有的地区可能会更高出这个水平。普通人我们建议还是进行一个筛查，因为幽门螺杆菌感染以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症状，那么大概50%-60%的人群呢不会有任何的一些症状，可能少部分的一些人群会有这个间断的消化不良或者是口腔异味、口臭等样的一些表现，当然它可能不会联系到会不会和这个细菌感染有关系。那么甚至的有的这个人群还会出现一个间断腹泻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所以呢我们建议呢在这个人群当中如果有这样的一个条件，那么还是都要进行一个筛查。
2: 谢谢马兰青主任，碳14检测真的很重要，小伙伴们要重视哦。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苏醒节奏，苏醒节奏，早高峰来了，早高峰来了，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91.8，FM88.7，邀你聆听，邀你聆听。
5: 欢迎各位早7:3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6: 这里是 FM91.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5: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6: 大家好，我是莎，
5: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一下大家，用手机壳的那些事儿，
6: 来说你手机壳大概多少钱买的，在哪里，一般是在实体店买的还是线上买呢？
5: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YN。 当然大家如果有烟积水的信息的咨询，也可以给我们直接发3个字啊，
6: 烟积水，烟积水。
5: 其实刚才导播姐姐给我们发的这个所有信息当中啊，东南西北我看了一下，基本上啊都在淹，东南西北包括经开区都在淹。
6: 但当然目前淹的比较多的是官渡区，
5: 官渡区淹的特别
6: 多，官渡区以1234567八个淹积水点，
5: 嗯，九个，对，

0: 八个点，然后经开区有三个点啊。当然呢，现在南边也有啊。刚才说了很多了啊，成功不知道有没有哈、啊，提示大家多多注意，小心啊。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518YN。接下来我们得说说手机壳的那些事儿了。刚才不是一直在卖着关子吗？什么手机壳能买，什么它不能买呢？
1: 来看看。手机壳呢尚未列入强制性认证商品门路，所以呢你在市面上大量的手机壳啊很可能是三
0: 无毒的
1: 产品，三无产品。
0: 那建议大家呢是每天摸的手机壳呢，因为要摸来摸次摸那么多次，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就是选相对好一点的材质。消费者仅凭网页的图片很难判断材质的优劣，有的商家还会用所谓的环保材料无味无毒的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但是手机壳它可能有毒啊。
1: 这些廉价手机壳的问题根源在于啊，行业准入门槛非常非常的低，一些小作坊为了压缩成本，使用一些回收塑料、工业级的染料，甚至违规添加一些廉价的助剂。哎，从业者也说过了，正规的原料每吨价格是上万元，而掺入废塑料能让成本降到三分之二。
0: 哎呦我的天，直接去掉三分之二，就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的成本了。令人担忧的是，部分的商家回收的材料塑料里面包括什么呢？医疗废料、
1: 咦，
0: 电子垃圾啊，毒塑料等等。经过简单的处理之后啊，只要让它脱色就能够直接注塑成型。这种手机壳呢往往携带着塑化剂、多环芳烃、重金属等有毒的物质，甚至还有细菌，长期接触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健康问题，它有毒啊。
1: 要想避开这些健康陷阱，选购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关键点，优先选择来注意一下材质啊，选择液态硅胶或者 TPU 材质的手机壳，这类手机壳呢比较柔软，没有异味，同时呢认准标有三 C 认证，执行国家手机壳套用技术要求的产品，对于一些外观特别花哨价格很便宜的产品要保持警惕。
0: 糟了，我买了9.8毛的手机壳，
1: 这条来我复制了专门发给你啊，你对照一下。
0: 谢谢你，专门再发一次给我吧，虽然我读过了，你再复制了发给我。
1: 下次你买的时候你就要看看啊，要么就是液态硅胶，要么是 TPU 材质。
0: 液态硅胶和 TPU 我也有很多，但是有时候就是人家好看嘛，人家做的很好看，9.8我也买了。
1: 所以对于外观花哨但价格异常低廉的产品要保持警惕。
0: 保持警惕，
1: 就为你定制的、啊、
0: 有毒有毒，
1: 小心小心、啊、
0: 它可能不是一天你摸上去就中毒了，对吧？又不是那个武大郎喝的。
1: 最关键手中毒了你还摸推子啊，还摸桌子，还被传给家同事。
0: 我先摸摸，
1: 这样的传播速度，
0: 我先摸摸你的头。
1: 哎呀，赶紧让开。
0: 不过说回来，提示大家就是多摸这些手机壳呢，它除了有异味以外呢，它有些无毒，有些没有味道的仍然是有毒的，所以提示大家尽可能的买相对好一点或者有正规的品牌。
1: 说到有味道这事儿啊，生活里我会发现一个现象，比如说我们大家一起吃饭，我说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儿，你就会发现、
0: 啊、这个鱼臭了，
1: 四五个人里面总有那么一两个鼻子真的不太灵，他说我什么也闻不见呀。
0: 啊，一般来说鼻子不灵的耳朵也不行，耳朵不行的视力也不好。说我们上次不是播过一条资讯吗，说
1: 还好我们选人是选人品不是选鼻子
0: 啊对啊，
1: 否则那个朋友我们俩做不成了。
0: 做不了。我们上次播过一条资讯，说的是如果你看不见一个东西的话，通常耳朵也不行，如果你耳朵不行的话，你看比如说看电影的看字幕啊，你如果啊眼睛好的话，你会觉得耳朵也灵敏起来。
1: 哎，人老了
0: 不中
1: 用
0: 了，人老脚先衰
1: 啊。当然鼻子失灵是先衰的一个信号啊，可能很多人都忽略了，
0: 人老
1: 鼻
0: 先衰，
1: 鼻子失灵是脏腑功能衰退的信号。
0: 上了年纪鼻子似乎比其他的感官更加不中用，而且还经常鼻塞流鼻涕，说话都是一酿一酿的。这是来自山西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的专科医师是这么说的。
1: 你的肺脾肾共同支撑着鼻子的功能，脏腑功能一旦衰老，鼻子啊最先显出它的不一样。那么肺呢比较娇嫩一些啊，而且那承受着一些外在的一些脏东西的过滤，所以呢容易受到外邪和年岁的影响。而鼻子通气和嗅觉直接由肺气主宰，年老以后肺功能减弱了，鼻窍呢容易失灵，所以特别提醒，如果出现这些症状，赶紧到医院去。
0: 是的，如果出现啊鼻子失灵，
1: 闻不出来了，什么味儿呀？不知道呀，
0: 经常有鼻塞、流涕呀、啊、等等之类的，就是说明是。那小孩没有这种情况啊，那一般的说年纪大了就可能闻东西闻不出来了、哎，我表弟的奶奶就是闻东西啊，她有一年突然之间就闻什么都闻不见了，这其他感官都非常灵敏，就是闻东西。

0: 东西闻不见了。老了不中用了，
1: 就上年纪以后你的器官会衰弱，慢慢的
0: 它会预警吗？慢慢的告诉你，
1: 不过这也是一个必须要接受的事实。
0: 嗯，要接受，那车子都会有，
1: 对，
0: 有
1: 磨损嘛，
0: 磨损和老旧嘛，都是要正常的更换零配件嘛。
1: 人也会老旧的，
0: 没，
1: 我们都有这一天呐。
0: 活在当下，
1: 对，
0: 朋友，
1: 活在当下，今天保持开心，今天是你未来最年轻的一天。
0: 好了，待会儿呢，我们会说到啊，在广告过后来说说看，蚊子最叮人最狠的两个月马上要来了。为什么这其他时间啊，蚊子都会被热死，这两个月它反而更加活跃，长个姿势。当然呢。王二猫说想请教的问题，我们一会儿来回复。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2: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
1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16: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7: 哎，听，声波在刷屏，
1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2: 好心情。
18: 早高峰，
19: 早高峰
18: 来啦！
0: Morning， 各位早上7点46分，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91.888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阴积雪，特别筹盼大家的二人组。刚才我们群友们发了好多。

0: 淹水的信息，我真的是心很疼啊。
1: 是啊，我们的各位热心听友刚才又报了说官渡森林公园关上这边淹水了。他说以前走的是老医院这个村子里面出来上高速，现在呢淹水了走不了了。还有宝海公园对面换电站路段也是淹积水。
0: 哦，我的天哪。哦，
1: 目前淹的最多的就是官渡区啊。官渡区真是榜上有名了。
0: 那我们就旁敲侧击的点了一下输水部门了，官渡区的输水部门们，请还是要多检查平常的管路啊。
1: 为什么别的区不淹，你们区淹了呢？
0: 官渡区肯定第一人多
1: 啊，人多，
0: 对啊，人多。然后因为人多嘛，就是用的
1: 多，人多车多啊，
0: 用的就多了。然后出现就是这种概率，淹积水的概率就高了。你看，如果是你
1: 什么叫人多用的多，雨又不是他用的。
0: 哎，不是，道路的占用率，比如说你说在山里，山里没有人，那山里就不会有人跟我们报淹积水啊。这种呢，这种定律啊，叫做阿基米德撬动地球杠杆加搓澡巾定律。
1: 对对对，你这逻辑又简单又清晰又直白。
0: 有人多的地方报的淹积水就多，没人的地方啊报的就少。嗯，说明官渡区人多，得出一个道理，
1: 走的人多了也就有了路了。
0: 哎，对，今天互动话题啊，既然那么多人来互动话题，说一说这个手机壳的事。今天互动问问大家，你的手机壳是在哪儿买的，多少钱，小心买到毒的呀。刚才有朋友说我的这个手机壳啊，刚才那位哎，在哪来着，太好笑了的那位霸道总裁。谁呀霸道总裁？
1: 今天早上这个淹积水
0: 太多
1: 了，已经把我们的微信都刷屏了。
0: 对，把我们的微信
1: 掩盖了都。
0: 好，没关系，先来看一下这位。
1: 他说银铃说，我现在呢喜欢到螺丝湾买，去年25块钱买了一个乳白色的软硅胶壳，手感好，防滑，后悔当时没有多买两个，之后再也找不到这种手机壳了。
0: 你可以上网啊，有个东西叫做拼七夕啊，你可以在上面看一看呢。就是拍下来的话，他会给你搜索同框的就行了呗。买手机壳得专门到螺丝湾买，你是大妈吗？
1: 来看一下尾号2868说，关南大道到宋子鸟医院目前是淹水严重，
0: 官渡区
1: 淹水严重，还是
0: 就是官渡区？
1: 官渡区你又上榜了。
0: 官渡区的有关部门，请你们长点心，帮群众们疏通一下。没淹水的时候就赶紧疏通了，现在疏通有点来不及，为时未晚。
1: 好，飞速清风他怎么说？
0: 他说这两天啊，我被毒蚊子咬的那些大包都还没有消，你们快告诉我，蚊子叮人最厉害的两个月要来了，你让我这种招蚊体质怎么办呢？好，那今天互动话题说完了，我们就来说说看一个非常可怕的话题，蚊子马上要活跃了。
1: 俗话说秋后蚊子猛于虎，疾控部门的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的8、9月份正是蚊虫活动的高峰期。
0: 立秋以后呢，多地的雨水啊比较频繁，给蚊子创造了良好的生存条件、繁衍的环境。所以呢，这两个月8月、9月是蚊子最活跃的两个月，大家也要准备迎来蚊子的袭击呀。
1: 8月、9月的温度呢，大多是20到28度，加上雨水丰富，有利于蚊子的生长繁殖。蚊虫密度监测显示，每年蚊虫的密度分布呈现是驼峰状。6月份受到橙热高温的影响，不少蚊子被热死（双引号的啊）。8、9月呢，反而
0: 是
1: 活动的高峰期。
0: 是真的，8、9月份有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这儿太凉快了，我们这儿蚊子热不死。但是很多地方那个温度啊，高到40度以上，蚊子也是受不了，它也是会热死的。
1: 怪不得我们云南孩子有一次朋友说，哎呀，我们去哪玩，要带很多很多的驱蚊的东西，去了以后发现，哎，他们那儿怎么没有蚊子呢？原来热死了。
0: 对啊，人家中科院的专家已经说了，蚊子确实是会热死的。那但是呢，提示大家，8到9月。温度啊适宜，水季也适宜，蚊子一下子就不开了，反倒是全年蚊子最激烈的活动期。那么抓住最后的时机呢，还为冬天储藏能量的蚊子在这两个月呢也会疯狂的吸血。温馨提示大家，温度降到10度以下，蚊子就会停止繁衍，所以呢为了保命，蚊子也是有智商的，它只能靠前段时间，就是在入冬之前的这几天啊，
1: 疯狂的吃，疯狂的喝
0: 啊，就像我们贴秋膘一样，大量的储藏过冬的营养，身体强壮、吸血量多的蚊子才能够挨过冬季的寒冷期呀。
1: 并非所有的蚊子都吸血，以血液为食物的是雌蚊，雄蚊只靠吸食植物的汁液来过活，
0: 没想到吧？
1: 所以叮你的都是雌蚊。
0: 打死的都是雌蚊，咬人。

0: 的都是雌性蚊子，雄蚊啊它吃素。你说上哪儿说理去？那雄蚊子只吃素啊。哎，冷知识加一句啊，草果这个食物啊，它只能靠蚊子来授粉，蜜蜂钻不进去，所以蚊子也不是一无是处，没有它我们就吃不到鲜嫩的草果了。
1: 你吃草果鲜嫩的
0: 呀？这是我的语言定式，习惯了 说果子之前都
1: 会加多鲜嫩啊，
0: 多汁鲜嫩的草果。
1: 可以可以，软饭硬吃也不是不行啊。
0: 啊，这是一种意识流播报方式。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好，温馨提示大家啊，我们继续换刚才那个非常恐怖的音乐提示大家了。最容易忽视的三个防蚊细节，雨后的十天是蚊子激增时机，大家一定要小心注意。
1: 明明做了防护，蚊子还是追着你咬，问题啊可能出现防蚊的细节上。第一，清晨和傍晚关好门窗，回家前先拍打衣服。
0: 生物学家教授表示，不同的蚊子活动时间各不相同，有的呢是早上活动，有的是中午活动，有的还有一种昨天看我看的伊蚊呢、啊、等等之类，它白天活动。所以呢，提示大家回家之前先观察身上和周围，比如说啊，这个开门之前有挂艾草的呀、对联的呀，先用手啊驱赶一下，拍打衣服之后再进门。平时要注意好物理隔离，把纱窗该换就换，做好第一道防线。
1: 说到物理隔离，那么第二点提醒您的是穿浅色长袖衣裤，少穿一些深色衣服，因为蚊子喜欢暗色，尤其喜欢进攻穿黑色衣服的人。所以呢，如果说你是个招蚊体质，傍晚要出去最好穿一些颜色鲜艳的浅色衣服，棉质最佳，夜晚出行最好穿长袖，不要穿网眼或薄纱的衣服。
0: 明白了吧，蚊子最喜欢攻击穿黑色衣服的人，因为啊它保护色吧，它也容易躲藏，对吧。然后再者第三，很多人说被叮咬了怎么办，你看沙，我今天小我这个中指骨节这儿都被我抓破了、
1: 哎、看出来了看出来，钉在骨节上面特别痒，钉了后怎么办呢？小苏打等碱性物质、用热毛巾敷一下，尽量不要抓挠，通常15分钟以后的这个痒感最明显。
0: 15分钟忍不了15分钟，
1: 也可以抹什么风油精清凉油，如果起包了那么冷敷2到3小时交替一次，冷敷能够止痒。
0: 路面信息呢就仰仗各位了啊，蚊子的消息就说到这儿了，提示大家路面上面如果有任何的情况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小米家说昆玉去城里的地方啊，广卫立交断交了，大早上啊堵的都是红灯啊，都是前车的那个尾灯。这个提示大家啊，有任何路况呢请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心远中离说这样吧，我教主播们一个非常好的播报烟机水的方式，就是哪里不烟播哪里，这样的话呢
1: 哪里不烟走哪里，
0: 哪里不烟播哪里。因为
1: 道理，
0: 因为现在我们播的都是烟的，基本上全部都是，导播姐姐又给我们发了十几条不同的地方，
1: 因为我们也想知道哪里不烟。你会发现如果说这个路段不烟，下一个路段烟了也会影响不烟的路段，他们是个连锁反应啊，路是相连的嘛，所以就有点痛苦，只能把提前一些断交的路段提前告诉你们绕行绕行，不要堵在路上了。
0: 很多朋友说那到处都在淹怎么办呢，那就播
1: 请假呀，
0: 请假请假扣工资啊。
1: 哎，
0: 有的地方有的单位请假是
1: 就你宁可堵在路上代表我来了、
0: 哎、对，
1: 非不可抗力。
0: 这样的有的公司是这样的，干一天100，但是你请假扣300，迟到扣200。这上哪儿
1: 说理去，这账怎么算呢，
0: 这上
1: 怎么有点算不清楚的感觉了。
0: 对呀、啊、就是有点算不清了。来，悲苏清风说，我的手机壳呀你们都没想到啊，我是在刷短剧的时候买的，这个短剧叫做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然后里面的人用的那个手机壳一看，里面推了个广告
1: 啊、哦，广告推手机壳买了50多块钱，
0: 50块钱，
1: 后来用了几天以后发现淘宝只要18.8块，
0: 你上拼多多可能只要8块，
1: 没办法，您那个追剧是霸道总裁嘛，霸道总裁手机壳50块起步，
0: 陷入到这种剧情当中了，有一种场景感。一看霸道总裁爱上离异带娃的我，一想哎呀我真是
1: 先买个手机壳才有爱人的能力呀、啊、
0: 就有霸道总裁爱上我了，然后一脑袋一热就买了50多块钱。
1: 没事没事，
0: 不用这手机壳都遇不上霸道总裁。
1: 手机壳买贵了不是你的错，错就错在淘宝非要推同款给你，非要刺激你，
0: 然后
1: 错的是淘宝不是你啊。
0: 对，淘宝只要18块几，后来拼多多只要8块多，
1: 你看拼多多也来添乱了，又来往你心里扎针了。
0: 哎呀，大家的手机壳
1: 你们真讨厌。
0: 对呀，就是带

0: 大家不要在盲目的时候看剧的时候买里面的东西，什么可乐
1: 容易冲动
0: 衣服啊，同款衣服、啊、
1: 这个我承认，
0: 对吧，同款的什么笔呀、啊、然后杯子呀、啊、等等，这都是贵的。你等它热度过了你看当年沙姐300块
1: 买，等一下，你冷静了，谁还买东西呢？
0: 对，
1: 冲动购物就要那一会儿，
0: 就要冲动。哎呀，让我遥想当年沙姐300块钱买的冰墩墩呢。是300块吗？
1: 不止，现在家里还有一个没开过封的呢，谁要送他？
0: 送我都觉得占地方。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
3: 天
4: 喝。
3: 天
4: 天
3: 清，
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老公，忙完了？
12: 嗯。
11: 老公，腰还疼吗？
12: 疼。
1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3: FM 91.8，
14: 北京时间8点整。
13: 8 o'clock AM。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好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赶紧来关注一下8点的即时路况。刚才经过我们的梳理啊，已经有若干条烟机水的即时信息。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出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好。
16: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早高峰在雨中进行。市区总共有12个烟机水点，导致路段交通中断，不能通行。都是呢在经开区和官渡区，其中官渡区呢有8个烟机水点，经开区呢有4个。我们共同关注一下，经开区经过京东路锅炉厂路段烟机水30公分，不能通行。经开区河岸村涵洞烟机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经开区桂坤路金马村涵洞烟机水4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经开区云大西路昆玉桥洞烟机水30公分，不能通行车辆。还有